0: 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会议并讲话。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州调研。
1: 新疆特色邻果出口势头强劲，前八月出口量同比增长17%。
0: 中秋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消费持续升温。
1: 克拉玛提打造兽医治疗平台，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9月28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交流了学习体会。陈小江强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原则和精神，系统凝练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通篇贯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有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深入学习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和丰富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依法坚决同挑拨民族关系、歪曲民族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和人民防线。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5个认同。要以法治为保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着力办好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加快研究制定自治区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能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推进新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

0: 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9月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霍城县，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工业经济、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在岗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欧班列枢纽集疏运连接线建设项目现场，听取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在确保质量安全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早受益。要加快智慧口岸建设，创新利用多式联运方式，吸引更多货物集结发运，持续提升物流枢纽功能。在 S28 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强调要抢抓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任务，压实责任，紧抓快干，做到安全、质量、进度同步推进。在国药天目湖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不断延伸产业链。在查看霍尔果斯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改造利用情况后，他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谋划布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健全汽车展示、线上营销、仓储物流、售后维保等业态，创新更多汽车出口模式，加强与南疆各口岸联动，打造面向中亚的跨境汽车产业高地。在浙兴产业协作园，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园区布局、企业入驻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园区建设进度，将浙江省及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等优势相结合，着力培育算力、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使园区成为东西部产业协作示范样板。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伊犁州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守好口岸国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拿出超常规决心和举措，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工业经济，促进文旅消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察、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
3: 新疆特色邻国外向型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新疆特色邻国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压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70%。
4: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加踏实，更有底气。
2: 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拣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
5: 一天给他200块钱，大概能减2个月，能挣12000。
2: 新疆持续优化邻果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金额达12.4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49.8%，同比增长34%。立足特色邻国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 冷链、专链、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

0: 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目前，新疆每年有超80%的果品销往国内外市场，果品出口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中秋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涌动，短途休闲、非遗体验、户外研学成为游客热门选择。文旅部门优化服务保障，丰富产品供给，让游客感受大美新疆的中秋韵味。
2: 短途休闲游人气高涨，3天假期，天山天池景区接待游客近4.9万人次，同比增长29%。各地游客赏秋日湖山胜景，品味民俗文化。
3: 雪山倒映着这个天池，景色非常壮观。尤其呢，这里边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2: 文博游持续走高，假日里新疆非遗馆开展百人制月饼民俗体验，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9项特色活动，中秋3天接待游客1.2万人次，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楼兰博物馆闭馆时间延长到20时，方便游客参观体验。户外研学人气十足，伊犁州推出遇见秋日打卡游、秋日金色牧场游等主题线路，串联草原湿地、河谷秋景、民俗村落，兼顾观光打卡、牧场休闲与研学探源。阿勒泰地区把自然风光与红色教育相结合，让游客在亲近山水的同时感悟红色精神。3号矿脉红色研学点就迎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4: 第一次来到3号矿脉，心里很受触动，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2: 昌吉州克拉玛依、和田等地的旅游节庆活动也给假日助兴不少。
5: 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的活动现场，风味天团七大 IP 形象特别抢眼，酒香香、肉团团、高圆圆，个个萌趣十足，还对应着昌吉州不同的特色美食。游客们可以跟着 IP 打卡点，沉浸式体验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假期乐趣。
6: 这次呢，来新疆旅游，感觉真的是很舒服。新疆的人民呢，确实很热情，各种特色的产品确实味道都是非常不错的。
0: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中秋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人气足、运行稳，商务部门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1.68亿元，同比增长2.9%。各地围绕中秋民俗和秋日文旅热点，密集开展促消费活动。塔城地区推出手机购置补贴及百货零售补贴活动，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受800元补贴，有效拉动线下消费。
7: 我们店的客流量和销量都明显增加，也配合做了一些节日促销，加上政府补贴，消费者得到的实惠更多了。
0: 以旧换新也催热假期消费，在库车市，很多民用车经销商还推出厂家补贴、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优惠，吸引了不少市民咨询和看车。
8: 店里面的补贴加上那个政府的补贴特别大，算了一下确实划算不少，省了很多的钱。
0: 惠民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量达36040台，拉动销售额2.68亿元。今年截至9月27号，全区累计申请以旧换新278.54万台，带动销售额232.77亿元。
9: 牛羊生病不必等兽医，在新疆一部手机就能被畜禽问诊。落户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兽医治疗平台，让牧民足不出户快速获得专业诊疗服务。
10: 这个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11: 养殖户只需描述症状，上传图片或语音，兽医治疗平台就能快速给出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这套畜牧 AI 系统搭建专属知识库，诊疗方案优先调取行业专业资料，集成了 AI 诊断、专家问诊、附近兽医出诊、兽药店查询、实验室检测、专家名录多项功能。
10: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
11: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抢下宝贵时间。今年4月，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收录20多万张精准标注点

0: 型病例图片，实现知识库、专家库、图片库三库合一，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
1: 通过这个软件服务我们的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0: 新疆是全国重要畜牧业生产基地，2025年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达223万吨，猪牛羊

0: 强竞争力。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波诗然的下属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五台激光切割设备，一个指令就能把约五米长的钢板切割成精密的机械配件。
1: 保持在0.05毫米左右，从下料到煮焊的话，一个星期这个周期就可以把100套加工出来了。
0: 目前波诗然已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采棉头部件月产量从300套突破到500套。作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024年开始，企业推出用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替代纯燃油动力的采棉机，实现节能降碳。
2: 我们出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三行打包机呢，经过性能测试，稳定性呢已经得到了验证，在2025年4行和6行都相继出了新能源的打包采棉机，油耗可以达到节约30%。
0: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让国产农机打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2025年，波诗然产值突破8亿元，采棉机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5%，关键零部件自制率超40%，含杂率控制在了8%以内。产品还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巴西等国。随着秋季用电负荷的降低，各地进入电网检修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220千伏塔中变电站近日完成2号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联合验收顺利投运。
3: 新的变压器针对沙漠特殊环境定制，容量更大，损耗更低，可有效应对沙漠风沙等恶劣环境。
0: 作为变电站的心脏，变压器是电力输入和输出的核心设备。这座变电站2010年投运，是我国穿越沙漠最长的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枢纽变电站，承担着沙漠腹地塔中地区油气开采、新能源送出及向且末线供电的任务。此次全新投运的变压器可充分满足沙漠复杂运行环境需求，持续为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4: 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援疆医疗专家在呼图壁县开展帮扶，以技术、科研、教学优势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0: 第十批福建龙岩、宁德援疆医生共9人，帮扶周期1年半，覆盖儿科、外科、急诊、中医康复等多个科室。宁德还派出13名短期柔性援疆专家，分批进驻呼图壁县总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精准帮扶。
5: 我会把规范、书写报告、标准化扫描这些经验全部分享出来，手把手带好科室年轻医师。
0: 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援疆眼科专家王雨晴短短2个月的时间，已经为71名高龄且合并基础病的复杂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这次援疆，他把福建成熟的微创诊疗经验带到呼图壁，着力提升科室处理疑难眼病的能力。
6: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3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7: 白内障手术，县医院现在可以做，这福建援疆的医生他们就方便了。
0: 专家们在推进学科共建之余，还将下沉乡村开展巡回义诊，走进工矿企业开展职业病监测与健康宣教。
8: 日前，昌吉州人民医院准东分院迎来第2批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重点基础学科。当地职工李忠就近享受到了专科诊疗服务。
9: 我这个牙下齿呢是疼痛松动，之前呢要看个牙呀，非得跑到昌吉或者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医院建好，医疗条件和设施是非常好，是一大福祉。
8: 2025年12月底医院开诊以来，持续扩容资源，近期完成首例冠脉造影显微镜手外伤手术。目前医院已开设19个诊疗专业，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10: 就在刚刚呢，这里完成了一名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的紧急救治，目前患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要放在过去呢，遇到这类急症，患者至少要奔赴100多公里以外的吉姆塞尔县人民医院才能得到治疗，那患者的生命呢，也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8: 除诊疗外，医院累计入园区企业义诊29次，服务3800人次，开展职业病筛查。
11: 我们有将近4000在职员工，整顿分院呢正

0: 对我们企业的各个岗位存在的职业病的因素进行了专门的检查和议诊，保障了我们员工的一个健康。
1: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日前举行开放日活动，来自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的青年学子受邀走进新疆人民会堂，通过全程旁听会议议程、近距离观摩人大履职流程等形式，沉浸式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
2: 本次开放日活动打破课堂与会场边界，将制度宣传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学子们不仅全程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各项法定议程，完整见证法规、重大事项和人事任免事项表决等关键环节，还参观了新疆人民会堂和新疆人大历史展馆。
3: 最大的感受就是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从起草审议到通过，一路都有民意的参与。这个过程让我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比看十遍课本都来得更真切。
4: 今天旁听后才明白，每一项议题的背后都是在回应民生、解决民忧，这就是人民至上最生动的体现，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决心。
2: 此次人大开放日活动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提升人大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具体举措。从2019年首次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到2020年首次尝试云端开放日，再到如今邀请青年学子旁听常委会会议，人大开放日的形式持续创新，
5: 让我们青年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会堂，通过旁听、学习、观摩，亲身体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模样，筑牢制度自信，真正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
6: 9月27号，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开幕，搭建国内葡萄酒行业产学研交流平台。
2: 活动开幕式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现场发布由全国23所高校共同起草的9项葡萄酒文化与鉴赏系列团体标准，活动设置产业发展论坛、6项学生主题竞赛以及美食艺术游园嘉年华，行业专家交流研讨，青年学生比拼创意，展现新疆独特的葡萄酒风土文化。
7: 在中国能够产出非常多样的葡萄酒，也能反映出品种和当地风土的特征，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8: 了解到市场更趋向于哪种类型的喜好，对整个葡萄酒有更深的理解，对我们的专业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2: 新疆拥有发展酿酒葡萄绝佳的水土光热条件，已形成天山北麓、烟栖盆地、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产区集群，原酒产能、酒庄数量均处在全国前列，形成种植、酿造、品牌、文旅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9: 让更多青年大学生成为葡萄酒产业的破圈者，把学科知识和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为本地葡萄酒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1: 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秋季活动日前走进塔城地区，14个国家的20多位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进行了为期7天的沉浸式采风创作。
2: 本次活动分2条线路深入塔城地区7县市，近距离了解智慧口岸建设，领略多元艺术魅力，感受各族群众邻里和睦、交融共生的生活日常，观摩智能采棉机、辣椒机械化采收，感受现代化工业、畜牧业发展，走访老风口生态林，见证防风治沙生态成果，了解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10: 这是第一次我在中国参加了这样的活动，看到了当地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非常开心。
11: 爱兰盐湖就像戈壁里的一块明珠，将自然和现代工业相融合，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 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一路走一路看，在海内外社交平台及媒体矩阵持续推送原创作品，把在塔城地区看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故事传播出去。
12: 80把羊肉全世界都非常出名，非常好吃，这种嫩嫩的很香，我已经吃了好几串，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到这里。
13: 很丰富的体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也把我这趟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我粉丝。
6: 怀揣武侠情怀，魏思敏在乌鲁木

0: 起打造了一家龙门客栈，将江湖意境与新疆烤全羊巧妙融合，让食客沉浸式感受属于新疆的江湖烟火。
1: 大家好，我叫魏思敏，是这家龙门客栈烤全羊店的项目负责人。我喜欢武侠故事，所以开店的时候就特意把店面打造成武侠客栈的风格。很多人会好奇武侠客栈为什么主打烤全羊，在我看来，大家聚会无羊不成席，就像侠客相聚，烤全羊就是这桌宴席上最有分量的硬菜。新疆古法果木馕坑焖烤，搭配几十种天然香料腌制，地道的美食和独特的体验收获了众多好评，越来越多的国内游客慕名而来，我很开心。对我来说，开这家店不仅是做一门生意，更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既能吃到地道的新疆烤全羊，也能沉浸式感受一把快意江湖的热闹烟火氛围。
2: 下面请看简讯。
3: 日前，新疆天来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注册审核，拿到直达香港市场的准入通行证，成为新疆首家获此资质的企业。
0: 9月26日至27日，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新疆拜城站暨第二届克孜尔自行车赛举行。赛事为期2天，300多名选手参加。这项赛事已被纳入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国家级赛事体系，是该国家级体育文旅融合 IP 首次落地新疆。
3: 9月28号到29号，2026年全能王全国钓鱼锦标赛新疆疏勒站开赛。竞赛项目包含3.6米手竿钓鲫鱼尾数赛、4.5米手竿钓鲫鱼尾数赛等五大类别。记者从新疆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全疆将迎来3次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到9月30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1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有小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2号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有小雨，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
0: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欣赏白洋河景区的秋日风光。

0: 不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随着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等产业加快发展，铅锌等基础金属的资源保障越来越受关注。今年十五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也全面铺开了，这背后牵动着一条从昆仑山矿石到全国电池电缆的供应链。今天我们的镜头对准的就是这条供应链最上游也是最特殊的一环，海拔5700米的喀拉昆仑火烧云铅锌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将优质矿石转化为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所需的核心工业原料。
1: 海拔5700米，相当于9座上海中心大厦叠加的高度。10000年的地质运动把铅锌富集在昆仑山深处，而铅锌是电池、电缆、特高压和高端装备离不开的战略资源。
2: 我现在就是在海拔5700米的喀拉昆仑，身后就是火烧云矿区。你看我说话得这样，就是说半句呢得缓一下，因为这里的氧气呢只有平原的一半。那火烧云矿区的铅锌储量呢是亚洲最大，全球排第6，但在这个地方要想把矿石
3: 变成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等所需要的工业原料，第一步其实不是采矿，而是在这里怎么先让人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适应。
4: 我们地质上有句话，就是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全程上来说它都是一种负重状态，而且在这样一个缺氧的环境当中来负重，对于人的这个身体是非常艰辛的。
5: 这里终年寒风呼啸，昼夜温差大，高寒、缺氧、强紫外线，多重极端条件叠加，每一寸土地都在考验人的生理极限。2011年，火烧云铅锌矿就是在这里被发现。
4: 刚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不认识，但是经过我们快速分析才知道是以磷锌矿和白铅矿为主的矿石，像这种超长富集的这种矿石是很少的，而且规模很大的。
5: 可守着这么一座宝藏大山，怎么把埋在地下的矿石真正变成国家紧缺的战略资源呢？
4: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人区，不光在地理上没有人，经验上也是空白，连错该怎么犯都没有人教过我们。
5: 国内没有先例，但国家等不起。国家明确提出战略性矿产要增储上产，怎么干？火烧云定了一条原则，先别想矿的事儿，先想人的事儿。人在这活不好，矿就开不好。
2: 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就是全球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增压营地，1700多平方米，77个舱体。
5: 这套零海拔屋说白了就是一个大的气压保险箱，外墙像飞机舱体，6毫米厚的钢板做成龙式骨架，气密性达到航空级标准。
6: 因为外部的这个海拔是高是5500海拔，这里面的压力呢是2400的一个压差，这个是室内湿度，就是53%，这个室外温度是6.9，那湿度才那个22.7，这个湿度相差的30%，外面的话会很容易造成那个高原反应啊，这个呼吸不畅啊那种，像这里面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5: 同样的感受，在矿区干了2年多的赵启明体会更深。
7: 晚上睡得很香，然后也不会有之前水泥板房那种高反的反应，

0: 脑袋不疼了，胸口不闷，第二天体力很好。
1: 增压营地解决了人的休息问题，但矿区对人的守护不止这一间房子。火烧云公司围绕职工健康又搭起一套岗前筛查、在岗监测、24小时医护、急诊转运的闭环体系。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块屏，它背后的系统其实连接着矿区每个人的手环，心率、血氧、睡眠，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实时传、实时分析。那一旦有异常，系统会自动报警，医护人员就会马上到位。2025年，火烧云公司给矿区每个人都配了智能手表，后台智能平台统一管理。新来的人先在低海拔待72小时，各项指标合格才能正式上岗。
0: 上面的绿点代表我们人员设备的分布环，对这个整体人员情况进行定位。如果说出现血压、血氧比较低、实测心率比较低，可以进行一个风险预警。
1: 矿区把人的事儿一件一件安顿好了，吃住有人管，健康有人盯。一期增压营地投用后，采矿效率涨了30%，二期也在加紧建，面积增加2500多平方米。
2: 解决了留人难，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第二个世界级难题就是无人区的能源空白。我身后绵延整个昆仑山谷的输变电线路，就是全球海拔最高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火烧云矿山从零起步，将这个输变电工程一寸一寸在冻土荒山中搭建出来。
1: 矿区在昆仑山腹地，方圆百公里没有电网，最初全靠柴油发电机，油从山下拉，成本高，电压还不稳。
3: 常规的干法在这全废了，光浇筑基础保温方案就改了3次，塔材拆成小件，用索道运上去，再到现场一件一件拼，就为了把这稳定的电送到这片无人区，让采矿不再受制于油，受制于电。
1: 这条220千伏输变电线路全线都在海拔4300米到5500米的无人区，现在大电网进来了，采矿、选矿、动力三大车间就能全转起来。
3: 将会是全球海拔最高的220千伏变电站，这绝对称得上是高原电力建设的一大奇迹。
1: 眼下，矿区一边推进生产，一边加快智慧化升级，无人矿卡已经在采场试运行，选矿场也在加紧建设。矿区打造了全江高海拔首个通过省级验收的5G 加北斗智慧无人露天矿，挖机、卡车、排土全在屏幕上操作，不用人上山吹风受冻。边坡上装了雷达和激光扫描仪，24小时盯着山体，哪块石头松了，哪处有裂缝，系统提前预警。
4: 我们2025年完成了我们火烧云千星矿一期的智能化矿山建设，现在呢，我们正在开展我们二期智能化矿山的建设工作，争取在长远形成我们整个火烧云千星矿的无人化作业。目前呢，我们是少人化作业，所以您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场的这个作业人数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部分的员工实行了一个远程操控的这个生产作业。
1: 智慧化改变的不仅是操作方式，从采矿到选矿，整个工艺流程都在升级。
5: 远程操作设备、无人驾驶设备哈，基本上都在实地进行操作哈，解决了现场长时间暴露在高原条件下缺氧情况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影响哈。
1: 矿石经过爆破后，挖机装车，再由矿卡拉到原矿堆场，破碎后统一运到冶炼厂加工。这套流程看似简单，但每一环到了高原都得重新摸索。平原上正常的设备到了5700米就高反，出力下降，效率打折。
4: 跟我们的一些科研院所，包括一些先进的这个国内一流的企业，我们开展了关于高原高海拔的一系列这个智能设备的一个专项的一个研发工作。现在我们设备的作业率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现在的80%了。我们的矿山现在是世界已知的海拔最高的矿山，我们现在的设备也已经达到了最起码是国内一流、国外先进的水平了。
1: 矿山智能化推进的同时，冰坡采用了预裂爆破工艺，控制坡度和平台宽度，保证冰坡稳定。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铅锌消费国，一大半靠进口。火烧云稳产后，相当于在西部建了一个资源压舱石，给国家供应链安全补了一块重要短板。对南疆来说，这座矿的意义更实在，结束了和田有资源没产业的历史，物流、修车、餐饮、住宿全都跟着火了起来。
6: 现在到矿山上学了技术，工资越发 挖出来的矿石做电池、做电缆。
7: 我感觉实现了个人价值，在具体

0: 体重装满了幸福感。
1: 我在5700米的矿山待了几天，来之前以为支撑一座高原矿山的是技术突破，可是采访里工人聊的最多的是现在能睡个安稳觉了。增压舱、智能手环，听上去像是硬核科技，落到人身上是满满的保护。一座海拔5700米的矿山能持续运转，前提不是矿有多大，是人能不能在这个高度下站住脚、扎下根。我想，这座矿山产出的不光是矿石，更是一套在极限环境下把人能安顿好、让工业站稳脚跟的办法。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未知、渴望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楼兰、尼雅、北庭、交河，一系列古城遗址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史诗典籍，五星之锦，绢衣彩绘墓俑，石窟壁画，一系列国宝文物铭刻历史上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印记，书写东西方文明多元荟萃的华美词章，彰显着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历史散落的珍宝，或在星空下静默伫立，或在绿洲中熠熠生辉。2000余年间，诸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建设开发了中国西部的大好河山。他们有的归隐来路，有的绵延至今。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多元一体文化，绚丽于千百个村庄、无数个集镇、数百万个家庭中，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动静之中承载着中国价值，凝聚着中国精神。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

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风谷雨，风吹雨洗一城花，土耳根杏花次第开放，疏忽之间，天山南北，山花如簇，如同繁星密布辽阔草原。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仲夏时节，万道霞光倾泻而下，蜿蜒河流中倒映着千年的日升与月落。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伴随着激扬的冬布拉，天马疾驰而来，与天地间嘶鸣回响，成为夏日的乐章。

金秋时节，大地五彩斑斓，瓜果飘香四野。山河的馈赠在舌尖上回转，烟火缭绕中的欢笑辗转于方寸之间，这里有关于生活的全部想象。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一场雪让远山苍茫，天地同色。奔跑在喀拉麦里的队伍声势浩荡，冰封荒野绽放着蓬勃的生命。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距今万年的岩画画出了人类滑雪的第一道轨迹。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在这一片热土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激情满怀。这里充满了丝路文明的印记。数千年来，这片土地始终蕴藏无限潜力。当我们再次从广袤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中定位新疆，这里迸发着托举未来的能量。

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人员、物资、金融、信息流动频繁快速，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

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天山根基下，连接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昆仑云顶上，汇聚着陆地与海洋激荡的长风。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徐江敢搞我们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2: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是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勾结。
3: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4: 枪口的黑拳。
5: 暂停你一切工作！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7: 这金牌的事儿，还用这么多的？
8: 你他妈出卖我！

0: 哥，
1: 嗯，
0: 怨不得贺老六埋怨呀。瞧瞧挖煤那些人呢，一个个的生不如死。
2: 我告诉你，我们落在鬼子手上
3: 也是那样，
0: 想都甭想，宁可死也不能落在日本鬼手里边。嗯，屁帘，
4: 哎，
0: 听见没有，
4: 大哥？小鬼子啥都行，咱早都知道了，要不咱也不能上山当路费也对呗。
0: 记着啊，无论到什么时候，给自己留一颗枪子儿。
4: 中了
0: 啊！
2: 好嘞，季松，
0: 嗯，
2: 到哪儿去弄粮食？你琢磨出来了吗？
0: 去走马岗，要不然去柳林镇。
2: 啊，去走马岗、柳林镇，跟打方庄的煤窑一样，等于去送死。
0: 就是，那咱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啊。那岳老板还不笑话咱们呀？
2: 季松，以后不能叫岳老板，二愣跟我说了。队伍里得叫岳政委，
0: 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慢慢改吧。啊，哎，大哥，
2: 嗯，
0: 看啥呢？
2: 电线杆。
0: 电线杆咋了？
2: 咱把电线杆给锯了。
0: 锯电线杆子干嘛呀？也不能当粮食吃。
2: 不当吃，再让鬼子腻歪腻歪，让他闹心。
0: 那他有啥闹心的呀？你今天给锯了，明天他又给立起来了。
4: 对呀。
0: 哎，你记不记得西大豪那几个日本鬼？
2: 到客栈喝酒那几个？
0: 咱们闹不着粮食，宰几个日本鬼也行啊。
2: 对，宰他狗那样的。
0: 大教驴，
4: 哎，
0: 小皮帘，
4: 走，
0: 赶紧去村里边弄几把长锯来。
4: 中了，
0: 快
2: 好嘞。
3: 锯子
0: 啊，
2: 咱哥俩去看看去。
0: 走。

0: 为啥呀？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走。
0: 鬼子能来吗？
1: 咋的？想打赌啊？
0: 不想。哎，大当家的，你跟李大哥对这儿挺熟啊。
1: 当初啊，我跟我大哥在这儿杀了好几个日本鬼，还抢了一大车粮食啊。
0: 哎，说说咋杀的？
2: 咋着？啥事儿？
1: 天热，鬼子下河洗澡，我们立马就摸下去，一刀一个，那才叫过瘾呢。哎，
0: 过瘾！哎，还是你们想。当初啊，我跟着八爷，啊不，正八经，就他娘的杀过一次鬼子，还是伤兵，对不？
1: 正八经算什么呀？杀猪我是老大，杀鬼子，我跟战魁哥也是老大。
0: 是。
2: 这啥呀？
0: 哎，大当家了，你弄这么些扣子干嘛？
3: 一个扣子一个鬼。
2: 啊？这么多？
1: 哎，这还多？有的日本鬼杀完了以后啊，没来得及揪扣子，不然的话比这还得多。
2: 哎，大当家的，问您个事儿啊。我听你从来不叫他们日本鬼子，叫啥日本鬼？
0: 对，
2: 为啥呀？
1: 鬼子是鬼子，鬼是鬼。
2: 嗨，这整的，鬼子跟鬼不一码子事儿吗？
0: 对呀，
1: 你听着一样，我听着不一样。鬼子鬼子，鬼子呀还有点人气儿，可是鬼呢？鬼就是鬼。
2: 中了，
0: 再练。
2: 瞅瞅，真来了嘿！

0: 상황은 지금 기계는 한 거리 두고 상황은 지금
1: 记住，你这枪法不行啊！看我的，
2: 他娘的，命真大！
3: 大哥，这个让给我吧！
1: 快！
3: 好呀！
2: 哎呀，打死了！我的娘也扎鬼子了！皮良，看见没？这他妈是我杀的！
3: 快上吧！
4: 这电驴子不错，咱们弄过去，让岳正给瞅瞅。扯，这么远怎么弄啊？还给他烧了吧？又啊，这么好的东西烧了，太可惜了吧！日本鬼哪有好东西啊？大脚驴，
1: 哎，
4: 你干啥呢？
1: 攒扣子。
4: 啊，行啊，
1: 哎，
4: 人是你干的，扣子归你了。
1: 大当家的，这个咋办？
4: 这扣子也归你，电线杆子是你锯的嘛？
1: 好嘞，
4: 哎，
1: 大脚驴，我跟你说，我也锯电杆了，你给我一个。
4: 哎，去！不是，你咋这抠门呢？吓唬！
1: 哎呀，
4: 行了，别吵了，快点把尸体搬过来，电驴子、尸体全都给烧了。
1: 好嘞，好嘞。
4: 走，来来来。

0: 娘的，
1: 比他妈过年还热闹。
2: 哎，绿玉哥，绿玉叶，运我一个抽子呗，求你了，运我一个。
3: 还没完了你？
2: 不是，你咋那么抠呢？
4: 徐总啊，咱们接下来干啥？留不耽误回吧。
5: 回？咋回啊？

0: 粮食一点都没弄着啊。
1: 我们带出的山药蛋都吃完了，结果粮食没弄着，反而把自己给饿死了。
0: 在这山里边转悠，根本就饿不死。这山里边有的是吃的。
1: 你想干啥？
0: 我寻思啊，哼，咱们呀，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那日本鬼啊，肯定还得来，咱们接着打呀。
2: 好，哼，接着打。没错，咋的我也得弄俩扣子呀。
1: 季总，鬼子要再来，那就不是一两个，他肯定会来很多人，咱可不能瞎打。
3: 大当家的，这是哪打枪？

0: 你怎么开枪了？还把人家房子都给点了？
1: 你当我他娘的想开枪啊？我要不开枪，非给拿铁锨劈死我！
0: 都是乡里乡亲的，以后干啥事儿，咱给自己留条后路行吗？
1: 哟，现在知道后悔了？当初别穿这身黑皮啊！
0: 你，像你他妈这种人，就他娘给你枪崩了！
1: 我他娘的先崩了你！
0: 来啊！
2: 都别动！
3: 别走了！
2: 谁动打死谁！都他娘给我站稳了！
3: 别动！
2: 滚！滚！滚！站好了！把枪关！
0: 大哥，我开枪！
2: 滚！给他！
3: 来了！
2: 开枪！
0: 大当家的，这几个扣子归我了吧？
4: 行了，够有本事的，抢粮食，啊！
1: 八路爷爷，这都是鬼子让干的，饶命啊！
4: 日本鬼让你们吃屎，你们也吃啊？没骨头的东西。
2: 大当家的，咱甭给他废唾，干脆一枪一个崩了得！
1: 饶命啊，八路爷爷，饶命啊！
5: 都是中国人。饶他们一把！
4: 你们谁身上有血债？啊？
0: 不是我，是他，
6: 就是他，
0: 就是他！
1: 不是我，八路爷爷，不是我，我除了混口饭吃，不敢祸害老百姓啊！
4: 不敢祸害老百姓，这粮食哪来的呀？
1: 实在没办法，就找老百姓借了点儿，回去好给鬼子交差啊！
0: 他刚才打上个老乡。还把人房子给点了！
1: 你胡说！
0: 我没有胡说。
1: 八路爷爷，他跟我不对付，他找茬，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八路爷爷。
4: 你听着啊，你这条命是我的了，但是我先给你记着，明白吗？
1: 多谢八路爷爷，多谢八路爷爷饶命。
4: 起来吧。
1: 不敢。
4: 起来，
2: 让你起来就起来，起来。
4: 听着啊，把粮食赶紧给我送回去啊！
1: 啥？
4: 听不懂我说话呀？这粮食哪儿抢的，给我送哪儿去，还给人老百姓
1: 啊！是送粮食，送粮食。
2: 哎，等，
0: 大当家的，这刚弄到粮食，咋就送回去呢？
4: 这粮也敢要啊？这跟抢人家老百姓的有什么区别吗？
0: 你不是说空手回去咱丢人吗？
4: 宁可丢这个人，老百姓的粮食也不能要。咱是八路。
3: 哎，大当家的，这粮食该送回去，可这小子身上有血债，你都把他给我，我一枪把他崩了都完了。
4: 哎，有本事啊！真刀真枪的跟日本鬼干去，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啊！
3: 快点！快！赶紧的，快！
1: 慢点的，
2: 快走！
1: 快点！
7: 村长，快过来，看他们又回来了。
0: 他们的人怎么咋又多了？
7: 好像是八路，
0: 是游击队。
7: 游击队，快救乡亲们！
0: 快，
7: 乡亲们！
6: 乡亲们！

儿一会儿就把这粮食给分了，啊！

0: 这事儿出了，我们还得听听八路同志的。八同志，你这个事儿，
1: 好，
0: 你站起来，把你兜里钱拿出来，把兜钱拿出来，
1: 就一块了。我跟你说啊，把你那几个同伙、那几个狗汉的那钱，全都凑一块，
0: 啊，
1: 把老乡的房子烧了，得赔。
0: 那是
1: 不光得赔，得把乡亲们的房子修得立立正正的。
0: 你明白吗？明白。
2: 你呀，也算是个中国人，这平时老百姓怎么对你们，怎么对我们八路，你自己心里边没数啊？
3: 大哥，你看像我这样的，你们游击队要不？
1: 咋的？想参加八路啊？
2: 早就想了，就怕你们不要呀。
1: 要啊！想参加八路怎么不要啊？
4: 你把这些狗皮脱了，人家要你。
5: 哎，那我跟那哥几个说说，看他们愿不愿意一起走。
1: 快去！
2: 哎，哥几个过来。
4: 行啊，季总，挺能做主的，
1: 越政委不是说了吗？参加八路，人越多越好。
5: 对。
4: 大当家的啊，咱有粮食了。
1: 咋回事？
5: 嗨，我跟村长一说，我说咱们游击队粮食都断队了，天天都吃山药担子，结果人家村长一听，啥话也没说，就让咱把那车粮食拉走。
1: 铁良。
4: 哎。
1: 这不是跟明抢差不多吗？
6: 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杀鬼子为了啥？是为我们老百姓啊！我们老百姓能看着你们饿着肚子打鬼子吗？这粮食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还有啊，我们村里有几个小伙子想当兵，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收下吧。
1: 行。
6: 黑子，快点出来！
7: 快点。
6: 快点。
7: 同志。
6: 八路同志，
7: 八路同志，
6: 八路同志，
7: 就是
6: 八路同志，
7: 八路同志。

0: 不容了，那意思。哎，歇会儿。哎，季总，啊，我想到土地庙去取点东西。
1: 取啥？金银财宝，我想交给游击队买枪。
0: 行，那你快点去，我们在这儿等你。好嘞。
2: 皮良，哎，
0: 跟大哥去。
3: 哥呢？
0: 兄弟们，没事来粮食。哎，哎，
1: 大教练，
0: 哎，你得去趟黄杨岭，把朱胖他们叫到藤子沟，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八路。
1: 好。
0: 哎，对了，跟他们说清楚，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意参加的呀，甭强求，让他们回家就行了。
1: 放心吧，大当家了。

0: 你们几个都站好了啊，甭着急，一会儿呢就发给你们八路军的衣裳啊。谁要不会打绑腿呢，找屁帘，屁帘会打，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
0: 了。再好，嗯，
2: 岳政委来了。
0: 哎，岳政委，
3: 季宗，谁让你们下山的呀？啊，我讲的纪律呢？
0: 哎，嘿，
3: 回来了，季宗啊。
0: 哎呀，回来了。
3: 哎，他们几个是？
0: 哦，这些啊，

0: 想投八路的，这些呢都是大南庄的村民，这两个侦缉队的，想走正道了。
1: 太好了，我能发动群众扩大抗日队伍了啊！好，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1: 季贤啊，带上这几位新同志先去休息。
2: 是，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老实点啊！哎，岳政委，你看，我们还弄回来好多粮食。
3: 岳政委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到了部队，瞅着战士过得太苦，心里不得劲。那这儿还有地主老财的金银财宝。
4: 怎么，你们下山抢大户去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陈默举、陈耀祖是我们杀的，这些金银财宝就从他家弄的，一直埋在土地庙，看见部队穷，赶紧刨出来给部队做个见面礼。
5: 对，岳政委，这是我跟李大哥啊在岳林镇刨出来的。
3: 对。
1: 呵，还真不少啊，这可是派上大用场了啊。啊，好，再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1: 这粮食也是从鬼子手里夺来的？
0: 这粮食不是，大南庄的老百姓送给我们的。
4: 从老百姓里嘴里抠去，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0: 嘿，你咋说话呢？
4: 不是，我怎么说？
1: 哎，白队长，战魁，
3: 哎，
1: 说说粮食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哎，是这样，我们呢想到方庄的煤窑去弄粮食，结果发现那儿的鬼子太多，不好下手，我们就回来了。在路上看见侦缉队抢大南庄老乡的粮食，就把他劫回来，送到大南庄老乡那儿，他们不要，非要送给我们游击队，说让游击队吃饱了好打鬼子。我们这
0: 老乡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要的话，老乡跟我们翻脸了。
4: 就是翻脸也不能收啊，现在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你们不知道吗？别忘了，咱们是八路军。
0: 我知道咱们是八路军，不信啊，你去大南庄问问，看看那些老乡是咋说的。
1: 好了好了，白队长，粮食的事儿啊，就先说到这儿吧。既然大老远的背回来了，咱们就暂时收了百姓这份情。白队长，派几个战士送到后方上去。
4: 是。
1: 哎，季总、战魁，
3: 哎，
1: 你们跟我来。
4: 把这粮食送到炊事班。
2: 中。
6: 是
7: 是。
8: 同志们，你们看到战士们生活艰苦，吃不饱也吃不好，就主动下山想从鬼子那儿夺点粮食回来，这种积极性啊是值得表扬的啊。你们还带回了一些金银珠宝，这都是对抗战的贡献。你看，你们没有主动的去攻打敌人的据点，反而去想占领敌人的那个煤窑。
9: 方庄的煤窑
8: 啊，对，想攻打那个方庄的煤窑。一看敌人防守严密，你们没有蛮干，这个做法也是对的啊。你们不但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还破坏了敌人的通信线路，杀死了两个鬼子，又带回来几个新同志。这一点呢，更要大力的表扬。不过呀，成绩归成绩，错误归错误啊，我还是要对你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哎，你们说说，我们的武器不如鬼子，我们的人数呢也没有他们多，可我们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呢？
0: 我们跟日本鬼拼的时候，可以不要命。
10: 新奇。
5: 对地失手，
0: 老乡都跟我们好。
8: 对，你们说的都对，我们八路军战士啊跟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是为了民族而战，所以我们上战场啊不怕牺牲，也敢于牺牲。再有就是我们平时刻苦训练，练就了一身杀敌的好本领。我们多半的指战员呢都是土生土长的，比较适合呢游击作战。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这些都是打胜仗的有力保障了。可是同志们呢，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啊，我们还必须要有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啊。要知道，你们现在不是散兵游勇，更不是以前的土匪杆子，你们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对每个战士最基本的要求。哎，打个比方吧，前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提前杀了那个梁文贵，我们的作战部署就不会顺利完成。

0: 队长，你说句话呀！
1: 你想让我说啥？让你们下乡抢粮，粮没抢到，人都跑了俩。你让我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0: 队长，这事儿可不能让皇军知道了。
2: 现在知道害怕了？
0: 我没啥怕的，我是担心队长您呢。队长，您琢磨琢磨。
1: 要是这皇军知道咱侦缉队的人去了游击队，那
3: 行了，用他娘跟我说这个。哎，
1: 自打全养来了以后，我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
3: 他们自个儿招了好些个密探，明摆着是信不过咱们。我就不明白，他老刘。

0: 队长，队长，您要的牛肉照火烧。开，慢用，二位慢用。队长，这小五跟树根这么一跑，怕其他兄弟也跟着学，干脆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来个杀鸡儆猴看看。
1: 你说啥？
2: 是，
1: 站出来！
2: 亏你和树根还是一个村里的，这样的馊主意你都能说出口，你这个畜生！
1: 我这也是给咱队里着想嘛。你放屁！我告诉你，臭小子，咱是给日本人当差，可别忘了咱是柳林镇人。有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但凡是柳林镇人，只有一个老祖宗。你能亲手杀了你爹，能糟蹋你娘！
2: 这么说话呀，就不怕黄金知道了？我怕黄金知道了，我怕你去告发我。啊？你看你那个熊样，是你跟他们熟，还是我跟他们近的？是他们把你的话当真的，还是信我的？
1: 那当然是信您的了。
2: 坐下。
1: 哎，
2: 我告诉你，小五和树根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许动，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听见了没有？
1: 哎。
3: 你不喝了，你喝吧。大哥，你说大叫驴他们早应该回来了，这咋还不回来呀？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3: 咋样啊？
4: 朱胖他们都死了。
3: 咋回事啊？太惨了！我去的时候看的尸首，扔的满地都是，都臭了。我这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的一堆埋了，我都没分清谁是谁，
4: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3: 叶大子，你看看这
4: 小鬼子。

0: 走，快点。
1: 继东，你上。
2: 翻这干嘛呀？抢大户啊！
1: 让你上你就上。
2: 我不上，我来这是杀日本鬼的，又不是翻这个的。再说了，这东西翻得再好，跟杀日本鬼有什么关系啊？
1: 口口声声杀日本鬼，你杀了几个？
2: 过来，今天让你开开眼啊！看见了吗？这一个扣子就是一个日本鬼，你自个儿数数，杀了多少日本鬼？
3: 来来来，大家伙都看看，我们大当家的杀了多少鬼呢？
1: 站好了，回去。站好了，
4: 哎
2: 哎哎，干什么你？你怎么打人呢你？
1: 庄记者，我关你禁闭。
2: 我告诉你二愣啊，小的时候你在我身后边屁颠屁颠跟着我的时候，你忘了你？怎么着？穿着这衣服谁都不认了是吧？
1: 局长，
2: 我告诉你，我不尿你啊！
1: 局长。
2: 看在月上的面子上，这顿打我给你记上。
5: 什么东西？
6: 哎，禁闭是啥呀？啊？
3: 你的哥，你说大当家的攒那些扣子容易吗？那都是一个一个拿命换回来的。反正啊，他要是踩我扣子，我也跟他记。
7: 你那小兄弟不咋地，
2: 那小子从小这德行，我刚到庄营的那时候啊，他还欺负我，叫着马小、山炮一块想揍我，让我好一顿收拾。后来老实了，你看没有？到这地方了吧？他又开始来劲了。他，
7: 我寻思着，这会儿他在岳政委那正告咱们呢，你啊，琢磨着怎么跟岳政委说。
2: 该咋说咋说，咱还怕他了？
3: 大当家的，没事儿，大不了兄弟们啊跟着你再回黄杨岭。
2: 哎，

0: 饭了。
1: 哎，又是这个音。哎，大焦虑，哎，咱粮食不都有了吗？干嘛不给大伙吃啊？
2: 我哪知道啊？
3: 岳政委说，他说那些粮食好像送到什么小灶上去了。啊？
4: 小灶？嗯，咱们跟他们吃的还是两样饭呀、啊。
1: 我说大当家的，要不瞅瞅去，粮食是咱们弄回来的，不能欺负咱呢。
2: 对，一块儿去，举头，举头。哎，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9: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

0: 高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高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

0: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

0: 高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高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高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ला ने के व्यवहार गुहार है नहायत ले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दिखा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严重违反纪律，必须严惩。好了，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再做处理啊。季贤同志，你要明白啊，对待这些新同志啊，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1: 你想想你当初当兵的那个样子，你
2: 政委，
1: 哎，季总，
3: 啊，
1: 嗯，
2: 哟，二愣兄弟也在呢，啊，刘政委。
0: 你们也吃这个呀？啊！
4: 我知道了，你们是想弄明白，你们弄来的那些粮食都去哪儿了，是吧？
2: 妈，
0: 好，我告诉你们啊，那些粮食呢？

啊，都在小灶上，一部分是给了伤病员，还有一部分呢。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看一下都行啊。
1: 经理，
2: 来，
3: 经理子，
2: 哎，坐坐坐坐，继续吃。
3: 好，司令。
4: 这儿啊，你这咋还养日本鬼呢？
2: 哎，他们现在可是战俘啊！
3: 什么战俘啊？这粮食是我们辛辛苦苦弄来的，
2: 对，
3: 怎么给他们吃了？别吃了，
2: 别吃了，
3: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别吃了，
3: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
3: 怎么回事？他们
5: 停下，
6: 赶紧走！
2: 撒手！岳政委，这是大南庄乡亲们辛辛苦苦给我们的粮食，是让我们吃饱了打他们的，你咋还养着他们呢？啊！
5: 我知道你们想不通，乡亲们辛辛苦苦的给我们攒下来粮食，为的是让我们吃饱肚子。可我们却给了这些俘虏。我告诉你们，优待俘虏也是我军的一项政策。抓紧走，抓紧走，
2: 当家了。

0: 哎，局长，大哥，哎，你咋来了？
1: 你心里想的啥？我清楚。
0: 我呀，一见这日本鬼，我是心里边压不住火。嗯，
1: 那你说，岳政委要问起来咋说？
0: 想咋说咋说呀？你想啊，肉都到锅里了，那猪还能活过来吗？
1: 行，要打要骂，我陪着你。
0: 要我怎么说你是我大哥呀？
1: 你看，我那边看着可远了，咋进呢？
0: 你把放哨了，帮我引开，我进去杀。
1: 好嘞。
2: 江上有二说，贵军善待俘虏，他非常感动，特别是知道贵军把仅有的粮食给他们吃，他更是感激。但是他们曾经宣誓效忠日本天皇，死也不能改变，这点还请贵军原谅。
3: 你跟他们说，一时想不开不要紧，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有所转变。
4: もし貴軍が我々国家に背き、軍隊に背いた場合。その時は我々を殺してください。
2: 他说，如果让他们背叛国家和军队，还不如杀他们。他们早就做好了为国家捐躯的准备。
3: 好吧，这个话题咱们改日再聊。下雨了，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5: 長官がみんなに早く休むようにと。
4: はっ。
3: 老吉先生，辛苦你了，你也回去睡觉吧。
4: 岳政委，我看他们是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咱甭跟他们废唾沫了。
3: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包括日本人的反战人士，能把他们吸收进来，其意义非同小可呀。

0: 季总啊，不行啊，你里面把着哨呢，看来今天这事儿干不成了。
1: 走啊。
2: 季总，
1: 你咋了？
3: 啊，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
1: 哎呀，你先去吧，待会儿就过来。
2: 好嘞。
4: 老谢，你这小心。
5: 什么事儿？
1: 岳政委啊，让我提一下犯人，啊，
5: 这么早？
1: 对，就这么早啊！
5: 我听白队长说，岳政委今儿个要去军区开会，兴许是想问出点事儿。
1: 没错没错，岳政委啊，就是想问那个岛旗的翻译官啊，就这点事儿，我把他提出来就完了。
6: 咋回事？
7: 回事儿，
4: 回来，你先回来，哎，回来，站好，站好了，站好了。
5: 好好反省吧，等岳政委从军区回来再跟你算账。

0: 他表示抗议，说你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1: 你跟他说，这次事件只是个意外，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他家里有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儿子，你们应该向他的家人道歉，并赔偿。
2: 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儿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吗？我们安定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却遭受到了你们的侵略。
3: 你们个个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想，应该道歉的是你们吧，道奇先生。 刚才误杀江上游二的那位战士，他全家，他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惨死在你们的枪口之下。他的老父亲，他的妻子，还有他刚过百天的儿子，都被你们残忍的杀害。我们的国土正在沦陷，我们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们就该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吗？
2: 让我向你们道歉，向你们赔偿。敢问苍天，正义何在？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吗？

0: 教训的好，这帮日本鬼全都枪毙了，一个都没有。
1: 怎么，新同志政策观念差，你这老同志也犯了自由主义啊？
0: 嗨，其实我就是嘴上吐个痛快。把庄继宗紧闭三天，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你就放心走吧，等你从分区回来，我再放他。
0: 庄继宗同志啊，对敌人怀有深仇大恨，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行动不能原谅，这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深刻的认识。
1: 这帮家伙可真让人头疼。我估计黄杨岭新来的这些同志啊，对这件事情肯定也会有想法。这几天你们几个干部好好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把为什么不能杀俘虏的道理讲清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早一天把侵略者赶出去，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是。
3: 李大哥，咱要不要这口气？

0: 杀鬼子还有错？对呀，来这儿光受气了。
1: 你说咱们来这儿吧，天天训练，要不就是帮老乡家干活。啥时候杀过鬼子？啊？咱们下山杀了鬼子，弄来粮食，落没落也好啊？
0: 都是那个二愣。
1: 说是跟大当家的什么一块光屁股长大的，我看他那一张破妇脸，六亲不认那样，哼，
0: 就是。要不，咱不干了，咱下山回淮阳岭，咱不照样杀鬼子，还自在。对呀，咱自个儿干，谁管得了咱呢？
1: 李大哥，你说咱成天吃这些啥？那是人吃的吗？再这样下去，不憋屈死，那也得饿个半死，哪有这打鬼子？
2: 李大哥，你说句话呀！张奎大哥，有个人说是你们淮阳岭的，你看是不是？
3: 李大哥，大脚驴，胖子，
0: 胖子，
3: 胖子，你俩这样了，怎么这样呢？啊，
2: 他是我们淮阳岭的人。
3: 好，
2: 胖子，咋弄成这样？
3: 大哥，有吃的，我都快饿死了。
0: 这地方吃饭，他耗点儿，他一块儿吃。
3: 这样吧，我去伙房让他们现做。
2: 好嘞，好嘞，好嘞，快快！
3: 我去倒杯水。
0: 快点，快点，
3: 坐着，坐着，坐着。
0: 胖子，你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大当家让我去找过你们，给我倒了淮阳岭，一看咱们那些兄弟，哎，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来了好些鬼，摸着上来，把咱的寨子给炸了，就活了我一个人。
1: 我这没辙了，就来投八路，可是又找不着地儿，只能在山里瞎转。今儿个，我总算找不到地儿。
3: 来来来，胖子，喝口水，喝口水，
2: 喝口水，赶紧喝口水，喝口水。
3: 哎呀，你慢点儿。朱万呢？
1: 啊，
3: 你再说说鬼子咋摸上黄阳岭的？
2: 我也不知道。
3: 哎，大当家的呢？
2: 前些日子，他的相好都到过黄阳岭，这一看你们都不在，他就回去了。
4: 是杏花？
2: 对啊，还有大当家的一个朋友，
3: 跟杏花在一块儿的，他叫啥？
2: 他说他叫沙金龙来着。
4: 王金龙？
2: 对，就是他。
4: 他是王八蛋！
2: 不应该吧，李大哥？
3: 就是他把鬼子引到黄阳岭去的，
2: 除了他没别人。
3: 对不起，张鬼子。
2: 我跟他跟大当家相好的挺熟的呀，
4: 一句话说不清楚。
2: 坏了，杏花有难。
1: 哎，李大哥，
0: 张奎大哥。

0: 上哪儿啊？我走了，那岳政委能找得了我吗？
1: 季总，杏花有难了。
0: 啊？咋回事？
2: 那个猪胖子没死，他来了。他说王俊龙带着鬼子把黄营内给炸了。
1: 金龙大哥，
2: 甭提什么金龙大哥，那狗日是汉奸。
0: 杏花下山的时候，你让杏花到镇上去找王金龙，我当时就说不能去，你偏不信。你看现在咋了？
3: 金龙大哥不是那种人吧？
0: 切，你还迷糊着呢。咱在田家嘴就是被王金龙出卖的。你想想，咱后来回了客栈，啊，那鬼子早就等好了。你说会是谁呀？你还不相信？那你说，现在黄杨磊这事儿该怎么说？总不会是杏花带着鬼子去炸了黄杨磊吧？
3: 不管咋说，我还是不相信。
0: 现在没时间跟你说信不信。现在咱呀要去救杏花，
2: 搞不好杏花早就……
3: 你说王金龙会对杏花？大哥，你等着，我出去。如果王金龙是汉奸的话，我亲手把他给宰了。
0: 对。
4: 道は通りました。ここまで行き、ここなら安全です。
5: 報告します。
6: はいね。
5: 司令部から上訴書が届きました。
4: 調査書。
5: 犬飼中佐から竜林地位に駐在するすべての長官、司令部に宛てたものです。

0: 江叔和石占死了以后啊，连个坟都没给他们立，等日后把鬼子打走了，一定给他们立坟。
1: 庄继宗，哎，继宗，嘿，继宗，哎呦，这是我鹏哥的，干啥去了？杀猪去了。是，哎，
2: 继宗，那镇上的人都说你被日本鬼子给，
1: 被日本鬼啥呀？给弄死了。我告诉你，他没那本事。那倒也是，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那镇上贴的到处都是钉你们的告示啊！你们就不怕被鬼子抓起来呀？
2: 真的？
1: 那还能有假呀？
2: 放心吧，大哥，鹏哥的呀，从来不说瞎话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啊，哎。

0: 喂，我要找汪金龙，汪队长。
1: 找王队长有什么事吗？
2: 哎，
1: 王队长，这位太君找你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就请大佐命令阁下立即前往旅团司令部报道。
2: 旅团司令部？
0: 是，请吧。
2: 你稍等啊，许三儿。
3: 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在搞什么鬼，一旦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把咱们联络好的弟兄都聚拢起来啊。
4: 我？
3: 对，
4: 我不行，队长，你还是。
3: 你行，瞅准机会领着弟兄们去偷八路。
4: 是。
2: 记住我说的话。
4: 是。

0: 蓝金龙交出来。
1: 王队长，王队长已经走了。
0: 嗯，
1: 啊，是酒井大佐刚派人把他接走了。
0: 酒井大佐？
1: 啊，对，就刚才。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局长，
4: 嗯，
3: 郭岩，
4: 嗯，吃饱了？
3: 饱了，有日子没吃这么饱了
4: 啊。哎呀，叶政委一直让我打听鬼子什么时候送粮，想打他的伏击，可一直打听不出来。
5: 吴队长，山里粮食呢，确实挺紧巴的，有这么一丁点粮食呢，都让狗日小鬼子给吃了。
4: 你说的是日本俘虏吧？
1: 嗯，
4: 那是咱八路军的政策。
3: 喂不熟。
4: 你说啥？
3: 日本鬼啊，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喂不熟。
4: 话也不能那么说。瓦解敌人也是咱八路军的招法。嗯，再说了，那鬼子里头也有不赖的。
3: 啊？净瞎扯，他们哪有不赖的？
4: 我这可不是瞎扯。起先呢，我对那鬼子也恨得牙根疼，我见着就想杀。于正伟一直拦着，我开始想不通。可后来经历一件事儿，我才发现于正伟是对的。
5: 啥事儿啊？
4: 去年吧，比这时候再晚些吧。咱抓俩俘虏，好吃好喝伺候了十多天。嗯，于政委让我和季贤把他送到军区去，走到灵寿地界，也就是衡山岭那儿吧。
5: 我知道，
4: 这就跟一路鬼子就碰上了，想躲是躲不开了。
5: 那咋办呢？
4: 还能咋办呢？我心想啊，这没杀几个鬼子呢，这就革命到头了。
5: 嗯，
4: 我跟季贤是你看我，我看你，那意思就是得给自己留个枪子儿啊。你不能让鬼子抓活了，是不是？
5: 哼，
3: 没看出来，二愣啊，还挺猛。
4: 眼瞅着鬼子越走越近，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4: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俘虏叫岛崎，他跟我说了，你得把枪给我。
3: 啊？把枪给他？
4: 你听我说呀。我心想，你他娘想啥呢？我把枪给你。那我还是八路军游击队员吗？
3: 是啊，

0: 后来啊，那个老七跟我说，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得把枪给我。
1: 我当时我也懵了，我心想，我把枪给你，那我们还能活命了吗？
2: 是啊。
0: 后来还是季贤琢磨过味来了，他跟我说，咱要是想活命的话，还真就得搏这一把，把枪给他。
3: 什么？二愣让你把枪给他？
0: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琢磨过味来了。嗯，我就把枪给了他赌气。
3: 你真把枪给他了？
0: 退了枪子了，空枪。哦，
4: 我琢磨过来了，岛其实让你们假装俘虏，
0: 算你说对了。嗯，你当时心都到这儿了。嗯，就这样啊，那两个日本人拿枪压着我和季贤往前走着，啊，跟那一路日本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堆日语，还真就把我们给放了。
3: 哟，啊，这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事我骗你干嘛呀？回到军区以后啊，首长特别重视，亲自接见他们俩。他俩当时就表态了，说要参加八路军，帮助咱一起打鬼子。哎，那岛崎你们应该见着，就咱在队伍上，会说中国话那个。
3: 哦，我想起来了，对，咱们那队伍上啊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鬼。
4: 对。
3: 哎，可是他和那些日本鬼在一块堆儿啊。哎，
0: 那是咱岳政委有意安排的，是想让他做辅佐思想工作。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看这个日本鬼啊会说中国话，瞧他别扭，差点没把他给捅了。
0: 你说啥？一捅俘虏？
5: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6: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儿，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5: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7: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十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5: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8: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9: 哎，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8: 小朋友，好吃吗？
10: 太好吃了。
11: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2: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8: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3: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4: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8: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5: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6: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5: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7: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5: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6: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7: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7: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8: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

0: 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0: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儿，所以成品呀、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3: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4: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3: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4: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3: 想咋吃都可以。
4: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3: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5: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6: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

0: 住。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2: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嗯嗯，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3: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嗯，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4: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嗯，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0: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5: 郑重承诺，您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三只，99元三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6: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5: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7: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5: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三只，99元三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8: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 小朋友，好吃吗？
9: 太好吃了。
10: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1: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2: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3: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4: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6: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5: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三只，99元三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5: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5: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6: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7: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5: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6: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

0: 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0: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3: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4: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3: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4: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3: 想咋吃都可以。
4: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3: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5: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6: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 饭，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7: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8: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7: 阿姨，好吃吗？
9: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10: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11: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您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敗しないと信じるぞ。私はな。
1: 報告。
2: 入れ。
3: 华北治安军井陉县柳林镇中队中队长王吉龙奉命赶到。
0: よし。王队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华北驻东军司令部新兵训练部的教官赖川少佐。
3: 赖川少佐，请多关照。
0: 佐川少佐，この方は君に推薦する王吉龙隊長だ。
4: 大佐一直在夸着你。
3: 赖川少佐客气了。
0: 王队长，我这次特意请你来，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3: 请大佐阁下吩咐。
0: 我的六团杀了一批新兵，由于时间仓促，在国内没有进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王队长，我想请你协助赖川少佐对这批新兵进行强化训练，让他们真正成为合格的军人，导入到各个战场。
3: 长官，柳林镇那边事情很多，我无法抽身。
0: 哦，不不不不，这个你不要担心，你只要安心训练就行了。
3: 是。
0: 佐川少佐，長旅で疲れているだろう。休んでくれ。君が泊まるとこはもう手配してあるから。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報告、犬飼巡査が面会に来ました。
2: 入れ。
5: はい。
0: 王队长，你去吧。

0: 这么快就学
1: 了？任务完成了
2: 啊，完成了
1: 啊，够利索。
3: 哎，你怎么瞎掰呀？
2: 嗨，走，完成了一件，还有好几件。
1: 不急，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再走啊？
2: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1: 这说什么呢？这是咱游击队的点儿，自己家。
3: 哎，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还是不太相信。
1: 啥事儿啊？
3: 就那两个日本鬼把你们的命给救了那事儿。
1: 你说那事儿啊？啊。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以前在日本呢也是苦出身。那个岛崎呢，以前在日本上学的时候，有个老师是中国人，教了他不少中国东西，他对咱中国啊有感情。
3: 有感情？他有感情就不应该跑到中国来祸害咱们呀。
1: 好些个日本兵啊都是用枪逼着来打仗的。岳一中以前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过，最可怕的不是日本士兵，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好了，走吧，进屋。
2: 我对对对。

0: 现在咋办啊？他躲在县城里边还不敢回来了。
1: 甭急，有本事他一辈子不回来，咱们再等等。
0: 哎，我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县城找他去。
2: 季总，
0: 嗯，
2: 你想到县城，怕是想见杏花吧？
0: 你看你说的，啊，我想杏花了，我想去见他，行不行啊？哎，这王金龙不会进县城去糟蹋杏花去了吧？
2: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走，咱们快去。
3: 哎，你们是干嘛去？
0: 哦，我们呀、啊，
2: 哎，是这样的，我们任务没完成，我们得赶紧走。
3: 不，吃完晌午饭再走啊？
2: 不吃了，我们任务太紧急，你也知道。
1: 走走走，
0: 对对对，太急了，
3: 那我就不留了。
1: 哎哎哎。
4: 回头的
5: 下进
4: 对头我是他们的赢的回头给
5: 嗨
4: 啊这个啊吃了我不打赌你的我能没了的准备赶紧走出事赶紧卡梅罗
5: 嗨
4: 赶紧不打你走路出事
5: 嗨嗨
4: 赶紧不打你走路走
6: 路走路彼らは人間です無駄ではありません
4: 落ち着けろ
6: 走路走路彼らは無駄ではありません人間です我々と同じ人間なんです
3: ブライアン君
4: カメロ
3: お願いだもう言うな
4: 俺の命令聞けんか
6: 自分は命令に背きたくはありませんでも自分は勝手に人を殺したくはありません
4: やつら殺さなければさあ死ぬぞ
3: いや翔太がか
4: カメロ来てるかや
3: ー村山君村山君村山君村山君村山君
7: 藤野君横に伝えてくれ大東京兵は
3: 違う村山君村山君村山君
4: 藤野そっち
3: いや私は村山君
4: 来てお前命令逆らうかお前やすい所だ

0: 君、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现在就不知道洪大队长的家住哪，
2: 打听呗。
1: 那就别露了馅了。

0: 忍住啊！
1: 你能杀猪？关你屁事！赶紧走啊！不是，你跟他们说去，哪有这么杀猪的？
2: 使劲儿！
3: 是，真笨呀！
1: 真笨！不是你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直叫唤。
2: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1: 过来，
2: 季松，是你啊？
1: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2: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季松，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1: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他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他是你二舅呢？万一他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啊？你这么对他？
4: 那别在这儿溜了，得赶紧走呢。
2: 哎，啊，光想这些就行了。
1: 对啊，
2: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1: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2: 猪是亲戚。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啊！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儿。

0: 二娘。
1: 哟，岳政委，您回来了。
2: 今天你站岗啊？啊。
3: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不杀鬼子，我们心里憋得慌。
2: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杀鬼子的时候。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啊？
3: 怎么回事？
1: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3: 王金龙。

0: 谁呀？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谁呀？王金龙，王队长。快快快快快！等一下。哎，
1: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0: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
1: 哎呀，你起来，快去把门关上。来来来。
0: 哎呦喂！快坐坐坐坐！哎，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2: 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0: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给修修鞋，
1: 黄金龙喝酒了，没他妈少喝。洪金勇那边啥动静？
2: 一整天都没出门，
1: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 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戴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3: 是，还去找他们？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

0: 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1: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设施在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刘政委，我去找，巴掌大个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
0: 太行山蔓延面布局，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呢，根本无从找起。
1: 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道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2: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来带路。
3: 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呐，屁帘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
0: 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
2: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去柳连镇了。
2: 你咋知道？
0: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
2: 哦，知道了。季贤，咱们走。
0: 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4: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它捆回来。
5: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4: 是。要去的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大洋。这可是打了灯笼的难打的好事啊！
5: 才不去！
4: 来呀，去还不去啊？双鸽子的煤窑大家都听说过吧？啊，每天都有肉馅啊！
6: 赶紧去啊！管吃管住啊！过了那村可就是煤那店了。
7: 哎，大哥，日本皇帝贺老六在抓兵呢，快走，别让他认出来。
4: 大家，
7: 好像他的命也在照顾。对，这日本狗，
4: 比你们在家工地强多了。这可是旱涝保风舟，赶紧！
6: 敌人太深，简直就是一群畜生。
7: 我替他们训练新兵。
6: 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要说是罪人啊，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大队长，咱反了吧，咱把队伍拉出去。 自己打鬼子也行，偷八路也行，
8: 反正就是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0: 咱们得总长计议。毕副长，我问你，你到底能拉出多少人来跟咱们去抗日？如果咱们去投八路，人家要不要咱们？如果我们自己干，我们有多少军火，能坚持多久？这些都是事儿。
1: 反正这种不仁不轨的日子，我是不能再干了。
0: 你就再忍一忍。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榴莲镇驻扎那么多的重兵？他们是要在那儿搞一个大型的秘密工程。据我所了解，肯定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
1: 在哪儿啊？
0: 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除了酒井跟全阳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是，等咱们把这些机密掌握到手，就算是捅八路，也有一个见面礼吧。
1: 那怎么能掌握这个情况？
0: 你再机密的地方，它总会有露马脚的地方吧。
1: 好，那就把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咱们就反。
2: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

0: 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 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

0: 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 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杯 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

0: 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하여튼 하면서 뭐 소고마스 마이디 가르치는 거
1: 河势下的狂歌，
2: 日夜不息雕琢山河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割草全部说出来，牛秋天冬天吃。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3: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4: 我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3: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但我儿子这一代呢，也养200人了。
1: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多找一些可靠的弟兄。
1: 大队长，我已经在柳林镇中队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
0: 县里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
1: 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0: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新华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1: 是，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
2: 就前几天的事儿。
1: 那季总和战魁？
2: 我也不知道啊。秋瑾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1: 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季总在黄杨岭呢？
0: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1: 被跟踪了？要真是这样，那杏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0: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1: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0: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秋瑾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1: 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0: 千万不要这么说，你放心，我这绝对是安全的。因为我看得出秋瑾对全阳十分不满，我经常点拨他几句还是起作用的。只要他俩互相较劲，我就是安全的。我主要担心是你。
1: 那杏花还安全吗？
0: 我把监视他的人给人开了，他已经被送出去了。
1: 那我现在就走，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来打扰你了。
0: 多保重。
3: 赶快离开这儿，让他看咱俩在一起。别动，他出来了。跟上他。

0: 哎，干啥呀你？麻烦你问一下，这是吉祥胡同吗？是，谢了啊。就是这儿。刚才那哨兵说是第几个门洞？第三个吧。那就是这儿。
1: 我找一下杏花啊，这是杏花家吗？
2: 不是，你找错了。
1: 哎，那我找一下洪大队长，洪大队长在吗？
2: 你是谁呀？
1: 我是庄继宗啊，庄稼营子的庄继宗。
2: 你找错地儿了。
1: 不是这儿，
0: 吉祥胡同往西第三家。
1: 不应该啊。
0: 没错啊。儿啊，一晃你都走了三年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大队长，外头有个人想见你，他说他叫庄继宗，是庄稼营子的。
4: 让他进来。
3: 可他说他是庄稼营子的，明显在胡说，我把他打发走了。
4: 赶快把他追回来。
3: 庄稼营子已经绝了，他不可能是。
4: 快去。
3: 是。
1: 哎。要不然啊，这不是吉祥胡同，那修鞋的骗咱们。
4: 问问去，
1: 咱们。
3: 哎，谁是庄继宗？
1: 我是。
3: 大队长让你们进去。
5: 庄继宗。
6: 继宗，
1: 洪大队长，
6: 这位是、
1: 啊，这位是我大哥，
6: 哦，李占奎，快请，快请，
1: 哎，大哥，坐着，哎，
6: 我听金龙说，你们在桃园客栈杀了不少日本人，嗯，你们竟然还能活着，你们知不知道黄杨岭被炸了？
0: 黄杨岭的事儿，大队长也知道了
6: 啊。
0: 我跟您说，王金龙这个人呢，是个坏人。大队长，以后千万别再信任他。
6: 你说王金龙是？
1: 他就是一个王八蛋。
0: 你看啊，我们在田家嘴打鬼子的伏击，就是王金龙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他带着鬼子在客栈等我们，结果呢，把他的亲舅舅和继宗的小舅子都给害了。另外，我们在黄杨岭，鬼子咋知道的？就是他领着去的。
6: 不可能，
0: 嗯，
6: 绝对不可能。刚刚还在我这儿满腹牢骚，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1: 刚还在您这儿
6: 啊，
1: 满腹牢骚，那都是他装像呢。
6: 不不不，你们肯定误会他了。我对金龙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可能是这种人。再说咱们说话总得有证据吧？
0: 这事情明摆着的，打田家嘴这个事儿，就我们仨人知道。说好了一块儿打，临了他没去，
1: 后来他跟杏花去了。可他们刚走，那就出事儿了。不是他，还有谁呀、啊？
0: 继宗一听黄杨岭被炸，他就担心杏花出事儿，就赶紧过来看。
1: 洪大队长，杏花还好吧？
6: 他还挺好的。我还奇怪，他们俩从黄杨岭回来，我这儿就被监视起来了。
0: 你看看，我说的不差吧？
1: 那，您得赶紧想个办法呀，不然的话。那日本鬼子，
6: 你们听我说啊，我在金龙面前从来没掩饰过我对日本人的反感。如果他要是告密的话，早就该告了。那我现在还能这么消停？
0: 大队长，王金龙以前是好人，会变的。王金龙现在就变成坏人。
1: 对啊，要不然您跟我们一块儿去投八路吧？
6: 你们俩想去投八路？
1: 我们早就是八路了。
0: 大队长。你要想投八路，
6: 我们哥俩给你引荐，
0: 八路兴许能收你。
6: 那你们俩到我这儿可是太危险了，我得马上送你们走。

0: 我能见见杏花吗？
1: 他去庄稼营了。
0: 啊？

0: 你这辈子啥也跟着我，放，松手。说，谁让你跟着我？没谁，我走我的道，我又不认识你。不说，好，我让你这辈子啥也甭说了。
1: 是柳连真的，威宇太君派我来的。为啥要跟着我？
0: 我不知道，他只是让我跟着你，看你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然后向他汇报。我别的真的不知道。
1: 像你这样的还有多少人？
0: 不知道，真不知道。 进我家门口还有好几个，
1: 亏你还是中国人，你到大草场上去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已经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了，你还有脸活着？

0: 本来我是不杀中国人的，可是我现在改主意了。
1: 你们两个不能从前门走，那个掌鞋的还有卖山货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
2: 啊，哎，刚才我还跟那个掌鞋的打听道来的。
1: 嗨，后门也不能走。范副官，
3: 啊，
1: 带他们从房上走，送他们出城。
3: 是。
2: 洪亮队长，走了，
1: 再见。老钟，
4: 哎。
1: 哦，对了，季宗，
2: 啊。
1: 我想跟你说，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你要好好的活着。
2: 林大队长，
1: 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家姓方。
2: 是，我和杏花对不住你。
1: 哎，别这么说，杏花是一个好姑娘，她应当过上好日子。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待她好，她也非常喜欢你。作为长辈，我不能只顾自己家的名声，让她受一辈子苦。所以我今天代表儿子把她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的待她。
2: 洪大队长，你这说的我。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让杏花再守寡。
2: 行，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活着。

0: 哎，二位吃好了。
1: 哎，好的，好的，
0: 下次再来啊。慢走。
1: 柱子，
2: 哎，生意好啊。
0: 庄老板，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2: 哎呀，倒腾小买卖刚回来。
0: 哈，那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刚送来的山鸡还有黄羊，庄老板，里边请。
2: 好。
3: 吴队长。

0: 季贤，哎呀，走，进屋去。走，
1: 等一下，四柱子，把后门打开。
2: 啊？
1: 去。
0: 老舅，
3: 四柱子，
0: 哎，快！白队长、柳柳，你们怎么来了？四柱子，赶紧上前面照应去。
2: 人家好些日子没见老舅了，你让我待会儿再去啊？
4: 哎，服从命令。
2: 是。
0: 哎，等会儿，多烧几个好菜，把黄羊、山鸡都烧出来。今天白队长来了，咱们好好吃一顿。
1: 好嘞。
0: 白队长，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继续。
2: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5: 行了，你们走吧。你真是庄稼营子的？
6: 那还用讲啊！
5: 好好活着，给庄稼营子留个号。保重二位。
6: 谢了，
1: 走了，兄弟。
2: 哎，都渴了吧？喝水。路上辛苦啊，
7: 小李子，这回来我看你好像长高了啊。
2: 小刘，胳膊上好利索吧？
8: 好利索。
2: 好，好，
7: 我是真想你们了。自打上次下山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们。
6: 吴志明也想你，老为你担着心。
7: 我是挺安全的。
9: 哎，你这小店儿还就不赖啊？
7: 哎呀，还行吧，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按理说是不赖。
10: 不过我这心呢，真是惦记大伙儿。
6: 是。你这成天在鬼子眼皮底下晃悠，也真够难为你的。
10: 白队长，
6: 嗯，
10: 我可说实话，我是真想回部队跟大伙一块儿，哪怕条件再艰苦，我也乐意。要不您跟岳政委商量商量，咱俩换换。
9: 行啊，哎，我还真想跟你换换。
6: 哎，给这肚子上上油水，
9: 山里面条件太苦了。
6: 可是岳政委说了，说你这个点儿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可不能瞎了聋了。再说我这个人性子急，干不成这个。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当你这个掌柜的吧。
10: 我也就那么一说，这刚在柳林镇站住脚，来来往往认识不少熟人，哪能轻易撒手呢？哎，白队长，
9: 嗯，
10: 这回来这么多人，有什么大任务吗？
9: 啥大任务？找人。
10: 找人？找什么人啊？
9: 一个叫庄继宗，一个叫李占奎的，
6: 以前呢是黄羊岭的土匪，怎么刚参加咱们队伍不久
9: 跑了？
10: 他俩不是说执行任务吗？
1: 执行啥任务？你听他吹吧。
6: 哎，听这话茬，你好像见过他们。
10: 我见过呀，昨儿还来了，今早上刚走。
6: 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10: 这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0: 开门。
1: 谁呀、啊？
0: 谁呢，大哥？
2: 我。
3: 你是谁？
0: 我是季宗啊。
3: 季宗兄弟，
0: 哎呦，大哥，
3: 你还活着？
0: 活着呢。哎呀，
3: 杏花说你还活着，我还不相信呢。
0: 杏花的人呢？
3: 在屋里了。杏花，杏花，快出来！
4: 什么事啊？
3: 杏花。
4: 建宗。
0: 哎呦，别摔！
4: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4: 你知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啊？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儿。
0: 别闹，大哥他们都看着呢。我呀，先去柳林镇找你了，然后又去县城找你，最后我这不上这儿来找你来了吗？
4: 那你去县城见着我爹了吗？
0: 是啊，我见着了。
4: 我爹被小鬼子盯上了，我跟七婶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你咋出来的？
0: 我跟大哥呀是翻墙出来的，没被别人发现。
5: 哎哎哎，这杏花光顾着跟季宗亲热，把咱们就撂一边了。这大伯也不叫一声。
4: 掌柜大哥，里面请吧。
0: 大哥，屋里坐。
2: 行。
4: 走啊。哎，
0: 这个坟，香火断了吗？
4: 没有啊。
0: 拿点纸，我给乡亲们

0: 烧点纸。
1: 行。
0: 老少爷们儿，收钱了。我呀，跟大家伙说点事儿。咱们庄稼营子二愣子还活着呢，参加八路，活得挺好。我也参加八路了，你们放心吧，我没给庄稼营子丢人。爹，石榴，收钱了。你们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穿啥就穿啥，千万别省着。石榴，儿子应该一岁多了，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晚上托个梦，让我瞅瞅。
1: 石榴妹子，继宗还活着，这下你也该放心了。
0: 石榴，我跟杏花好了，杏花是个好女人，她对我跟你对我一样好。杏花的公爹已经答应把杏花给我了。
1: 你说什么？
0: 你公爹答应了。
1: 真的？
0: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
1: 石榴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庄家绝后的，我一定会照顾好继宗。
0: 收钱了，老少爷们儿，收钱了。
2: 我正在做他的工作，看样子很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
3: 这要是能把鬼子翻译官争取过来，那可就太好了。
2: 这自打全阳来了以后，信不过侦缉队的，重新又招了好些密探。这刘秃子是一肚子牢骚，隔三差五就跑这儿来喝闷酒。我已经打听了，他老家是刘家峪的，他娘有骨气，不认这个做汉奸的儿子。
3: 好，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情况报告给岳政委，如果再能通过他娘做做他的工作，也许就能。
4: 队长，
3: 情况咋样？
4: 我说我是王金龙的亲戚，找他有急事儿，可把门那黄狗子说他人不在，好些日子没见着人了。
3: 他会不会让季忠他们给杀了？
4: 哎，有可能。季宗把王金龙给杀了，那这会儿应该回山里头了。
3: 这种可能性很大。
4: 那咱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
3: 哎，等等，咱们就这么冒失的回去，他们没回去，怎么向岳政委交代？
5: 队长，
6: 队长，刘秃子来了。
2: 这快到晌午头了，估摸着也该来了。
3: 哎，那个刘秃子跟王金龙熟不熟？
2: 应该熟吧，他们俩以前在一块儿喝过酒。
3: 那好，你赶紧去问问刘秃子，摸清一下王金龙的情况。
2: 那你先待着。
3: 好，
2: 四叔子，
6: 走。哎，
7: 哟，刘队长您来了。
8: 怎么这么半天啊？哎，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想吃点啥呀？
8: 我想吃啥你不吃？老实个问
7: 啊。对对对，老四样。葱花摊鸡子，红烧狮子头，三两老白干，一碗盐碱面，对吧？去，
8: 得嘞。
7: 哎，等会儿，这个白酒来半斤的。刘队长来了，今天啊，去，
9: 白酒半斤。
2: 哎呀，这刘队长最近咋老一个人来呀？
8: 不一个人咋的？我要是把侦缉队的弟兄都叫来，你这儿能受得起？
7: 我哪是那意思？我是说啊，这喝酒总得有人陪，不是吗？嗨，哎，对了。这个黄协军的王队长有日子没见了，哎，你这样，我让四柱子把他给找过来，你们俩队长慢慢喝啊。
8: 哎哎哎，甭去，

0: 又出去打八路？
1: 打个屁！连皇军都不动窝了，他出去干啥？
0: 那兴许人家回老家了。
1: 我都去了三回了，都说不在，也不知他娘的干啥去了。现如今我顶这个侦缉队长的帽子，可是啥事儿也不知，侦缉个屁！
0: 刘队长，您想多了，您想想看，以您跟王队长的交情，人家有啥事还能瞒着你啊？
1: 不是他瞒我，是皇军自己招了好些个密探，就把我们侦缉队。先来盘花生米，把酒上了。
0: 好嘞，您先坐着，马上来啊，回见。
2: 刘秃秃怎么说？
0: 什么也不知道。
3: 白队长，我去龙王庙打听一下吧。
2: 咋打听？
3: 以前镇上祭龙王都是找祭宗杀猪，我去问一下，兴许有人见过他呀。
2: 不行，今天是柳林镇大祭，镇上布满密探，你知道哪个该问，哪个不该问？
3: 只问街坊，不问外人。白队长，你放心。
2: 一定要小心呐。
3: 好。
4: 我正在训练帝国的士兵，你离开，
5: 起来，给我中
6: 白兴让，给我离开。
4: 我是九井大国请来的教父，你说让我走我就走，你们喊谁来？来，
6: 他来，还不离开，死了死了你！
4: 哎呦，好啊，来，动手。
6: 向大总督下汇报，是你带我的使命。
4: 不用你汇报了，老子他妈早就不想干了。
7: 什么？你要刺激？
8: 是的，长官，我跟赖川太君意见不合，已经无法操练士兵。
7: 你们亮的战绩，我已经知道。赖川君。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定国军人，收取他们的心理空环，用几个中国人作为训练对象，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8: 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呐。
7: 万三，我理解你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你要记得，现在是战争期间。战争要每个人都丢掉个人一切感情。万三，你是一名出色的武士，武士在战场上是不需要感情的，一个没有感情的武士才是最勇敢最伟大的，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8: 不，我不明白。我不是什么武士，我只是中国人，我无法丢掉我的感情，像赖川那样训练士兵，我看不下去。我请求允许我回到柳林镇。
7: 王三，你是我特意挑来的，因为我欣赏你的武戏精神。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武戏，那我也就没什么可欣赏的。
8: 长官欣赏我，我很感激。长官如果不欣赏我，我也没办法。我请求允许我离开这里。
9: 不过，大队长，我还是觉得王金龙不会是那样的人。
10: 我也不相信。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我把这几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连在一起想了又想，特别是季中说的几件事情，

0: 我感觉非常蹊跷。
1: 那会不会是碰巧了？
2: 但愿如此。所以我让你把金龙叫回来，我要看着他的眼睛，问问他，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1: 是。
0: 啊，对了，
2: 他有枪，而且又会武术，你多带几个人。
1: 明白。
3: 王金龙，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4: 长官如果想杀我，怕也没用。
3: 王嫂，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和刘令箭、讨厌柯建的几个暴人来往密切，你还和黄杨林的土匪武装又来往。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欣赏你，你的命早就没有了。王嫂，如果你能够安心地留在这里，丢掉你个人的情感，全心全意效忠帝国，我可以消灭你的一切罪行。
4: 不，我没有罪行。长官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是犬养太君排挤我而编造出来的。长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我不怕。
3: 王金龙，你真的要走？
4: 决心已定。

0: 彼を話した？長官、中国人に情けをかけすぎる。
1: 君は分かっていない。中国人の言うことを口を開けても食べるものはないのだ。中国人はただ俺の道具に過ぎん。俺に使われる奴は誘われて利用される。使われない奴は殺すべきだ。
0: 長官、この件をお任せください。雪辱を果たします。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

0: 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

0: 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

0: 呀，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

0: 计。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

0: 量一触即发。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柳林镇这么大，想找他们俩跟合同里捞针有啥两样？
1: 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也得找，不但要找着，还得活着把他们带回去。
0: 这是岳振伟下的死命令。
2: 可咱，
3: 你以为我想找啊？
1: 无组织无纪律，
3: 让咱们费这么大劲儿，
1: 这
3: 情况怎么样？
1: 我在东大街守了一天，连个人毛也没有。
4: 白队长，我也在龙王庙转了一天，还问了好些个街坊，问他们见没见着过一个男的领着一瞎子，都说没见着。哎，你们说他会不会回庄稼营子？
5: 不会，庄稼营子不是已经成了无人区了吗？他们咋能……
4: 哎，白队长，当时季宗跟我说过，说庄稼营外头瞅着是荒了，可是里头还住了不少人呢。
6: 而且还都是逃难过去的百姓，兴许他们真去那儿了。
7: 你们马上准备一下，晚上咱们去庄稼营子。
8: 我琢磨着，这麻雷子只是听个响，这要是多装点药，准能炸死小鬼子。天子，
6: 人家那手雷呀，可是铁做的，你这瓷瓶子能把鬼子炸死？
8: 不知道啊，我这里啊。 装了好些个铁钉子，铁筷子，
6: 这么粗的树杈子一下就炸折了，更何况小鬼子，这还差不多。
8: 对，
6: 哎，我问你，这引信怎么点？拿啥点？
8: 哎，就这个，我琢磨好长时间，
6: 只能用火镰。用火镰？
8: 嗯，
6: 那不行，那鬼子早把我们炸死了，用洋火吧。
8: 甭管早点，能点着了就行啊！
6: 是，哎，田大哥，就做了这么几个呀？
9: 做了十好几个呢。
6: 哎，马槽子，挨着柴火底下。
8: 哦。
6: 哎，对了，你那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8: 差不多了，还有几家没挖通，等挖好了。
6: 一直通到后山上。
8: 哎哎，
6: 田大，你那地道挖的真不棒啊！
8: 上次我们的客栈就你这地道挖的好，要不然我跟我兄弟今天就不在这儿。
6: 那就好。
9: 爸爸，吃饭了。
8: 好吧，走吧，吃吧，走。

0: 白队长，甭管找到找不到，你们都得麻溜回来。知道了，如果他们不再找见影子，那就像季前说的，他们已经杀了王金龙，回到了山里，我们就不用再找了。
1: 老邱，外边没人了，走吧。
0: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回来，一定要把岳政委的话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尽快回山。
1: 明白。
0: 路上小心，
1: 保重，
0: 保重，走。

Ah!

王队长，等候您多时了。走吧，威宇太君还在烟馆里等着您呢。别看了，王队长，洪七勇也救不了您。走。

0: 大队长，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好像街上有什么情况。

0: 金龙。
1: 好吧，王金龙，我找你一整天了，你居然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0: 冯峰啊，快，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见洪大队长？你搞什么鬼？
0: 快，快把弟弟的尸首赶紧拖走，别连累洪大队长。快啊！
2: 怎么回事？
1: 队长，怎么是你啊？
0: 大队长，快，快把弟弟的尸首拖走，日本人来了。
1: 队长，他在吓唬你，咱不能动。
0: 你说什么？
1: 你干的那些事儿，大队长早知道了。
0: 我干什么了？啊？
1: 还装呢？你这伤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0: 你说什么？
2: 好了，甭管是真是假，先把他扶进去。
3: 快呀！
1: 快！
2: 把这几个尸体都弄开，
4: 地上的血弄干净。
2: 是，
4: 都快！

0: 喝那么多酒？洗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哎，我没那么多讲究。
2: 擦把脸吧。
1: 你们女人都喜欢给男人擦脸。
2: 石榴每次也给你擦过脸吗？
1: 擦过。
2: 你说你一个杀猪的有啥好？还有俩女人伺候。

0: 像石榴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要不你今儿就守着石榴睡，我去跟七婶那儿对付一下。
1: 小花，答应我，给我生好多儿子。那日本鬼想让咱们断子绝孙，咱们偏不。咱们生好多，然后让他们快点长大，长大了参加八路，把日本鬼杀得一个都不留。

刚才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杀猪的。你和石榴呢，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

0: 受委屈了，这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受委屈的？白天你跟振奎大哥说下山是为了我呀，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开始啊，这岳政委把我给关起来了，后来他就驴跟我说，说王金龙去了黄杨岭，王金龙走了以后呢，那日本鬼紧跟着把黄杨岭给炸了，我心里边惦记着你，我就跑出来了。
0: 我在你心里真这么沉啊？沉，可沉了。我一想到这王金龙要祸害你，我就急了，我这心里边跟刀剜了似的。
1: 你说啥呀？金龙大哥他咋了？
0: 什么咋了？那王金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这回我回来呀，本来想把他给宰了，他躲在县城里边不出来了。对了，我跟洪大队长也说了，让洪大队长啊小心提防着他。
1: 你这说啥呢？
0: 金龙大哥，他别叫大哥了，他不是大哥，他是日本狗。
1: 不是，你咋把我说迷糊了？啥日本狗啊？
0: 起先呀，我也不相信，可是后来战魁大哥把他所做的事情前前后后那么连起来一块说，我不能不相信啊。
1: 但他也没对我咋样啊。
0: 谁知道是咋回事啊？可能是日本鬼啊，给他出啥主意了。 我也不知道他肚子里边耍什么好好肠子呢。不过不管咋说，我看你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杏花，你公爹把你交给我了，让我好好带你。
1: 我爹还说啥了？
0: 你爹还说啊，你是一个好女人，他不能为了自家的名声。
1: 让你苦一辈子。那你咋说的？我跟他说，我一定好好活着，绝不让你再受枉了。季总，你真的不能有什么闪失。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0: 我知道。

0: 白队长，这儿就是庄记营子。
1: 哎，庄继宗家在哪儿？
0: 就在前面。
1: 走，
0: 白队长，这就是我家，我想进去看看。
1: 任务重要。

0: 兴。
1: 哎，白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2: 是岳政委专门派我们来找你们的。
1: 岳政委
2: 啊，
0: 我跟季宗下山有点事儿，我们把这事儿办完之后，我们就赶回山上去，不需要大家费这么大劲。
2: 哼，你们是游击队的战士，忽然间不见了，那岳政委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派我们来找你们了。
1: 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2: 他猜的，
3: 在柳林镇都找两天了，什么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差满大街喊你们了。
4: 这岳政委对咱俩还挺看重的。
3: 季总，不是我批评你，我参加队伍好几年了，真没见过像你们俩这样不守纪律的。你说你参加革命没几天，你惹了多少事儿出来？先是带人去抢粮食，后来又捅俘虏，这回又自个儿下山，你自个儿说。
1: 我下山有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3: 你再大的事儿，你也不能违反纪律啊。
1: 不违反纪律，眼瞅着王金龙把那信花给祸害了啊。
3: 我是说你有事得打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1: 打啥报告啊？我要说了，你们能让我下山吗？
3: 白队长，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2: 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他们俩了，这样回去呢也能跟岳政委有。

0: 交代啊。
1: 哎，季总，
2: 我们走了一夜了，你得给我们找个地儿睡觉啊。
3: 就睡这屋啊，这屋这个炕大。那天你一走啊，他们哥俩就过来了。
0: 战魁，
4: 对，
3: 叫李战魁。他们俩是偷偷从八路军的游击队里跑出来的。
0: 他们两个投了八路啊？
3: 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到了柳林镇，要找杏花，特别是想要找你，说要杀了你这个汉奸。
0: 季宗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肯定是谁在他面前瞎说什么了。
3: 是啊，他这么一说，我也心里想，我说如果王金龙也是汉奸，这个世界上我还相信谁去？
0: 后来呢？
3: 后来他们听说你来到了县城，就跟过来了，到我这儿说了这通话。我当时让范副官去找你，我想当面得问个清楚啊，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别扭。
0: 我得去见他们，跟他们当面说清楚，要不他们会在心里憋屈一辈子。
3: 你真想去？
0: 您知道他们在哪儿？
3: 张家营。
0: 那就麻烦大队长给我派辆车。
5: 报告，
3: 进来。
5: 是准备好了，
3: 送金龙去庄稼营。
5: 是。
0: 原来您早就有准备啊。
3: 照理说呢，你负了重伤，应当在我们家多住一些日子，但是你杀了赖川，酒井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家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我让范副官准备一辆车送你去庄稼营去养伤，好不好？
0: 还是您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
3: 哎，不说这些了，你不是正好要投八路吗？让季总给你引荐引荐，让他领你去。
0: 大队长，我就不能跟你一块起义了。在柳林镇中队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兄弟叫许三儿，起义的事你可以命令他，如果让他当了中队长，可能会更方便。
3: 我记住了。好，来，慢点去，慢，我要扶住他。哦，对，等一下，把这个日本洋药带着，见了杏花你就跟他说，我挺好的，不要让他惦记我。
0: 嗯，
3: 好。慢点，
0: 没关系。
3: 没关系。记住啊，路上要多加小心，尽量走小路，确保陆队长的安全。
5: 大队长，我走了。
3: 一路上自己要多当心。
5: 范副官，你就别去送我了。
6: 那大队长怕城门封锁，让我送你到城外。
3: 快走吧。

0: 報告血のついた服です。
1: 連れてく。

0: 来来，喝杯水，请。
1: 谢了。
0: 轰炸最强，你在上面签个字，过去的事情我不再拒绝。
2: 秋瑾先生，你当初逼着我去当这个黄歇军大队的大队长，
3: 无非就是想利用我的影响减少民众对你们的抵抗。我呢，当初也想利用这个职务
2: 或多或少地对你们产生一些影响，让你们尽量少去伤害百姓。可是两年的事实让我感到，我当初的想法是那么的幼稚和可笑。你们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可能对被侵略者心慈手软、手下留情呢？特别是庄稼营一案，让我是彻底的清醒了，
3: 放弃了我一丝一毫的幻想，所以这个声明我不会签的。
0: 报告，你要不签字，

0: 现在就枪毙你，你信不信？
1: 那我将非常的感谢。我已经是洪家的不孝子孙，如果死能够挽回我的恶名，那我将感激不尽。
0: 生日，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2: 長官殿、彼は我々を挑発しています。彼が言うには潔白を証明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す。提案ですが、殺さないでおきましょう。殺さずに我々で養うのです。用事のない時には奴に町を歩かせ、世間に知らしめるのです。本陣四と我々大日本皇軍は誠意を持って協力している協力者だと。
1: よし、はははは
0: ファンジェ・ユンジュン、ホンダ隊長、从今天开始，你呀和我就在一起。如果你要外去，我可以配一个精卫队，好好的保护你，明白吗？
3: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4: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3: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5: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3: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7: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6: 小朋友，好吃吗？
8: 太好吃了，
9: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0: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6: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1: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2: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6: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3: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4: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3: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5: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这是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3: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4: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5: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他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5: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6: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7: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6: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3: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

0: 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0: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0: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0: 想咋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烘外浇油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3: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6: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

0: 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1: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客产客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客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5: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6: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5: 小朋友，好吃吗？
7: 太好吃了。
8: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9: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5: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0: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1: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5: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2: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3: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4: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2: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5: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4: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他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4: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6: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7: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6: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5: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

0: 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油。

0: 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嗯，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又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0: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1: 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完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味精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6: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7: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对，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8: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

元三支，同时开放一支，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递到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春的现实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ला ने के व्यवहार गुहार है नहायत लग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हैं दिखा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但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总会被一种小毛病所困扰，比如说正在享受美好的生活或者工作学习，突然间这个小毛病发作了，总想着去挠一挠。
2: 我可能已经猜到你说的这个小毛病了。其实有这个毛病困扰的时候呢，就像是打游击战一样，它是反反复复的，它可能在一年当中光顾一到两次。但是往往是一个人得病，全家人都会中招。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脚气。
2: 是的，那么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患上这个脚气呢？而且这个脚气这个病为什么那么难缠呢？
0: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揭开脚气的秘密，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远离瘙痒难耐的这个小毛病。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万学峰，有请万主任。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欢迎万主任，
2: 欢迎万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脚气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万主任，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脚痒啊、起水泡啊、脚臭啊都是脚气，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脚气到底是什么呢？
0: 事实上，脚气的实质啊，就是我们专业来说就是足癣或者是脚癣，它是一种常见的真菌感染性皮肤病。这个临床上我们经常遇到这个足部出现水泡或者是脱屑，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脚气呢？这也未必，因为我们临床上有诸多的其他的皮肤病也可以有类似的皮肤表现。这一张示意图呢，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简要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皮肤分成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而我们的真菌感染呀，往往是累积的我们的表皮。表皮里面的结构呢，分成五层，这五层呢，我们角质层就是我们真菌常见的这个脚气累积的部位。角质层这一层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出现这种脱屑啊，或者是这个变厚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可以出现一些水泡呀、这样的病变。
2: 原来这个脚气啊，真会挑环境啊。那这个真菌为什么偏偏喜欢寄生在这个脚部的皮肤上，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手上呀、脸上呀？
0: 和这个足部本身是在一个隐蔽的部位，我们穿的有鞋子，这样的话我们真菌呢本身是一种非常喜欢湿热环境的一种微生物，在湿热的环境下才能很好的生长。脚气恰恰也是一种致病的真菌所引发的一种皮肤病，所以在一些密闭或者封闭的比较湿热的环境下容易被感染，而发生在面部或者是我们的四肢部位、暴露部位，往往它没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的环境，所以更容易累积的是足部。
1: 那有脚气有手气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脚气就是我们说的脚癣或者是什么呢，足癣，事实上手部也可以感染。手部感染呢，我们是把它定义成什么呢，手掌和指缝，这称为手癣。脚癣也是一个道理，是足底和指缝、脚趾缝，这个我们称为足癣。而如果发生在脚背和手背呢，我们称为体癣。
1: 手气和脚气是一回事吗？
0: 其实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感染的部位不同而已，其实质都是真菌感染性皮肤病。
1: 那我们的手接触到有脚气的这个脚，会传染手气吗？
0: 当然，这种感染的几率很高，所以我们往往一般来说手癣都是由脚癣或者是脚气传染过来的。
1: 听您说这么多才感觉到这个脚气的发病逻辑这么细致啊。那同样是脚气，可能不同的人症状也有所不同，有的人是起水泡，有的人是脱皮干裂，还有的人是脚趾缝糜烂。
0: 临床上呢，我们是脚气呢一般分成三个性别，第一个是水泡型。水泡型这个顾名思义就很容易理解了，在这个是足趾缝或者是足底出现这种小水泡，往往病人伴有剧烈的瘙痒，瘙痒难耐，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睡眠啊、工作生活呀。第二型别呢是角化鳞屑型，那顾名思义，角化就是这个皮肤变厚了，往往这个角化增厚啊，甚至于这个出现这个干燥啊、是干裂、脱屑这样的表现。但是这样的人呢，他一般来说这种性别他症状就很轻，他仅仅是有时候干裂出现皮肤这个裂口啊，患者出现一点是疼痛。第三个性别呢就是浸渍糜烂型。浸渍糜烂，我们顾名思义，浸渍像我们平时洗衣服啊，如果说是接触水时间过长，角质层吸收了过多的水分，皮肤表面发白啊，这种就是浸渍。那浸渍它的表皮受到了破坏，然后脱落就形成糜烂，所以浸渍糜烂型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种 脚癣的类型。
2: 听完班主任关于这个脚气的种类，还有典型的一些症状和表现，还有季节性的一些特点之后呢，

0: 我对脚气这个病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能大意。
1: 那我们有请两位节目主持人通过我刚才的讲解，看看是否真正的掌握了啊脚癣的三种临床类型。
0: 听完课之后交作业了，丹鹏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有请。
2: 那现在有三个脚部的模板，
0: 嗯，
2: 这有提示：糜烂性足癣、鳞屑角化型足癣。第三个，这是最常见的，
0: 对，
2: 水泡型足癣。那现在
0: 我们
2: 来合作，
0: 商量一下啊。
2: 然后我们先来挑第一个吧，水泡型足癣。
0: 我觉得丹鹏哥应该是中间那个吧，你觉得呢？
2: 对，这能看到明显的有泡，
0: 起水泡了。
2: 对，那咱俩一致同意了啊。
0: 好，
2: 好，这是水泡型足癣。
0: 嗯，
2: 那接下来是糜烂型足癣。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你的想法呢？
2: 这个，
0: 对，
2: 我觉得也应该是对的。好，这儿好像烂了。
0: 对，烂了。
2: 嗯，
0: 刚主任看了一眼。
2: 好，
0: 嗯，
2: 这是
0: 点头了。
2: 第二个，
0: 第二个
2: 糜烂型。
0: 对，
2: 那最后一个就不用选了。
0: 对，应该这个是。
2: 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名字，鳞屑角化型，
0: 就是这个，
2: 感觉是有斑斑点点，像鱼鳞一样。来，放到这儿。好，现在我们的连线题已经答完了，班主任您来检查一下我们的作业。
1: 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糜烂型的，糜烂型的就是我们临床经常见到可以有这个表皮的剥脱，
0: 嗯，
1: 啊，这个非常明显。第一个正确。
2: 好，
1: 第二个水泡型的足癣，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足趾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小水泡啊，这个也是正确的。
2: 嗯，
1: 第三个是鳞屑角化型，而我们一看呢，这个患者可以看到这个足部呢是有明显的皮肤的肥厚、角化、鳞屑，所以三道题都对了，100分。
0: 满分，大鹏哥。
2: 来，那脚气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有一个内因和一个外因的共同作用，比如说这个患者有糖尿病。
2: 嗯，
1: 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的皮肤都是非常娇嫩的，
0: 嗯，
1: 它容易继发细菌真菌感染，所以这是患者的自身因素。同时外部的环境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人穿的鞋子啊，不透气，穿的袜子又不是这种能够具有良好的透气吸汗的能力。第三个和职业有关系，比如说一些运动员穿的鞋子啊，往往是不透气，给这个真菌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从而造成患者的发病。
2: 嗯
0: 嗯，
2: 那我们看到现在有三种症型啊，它都具有一个表象的症状。那还有一种呢，它可能没有一个表象的症状，就是气味，比如说脚臭，还有人脚酸。
0: 酸，
2: 大家可能会认为脚臭是脚气，脚酸可能不
0: 是
2: 脚气，这种理解对吗？
1: 这种是理解是片面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事实上有的它是脚汗过大，脚汗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我们汗腺的分泌，你比如说12岁以后青春期发育的这些孩子，初中生呀，高中生啊，他又喜欢运动，穿的鞋子又不透气，鞋子一脱可以闻到明显的脚臭。
0: 嗯，
1: 但是这个臭呢，酸臭是在一块儿的啊，所以我们不能笼统的觉得脚有异味就一定是脚气。但是脚气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浸渍糜烂型的或者是水泡型的，因为水泡型的一破裂它就会形成一个糜烂面，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微生物的作用下也会散发出让人不太愉悦的气味。
0: 嗯，
1: 这样的话也可能发生脚臭，所以脚臭不一定是脚气，但是脚气呢有的时候可以伴有脚的异味。
2: 嗯，
1: 鳞屑角化型的足癣，因为我们临床上主要是以皮肤的增厚、角化、脱屑为主，但是是不是一定出现这种皮损表现是脚气呢？我们临床上，比如说我们冬季在新疆气候比较干燥的地方，我们脚后跟就会出现这种角化、肥厚、皲裂这样的情况，这种我们有可能是一个角化型的湿疹。
0: 嗯，
1: 啊，角化型的湿疹呢，临床和鳞屑角化型的足癣呢是有一

0: 病的相似性的，这个我们往往需要通过皮屑的真菌检查来进行区分两种不同疾病，还是很容易把它区分开的。我们一定还是要到正规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诊治，譬如说进行一个皮屑的真菌检查，来区分这种角化型湿疹和鳞屑角化型的足癣。
1: 听您说了这么多啊，的确普通人可能很容易就被这种表面的症状所误导哈。那我们也收集了三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那第一个问题是，只有烂脚起水泡才是脚气，对吗？
2: 但鹏哥，我之前就是这么认为的呀。我们的脚出现起水泡呀，然后瘙痒呀，或者是糜烂的时候才算是脚气，我们的想法是对的吗？
0: 这个是也是片面的。临床上我们有一个病叫湿疹，湿疹也是都是群集性的小水泡，而且患者也伴有剧烈的瘙痒，它的瘙痒的程度甚至于远远超过我们的水泡型的足癣。所以这个有水泡就一定是脚气吗？这是片面的，它也可能是湿疹或者其他的一些皮肤病。
1: 脚气它有几种症状，单一出现不一定是脚气。那如果是多项同时出现，比如说起水泡了、脱皮，哎，同时具有，那能确定它是脚气吗？
0: 当然，这种情况如果是既有水泡也有鳞屑，有的时候还伴有瘙痒，那我们要高度怀疑是不是真菌感染。我们可以通过皮屑的真菌检查进一步的明确诊断，做到规范诊疗。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突发高烧、腿脚肿痛和脚气没有关系。
1: 这脚气我们一般理解它和皮肤和脚有关系。
2: 对，而且我觉得小小的脚气它不至于引起这么严重的问题吧。
0: 这种情况呢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它发生了以后，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脚气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发生在足底或者是什么呢，指缝间的浸渍糜烂型的足癣，是很有可能发生下肢的急性单独，或者是患者对这个病的认识不足，或者治疗不彻底，有可能还会引发慢性单独，患者就会突然出现下肢的红肿热痛，往往还会伴有发热。如果是患者忽视了这个紧致糜烂型的足癣所引发的下肢单独，时间长了就是慢性单独，这个时候就给患者带来很多的生活上的困扰了，往往治疗也就会迁延不愈了。所以如果说是足癣不够重视，是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的。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脚气是卫生差导致的，多用热水烫脚、频繁泡脚就能治好。
2: 其实生活里很多长辈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脚气的时候呢一定要滚烫的热水泡个脚，还可以杀菌呀、止痒呀。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吧。
0: 如果得了脚气，来依靠用温水、热水来泡脚达到治疗的目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皮肤的耐受热的温度大概也就在42度，你温度再高了就会造成烫伤，反而给我们患者造成了另外的一个不好的结局。否则的话，我们都用温水热水泡脚，那我们医生就不用再去治疗这个是脚气了。所以我们事实上应该还是要进行一个规范化的诊治，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2: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洗脚以外呢，鞋袜是天天贴着我们的脚，要是鞋袜选不对也会引起脚气。为了防止这个脚气，这个鞋袜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呢？
0: 脚气呢，它是容易发生在一个湿热密闭的环境下，所以我们一般在夏季，尤其是炎热的天气的环境下，我们还是要做到穿的鞋子呢透气性比较好，同时呢我们的袜子呢要穿一些透气干爽吸汗这样比较良好的制品。
1: 习惯其实洗脚它并不能治愈脚气，那么我们洗脚能不能预防脚气？
0: 洗脚当然我们有一个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用温水洗脚，保证足部的卫生，这是能够 预防足癣的发生的，或者是脚气的发生。

0: 们还有穿的鞋子呀、袜子呀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预防脚气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或者是生活方式。关于这个洗脚的温度呢，我们知道我们皮肤呀，这个尤其是足部的皮肤，它处于末梢循环，我们一般足部的皮肤所耐受的温度呢大概在42度。但是我们如果是有糖尿病的病人，比如说糖尿病病人他会有一个末梢神经炎这样的并发症，他对外界温度的感知能力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适当的降低洗脚的温度，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患者的烫伤，反而是适得其反了。
1: 那这个真菌在多少度的情况下我们能把它杀灭？
0: 真菌的杀灭呢，它是这样，它一般对化学消毒剂是敏感的，而对紫外线是没有作用的。我们知道我们普通人都会有一个概念，哎呀，我们这个鞋子拿到外面晒一晒是不是就能把真菌杀死？不是的，紫外线能够杀灭细菌或者是其他的微生物，但是对于真菌来说是没有作用的。但是至于说对于真菌，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煮沸消毒100度，那它很快应该在1-2分钟内就死亡了，但是如果是在60度的温度呀，它可能就要时间更长一些。所以我们切记不要想着通过泡脚或者是烫脚这样来把脚气治好，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我们现在夏季呢，气候比较炎热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为了预防或者是减轻是脚气的是发生，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透气性比较良好的鞋子和袜子，这样能够减少或者避免感染真菌，能够做到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把这个鞋袜呀及时的用这个我们说消毒剂或者是肥皂呀这种能够杀灭真菌的一些这个洗涤用品进行一个消毒是完全有必要的。
2: 还有一些人是穿鞋子的时候是不穿鞋袜的，这种行为呢？
0: 不穿鞋袜呢，这种反而我们说因为出汗以后呀，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浸渍角质层吸收了过多的水分，这样的话像初中生呀、高中生呀、中年人呀运动量比较大，喜爱运动的，这样的话他脚汗比较大，如果再加上鞋子不透气，这样的话就给真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这个时候脚气的发生率是肯定显著升高的。
1: 那么真菌藏在我们的鞋袜以及家居的各个角落，不经意间可能就会反复的发作那我们穿的鞋子、鞋垫、拖鞋，我们怎么去杀真菌呢？
0: 杀真菌呢，我们一般可以通过家里面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日常用的消毒剂我们都是可以进行是选用的，它也进行一些浸泡浸泡完以后呢一定要把它清洁干净，否则的话这种消毒剂对皮肤也会造成一种刺激，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要注重我们家居用品的一些消毒我们家里面的普通的巴斯消毒液或者其他的一些具有杀灭真菌作用的洗涤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是家庭成员出现了脚气，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些相关的物品应该如何做好消毒工作，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呢？
1: 我觉得最常见的是这个用太阳暴晒，我在洗鞋的时候我会加一点消毒液，
2: 我在网上会买一些杀菌的一些消杀的那些喷雾，每天出门之前或者说回来之后就是喷一下，这也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吧。
0: 刚才我们说了紫外线对于真菌是没有消杀作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使用一些消毒剂但是这个消毒剂呢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它的使用说明，正确的使用是完全可以做到避免这个物品的交叉感染的问题。至于说一些消杀的喷雾，我们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注意看看它使用的说明，同时呢我们对于鞋袜我们最后消毒完了以后一定要做好一个清洁的工作，切不可在物品上残留对我们皮肤造成一些

0: 事情。
1: 嗯，您一再强调让我们看清楚产品的使用说明，那我们主要要看什么呢？
0: 我们主要看的呢，就是对一些常见的真菌有无杀灭作用。
1: 消毒液我们要去看的是它到底在杀什么，能杀死什么。
0: 对，
2: 我觉得我们的脚是不能在高温消杀啊，但是我们的鞋袜可以，90度、100度。热水
0: 我们烫一下是可以的。
2: 针对这些轻症脚气，我们在家怎么去正确的护理呢？
0: 一般我们还是强调我们比如说日常的用品啊，拖鞋呀、这个洗脚盆啊等等，要注意进行一些分离啊。当然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我们穿的鞋袜，我们这些都是还是要注意能够清爽透气的啊，容易是干燥的，不给这个真菌创造一个湿热的良好的生长环境就可以了，再进行一个规范治疗，一般也都可以治愈。
2: 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就医接受治疗呢？
0: 对于一些浸渍糜烂型的，尤其是水泡型的，我们知道患者往往伴有剧烈瘙痒，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睡眠、工作、生活、社交等等方面，我想这个时候是需要进行及时的就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浸渍糜烂型的足癣容易继发单毒啊，单毒这个病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患者突然出现皮肤的红肿、热痛，伴有发热，甚至于高热，甚至于引起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这个时候就要及早的就医了。足癣呢，我们是重在预防，任何疾病我们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所以我们在这个足癣的预防方面呢，我们一定是强调一个内因和外因啊。内因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足部的一个卫生习惯啊，同时呢，如果老年人患有糖尿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血糖啊，不给这个真菌一个良好的生长的环境。而外因呢，我们就是在炎热的季节呀，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一些饮食起居等等方面要进行注意，这是我们对于足癣的预防。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庭当中，我们一旦有这个足癣的病人啊，我们一定要做好物品的一个专人专用这样的一个预防工作。至于说治疗呢，一般而言足癣的治疗是以外用药物治疗为主啊，外用药物治疗我们一般来说，你像水泡型的、浸渍糜烂型的，相对来说疗程大概在2周就可以治愈了。而对于角化淋血型的足癣，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皮肤的厚度增厚，药物不容易渗透，我们往往需要使用角质剥脱剂，就是把这个厚的这种角质把它剥脱掉，然后进行一个外用抗真菌药物的一个治疗，一般我们是需要4周到6周的时间才能够治愈。
1: 感谢万主任的专业科普，通过您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脚气看似是小问题啊，但是呢我们绝不能去忽视它，因为它不但关乎着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而且很容易让小毛病变成大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更要关注着我们全家人的健康。
2: 没错，没想到这笑笑的真菌竟有这么大的本事，它能够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1: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对它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也有了更多的防治方法。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脚气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

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将。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京，高家看上的东西
2: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3: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4: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国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新疆特色邻国外向型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新疆特色邻国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压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70%。
2: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加踏实，更有底气。
1: 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拣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
3: 一天给他200块钱，大概能减两个月，能挣12000。
1: 新疆持续优化邻果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金额达12.4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49.8%，同比增长34%。立足特色邻国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链专列、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目前，新疆每年有80%的果品销往国内外市场，果品出口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国庆将至，各地陆续挂上五星红旗，布置节日景观，满城中国红铺展大街小巷，节日氛围愈加浓厚。
4: 在富康市，市政工作人员在新运路、迎宾路等主次干道、街角公园布设1000面国旗，红旗沿着道路舒展，错落点缀在游园林木之间，红与绿相映成景。
5: 随处都是飘扬的五星红旗，节日氛围特别浓厚。看着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心里满是自豪。
4: 在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古城社区，居民自发和社区干部一起搬梯子、挂国旗、串灯笼。全县在主干道、社区巷道布设6000米国旗串旗，工作人员同步清洗灯笼、中国节灯，城乡巷道红旗成串，氛围感十足。
6: 大街上小区里都挂上了国旗和灯笼，特别好看，看着心里头也高兴，节日的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
4: 阿瓦提县组织施工人员对7公里长的北京路开展节日氛围营造，通过布设五星红旗与红灯笼，装点县城主干道，家国同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7: 看到整齐悬挂的国旗和红灯笼，心里格外触动。一抹中国红，让我真情感受到祖国带给我们的安稳底气。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们年份会越来越好。
0: 中秋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涌动，短途休闲、非遗体验、户外研学成为游客热门选择。文旅部门优化服务保障，丰富产品供给，让游客感受大美新疆的中秋韵味。
8: 短途休闲游人气高涨，3天假期，天山天池景区接待游客近4.9万人次，同比增长29%。各地游客赏秋日湖山胜景，品味民俗文化。
9: 雪山倒映着这个天池，景色非常壮观，尤其呢这里边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8: 文博游持续走高，假日里新疆非遗馆开展百人制月饼民俗体验，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9项特色活动，中秋3天接待游客1.2万人次，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楼兰博物馆闭馆时间延长到20时，方便游客参观体验。户外研学人气十足，伊犁州推出遇见秋日打卡游、秋日金色牧场游等主题线路，串联草原湿地、河谷秋景、民俗村落，兼顾观光打卡、牧场休闲与研学探源。阿勒泰地区把自然风光与红色教育相结合，让游客在亲近山水的同时感悟红色精神。3号矿脉红色研学点就迎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10: 第一次来到三号

0: 浪漫，心里很受触动，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1: 昌吉州克拉玛依、和田等地的旅游节庆活动也给假日助兴不少。
2: 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的活动现场，风味天团七大 IP 形象特别抢眼，酒香香、肉团团、高圆圆，个个萌趣十足，还对应着昌吉州不同的特色美食。游客们可以跟着 IP 打卡点，沉浸式体验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假期乐趣。
3: 这次呢来新疆旅游，感觉真的是很舒服。新疆的人民呢确实很热情，各种特色的产品确实味道都是非常不错的。
4: 牛羊生病不必等兽医，在新疆一部手机就能为畜禽问诊。落户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兽医治疗平台，让牧民足不出户快速获得专业诊疗服务。
5: 这个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6: 养殖户只需描述症状，上传图片或语音，兽医治疗平台就能快速给出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这套畜牧 AI 系统搭建专属知识库，诊疗方案优先调取行业专业资料，集成了 AI 诊断、专家问诊、附近兽医出诊、兽药店查询、实验室检测、专家名录多项功能。
5: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
6: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抢下宝贵时间。今年四月，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收录20多万张精准标注典型病例图片，实现知识库、专家库、图片库三库合一，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
7: 通过这个软件服务我们的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6: 新疆是全国重要畜牧业生产基地，2025年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达223万吨，猪牛羊出栏4648.97万头只。截至目前，兽医治疗平台累计完成10万余次 AI 及专家问诊，注册用户超12万人，服务范围覆盖新疆、云南、河南、黑龙江及港澳台等地区。
8: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波施然的下属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5台激光切割设备，一个指令就能把约5米长的钢板切割成精密的机械配件。
9: 保持在0.05毫米左右，从下料到煮焊的话，一个星期这个周期就可以把100套加工出来了。
8: 目前波施然已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采棉头部件月产量从300套突破到500套。作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024年开始，企业推出用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替代纯燃油动力的采棉机，实现节能降碳。
10: 我们出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三行打包机呢，经过性能测试，稳定性呢已经得到了验证，在2025年4行和6行都相继出了新能源的打包采棉机，油耗可以达到节约30%。
8: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让国产农机打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2025年，波施然产值突破8亿元，采棉机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5%，关键零部件自制率超40%，含杂率控制在了8%以内。产品还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巴西等国。随着秋季用电负荷的降低，各地进入电网检修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220千伏塔中变电站近日完成2号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联合验收顺利投运。
11: 新的变压器针对沙漠特殊环境定制，容量更大，损耗更低，可有效应对沙漠风沙等恶劣环境。
8: 作为变电站的心脏，变压器是电力输入和输出的核心设备。这座变电站2010年投运，是我国穿越沙漠最长的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枢纽变电站，承担着沙漠腹地塔中地区油气开采、新能源送出及向且末线供电的任务。此次

0: 全新投运的变压器可充分满足沙漠复杂运行环境需求，持续为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 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援疆医疗专家在滹图壁县开展帮扶，以技术、科研、教学优势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0: 第十批福建龙岩宁德援疆医生共九人，帮扶周期一年半，覆盖儿科、外科、急诊、中医康复等多个科室。宁德还派出13名短期柔性援疆专家分批进驻滹图壁县总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精准帮扶。
2: 我会把规范书写报告、标准化扫描这些经验全部分享出来，手把手带好科室年轻医师。
0: 在滹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援疆眼科专家王雨晴，短短2个月的时间，已经为71名高龄且合并基础病的复杂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这次援疆，他把福建成熟的微创诊疗经验带到滹图壁，着力提升科室处理疑难眼病的能力。
3: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3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4: 白内障手术，县医院现在可以做，福建援疆的医生们就方便了。
0: 专家们在推进学科共建之余，还将下沉乡村开展巡回义诊，走进工矿企业开展职业病监测与健康宣教。
5: 日前，昌吉州人民医院准东分院迎来第二批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重点基础学科。当地职工李忠就近享受到了专科诊疗服务。
6: 我这个牙下齿呢是疼痛松动，之前呢要看个牙呀，非得跑到昌吉或者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医院建好，医疗条件和设施是非常好的，是一大福祉。
5: 2025年12月底医院开诊以来，持续扩容资源，近期完成首例冠脉造影显微镜手外伤手术。目前医院已开设19个诊疗专业，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7: 就在刚刚呢，这里完成了一名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的紧急救治，目前患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要放在过去呢，遇到这类急症，患者至少要奔赴100多公里以外的吉姆塞尔县人民医院才能得到治疗，那患者的生命呢，也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5: 除诊疗外，医院累计入园区企业义诊29次，服务3800人次，开展职业病筛查。
8: 我们有将近4000在职员工，准东分院呢，针对我们企业的各个岗位存在的职业病的因素，进行了专门的检查和义诊，保障了我们员工的一个健康。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日前举行开放日活动，来自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的青年学子受邀走进新疆人民会堂，通过全程旁听会议议程、近距离观摩人大履职流程等形式，沉浸式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
0: 本次开放日活动打破课堂与会场边界，将制度宣传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学子们不仅全程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各项法定议程，完整见证法规、重大事项和人事任免事项表决等关键环节，还参观了新疆人民会堂和新疆人大历史展馆。
9: 最大的感受就是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从起草、审议到通过，一路都有民意的参与。这个过程让我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比看10遍课本都来得更真切。
0: 此次人大开放日活动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提升人大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具体举措。从2019年首次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到2020年首次尝试云端开放日，再到如今邀请青年学子旁听常委会会议，人大开放日的形式持续创新，
10: 让我们青年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会堂，通过旁听、学习、观摩、亲身体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模样，筑牢制度自信，真正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
1: 9月27号，第4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开幕，搭建国内葡萄酒行业产学研交流平台。
0: 活动开幕式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现场发布由全国23所高校共同起草的9项葡萄酒文化与鉴赏系列团体标准，活动设置产业发展论坛，6项学生

0: 主题竞赛以及美食艺术游园嘉年华，行业专家交流研讨，青年学生比拼创意，展现新疆独特的葡萄酒风土文化。
1: 在中国能够产出非常多样的葡萄酒，也能反映出品种和当地风土的特征，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2: 了解到市场更趋向于哪种类型的喜好，对整个葡萄酒有更深的理解，对我们的专业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新疆拥有发展酿酒葡萄绝佳的水土光热条件，已形成天山北麓、烟栖盆地、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产区集群，原酒产能、酒庄数量均处在全国前列，形成种植、酿造、品牌、文旅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3: 让更多青年大学生成为葡萄酒产业的破圈者，把学科知识和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为本地葡萄酒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4: 昨天，和田地区第七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和田技师学院开赛。本次竞赛为期两天，共有348名选手同台竞技，设置特色产业加现代服务、重点行业加民生服务四个系列，共10个竞赛项目，涵盖新能源汽车维修、和田玉雕刻与鉴定、互联网营销、缝纫制作、长期照护等，兼顾本土特色技艺与现代服务业需求。
5: 和各县市选手同台比拼，也看到自身的差距，我会把赛场学到的经验带回到工作岗位，不断提升专业能力。
6: 比赛给了我们年轻人很好的展示平台，会在比赛中多找差距，积累经验，用技能改变自己，提升自己。
7: 怀揣武侠情怀，魏思敏在乌鲁木齐打造了一家龙门客栈，将江湖意境与新疆烤全羊巧妙融合，让食客沉浸式感受属于新疆的江湖烟火。
8: 大家好，我叫魏思敏，是这家龙门客栈烤全羊店的项目负责人。我喜欢武侠故事，所以开店的时候就特意把店面打造成武侠客栈的风格。很多人会好奇武侠客栈为什么主打烤全羊，在我看来，大家聚会无羊不成席，就像侠客相聚，烤全羊就是这桌宴席上最有分量的硬菜。新疆古法果木馕坑焖烤，搭配几十种天然香料腌制，地道的美食和独特的体验，收获了众多好评。越来越多的国内游客慕名而来，我很开心。对我来说，开这家店不仅是做一门生意，更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既能吃到地道的新疆烤全羊，也能沉浸式感受一把快意江湖的热闹烟火氛围。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乌鲁木齐市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4826个泊位，杉杉奥特莱斯、沙之船商业广场2处商圈停车场约3600个泊位将免费向公众开放。
4: 记者从新疆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全疆将迎来3次降水过程。9月28号白天到9月30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1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有小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2号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有小雨，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摄氏度到5摄氏度。随着山区气温逐渐下降，巩留县57万头只牲畜开启了秋季大转场，牧民们赶着牲畜从夏牧场陆续迁徙至春秋草场，预计10月10号全部结束。在旅游旺季与转场高峰叠加的路段，当地交警开启护航模式，确保转场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7: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

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会。

0: 收腹，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

0: 价，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有人在搞我们，
3: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4: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5: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7: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9: 枪怎么会开？暂停你一起工作。
10: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1: 这金牌的事还用这么多人？
12: 替他出卖我！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娘，我爹他好一些了吗？
1: 啊，好些了，好些了。他呀吃了两副药，又睡了两个好觉，这不今天早上都能坐起来了。
0: 那天可把我吓死了。
1: 人都说呀，猫有九条命，俺看你爹呀，20条命都不止。
0: 对了，娘，秀儿也挺好吧？
1: 好。哎呀，这孩子就是气儿还没消呢。俺今天说让他跟俺一块儿来，他是死活也不肯回来呀。面条的面呀，不能太软。

0: 今天怎么想起来做打卤面了？
1: 你不是好这口吗？
0: 娘，秀儿真的生我这么大气啊？其实我把山河煤矿还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我爹好啊，娘，你得相信我。
1: 哎，好吧，咱不说这个了，好吧？去看看是不是那里开了。待会儿啊，再放点酱油，放点酱油啊，颜色好看，这才是咱山东的打卤面啊。去。

0: 老哥，我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
1: 姚警长啊，你每次来说的都是好消息啊。
0: 这次是真的，那个银行的朋友已经回信了，说这个森田物产确实向东盛商社打入了几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这几笔资金是森田物产向银行借的贷款。
1: 东盛商社就是用这些贷款买了我们山河矿的股份，
0: 这一点银行查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东盛商社接受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还有啊老哥，银行的朋友跟我说，说东盛商社在天津没那么大的产业，也就是个平常的贸易公司。
1: 那我们老大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回来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呢？
0: 是吗？哎呀，这你得好好问问。还有啊老哥，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你必须要找到东盛商社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注入到山河煤矿的证据。
1: 这证据恐怕已经拿到了。
0: 在哪儿啊？
1: 可能又被人调换了。
0: 老哥，你这话我怎么听不大懂啊？
1: 姚厅长，有事儿你就忙去吧，啊，下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呀，娘啊，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这就是咱山东菜馆的几样小菜。哎。

0: 哎，娘，你不是很多年都不喝酒了吗？
1: 今天这日子啊，娘得喝。
0: 今天是啥日子啊？
1: 哎呀，那个老儿啊，你啊，是做生意做二胡了吧？今天是你生日啊。想起来自个儿过着冷清，这不娘就来凑个热闹。来，娘也破个例，给你喝一盅。来。

0: 你真的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
1: 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当年啊，自打秀把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你就是俺们老朱家的人了。依兰，娘再跟你喝一盅，祝你把生意做好，道走好。
0: 二爷祝您身体好，长命百岁。

0: 吃点菜啊，玉兰，娘这从今往后啊，也不能常来了。你这遭啊，算是跟你爹做些仇了。娘总来，他也不能让啊。娘不在的日子，管怎么着，把自己的身子骨养好。 自己的道走好。哎呀，人呐，这一辈子，只要一步道走错了，就步步往邪路上去了。
1: 娘，我知道，可是。 我没有走错道，娘，你知道我是日本人，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0: 郎啊，那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
1: 娘，您不明白。
0: 一郎，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是舍不得你这个孩子。是舍不得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兴许啊，娘是不如你的那个那些日本朋友懂得天下事懂得那么多，但是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的，娘不记恨你，娘也不嫌弃你。

这女孩也该回了，待会儿别忘了把这碗打卤面吃了。

0: 刚才看着姚厅长了？
1: 看见了，你不是刚走吗？
0: 姚厅长带来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爹？
0: 第一呢，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第二呢，森田物产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1: 爹，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
2: 你说真话，说实话，爪子我给你撅折了。
3: 爹，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爹，
2: 我让你说实话。

0: 说实话。
1: 爹，我查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要给家里打电话，那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2: 怎么说着你就变了心？
3: 没有啊，爹，没有啊。爹，听我说，家孩。
1: 把日本人当着我的面
3: 把人陈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拧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就把他全家都害了呀。
4: 那你呢？
1: 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
3: 我也是逼不得已。
2: 你给我回来！

0: 三娘在吗？
1: 啊，大嫂，三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0: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三弟可是真的不行了。
1: 啊，娘不是说已经见钱了吗？
0: 呸！你个狼崽子！

0: 这次怎么这么厉害啊？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文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请。一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娘，
1: 我没练进去。
2: 娘，
1: 这是我的一点孝心，您收着。
2: 赶紧收起来，收起来，孩子。 你爹都这样了，不会跟你计较的。进去吧。

0: 对，我对不起你，爹，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你，爹。
1: 玉兰，别这样啊！好，来，起来，起来。

0: 我确认要回来的人，你千万要等我。
1: 一郎，一郎，一郎，
0: 娘，我告诉爹娘，我马上就回来，千万让爹等我娘。
1: 一郎啊，你上哪儿？

0: 爹，传武啊，爹。
1: 帮着日本人把咱家给骗了，爹想让你去报仇。
2: 传武回来了。
0: 传武，你进的死人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
2: 你疯了！你跟大哥动手，你干什么？
3: 大哥，
2: 爹，你是疯子！你干什么？
3: 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
3: 什么时候了？
2: 你疯了？你打我你！

0: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当初不该让修救你。
1: 三哥，爹怎么样了？帮我上去看看。
2: 哥，
0: 咱爹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你想亲眼看着咱爹闭眼吗？
1: 也许我早把这东西拿来，爹也就不会这样了。
2: 这是什么？
1: 证据，上个空可以打赢官司的证据。

0: 川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娘找你呢。
1: 这是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说，这个你一定要好好的给收起来。还有，向山家里挺乱的，你怀了孩子，一定要格外小心，听见没？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啊，伊娃刚刚送的。

0: 没事。
1: 对了，看你一眼啊。
2: 木木还在这儿啊？找他有事儿啊？

0: 把山河矿打印官司的重要证据给我了。啊！我怕这事森田知道了饶不了他。
1: 那你快去找找他，别让他再出点啥事儿啊！
2: 哎，等等啊！
3: 娘，我也去过去。
0: 去吧，别再埋怨他了啊！去吧。

我对不起你和爹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小儿，别恨我，我不坏，我只是个大黑天在风雪中走丢了的孩子。小儿永远爱你。娘，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要做老朱家的儿子。

你不要离开我，你就这么离开我了吗？

0: 爹那边没事吧？
1: 没事，有他们哥仨看着呢。行了，睡会儿吧。
0: 娘，我没事儿，累了一天了，
1: 去歇会儿吧。

0: 成我。你让哥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当时那个场面哥真挺不住啊，那陈先生脖子咔嚓一下就让日本人给弄断了，他不还说要弄死我，把咱全家弄死，弄死菜花，你说哥能不答应他们吗？你说让谁？
1: 你咋样了？
2: 吃点事。
0: 传武，你经历的场面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准备？
1: 咱爹还没咽气呢。
0: 是是，这俺不是家里老大吗？啥事得想到头。
1: 没你这老大，咱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我咋了？我不就是把山河矿弄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3: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是山河矿？
0: 那你说俺还丢啥了？啊啊，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才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
3: 算是家老大吗？
0: 我怎么不算老大？我是朱家老大，我还在这扎着呢。
1: 你在招标卖山，先崩了你！
4: 二爷，你的电话
1: 哪来的？
4: 说。

0: 我们这儿说贺明慧的人已经严密监视着一郎了吧？没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1: 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也不好吧？
0: 你还让一郎把证据交给了姓朱的吗？
1: 总裁，你处罚我吧。
2: 接电话。喂，是老师吗？是伪纪大佐。
1: 是我。
2: 报告老师一个好消息，关东军在奉天动手了。说仔细点。刚刚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帝国陆军在坦克的掩护下。 已经向奉天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总攻击。
1: 东北军如何反应？
2: 正在抵抗，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
0: 那关东军下一步作何打算？
2: 全面占领满洲。
0: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0: 今天是几月几号？
1: 昭和六年，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
0: 1931年9月18日，记住这一天吧。
2: 娘，娘，
3: 姑儿，咋的了？
2: 娘，是奉天出事了，鬼子进攻被打赢了，队伍上让赶紧回去。
3: 真打起来了？打得咋样啊？
2: 还不知道，刚接的电话。
3: 那你马上回去吧。
2: 娘，爹有啥事儿，赶紧告诉我。您多保重。
3: 穿我，道上黑，路上当心点啊。
2: 秀儿。

0: 你醒了，这是怎么了呀，他爹？
1: 娘，爹要弄死我，爹要掐死我的。
2: 都是他是个祸害。
0: 爹呀，
1: 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这家，你为啥要弄死我呀？
2: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老朱家这个门！
0: 他爹，你喝口水，别生气啊！
1: 我告诉你，老朱家以后还得靠我，我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
2: 给我滚！给我滚！爹。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4: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3: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5: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碗就没有了。哎
6: 呀，他压着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7: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3: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100年的历史了。不
9: 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

0: 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烤串吃，
1: 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烤串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0: 来，一块大的。
3: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肘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7: 塞，来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
6: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味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份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6: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肘吃着野象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

0: 团，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0: 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3: 嗯，哎，真没想到啊，这样太丰盛了吧？
4: 对，是吧？
5: 多吃一点。
6: 非洲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2: 好，
7: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9: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0: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9: 来，一块大的。
1: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11: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2: 别人都说啊，所有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1: 对，
1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1: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1: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3: 谢谢谢谢。
11: 光闻这个味儿啊，
4: 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

0: 哇塞！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尽管吃，
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竹、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猪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4: 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5: 对，是啊，
6: 多吃一点。
7: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3: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4: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3: 好，
8: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1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9: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

老味道，骨炒肉后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碗，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碗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碗，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सुपाला ने के व्यवहार गुहार है नहायत ले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दिखा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

0: 喂喂，奉天，奉天，报告团长，奉天要补充。
1: 继续进。
0: 是。喂，奉天。
1: 奉天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0: 喂，朱团长。在。团长。
1: 喂，哪位？
2: 朱团长，我是长征骑兵团张庆一。忘了，那次山河煤矿还去增援过你们。
1: 哦，张团长，哎，日军打到北打赢了，你知道吗？
2: 现在正朝长春打呢。
1: 打长春了。
2: 一大早兄弟们还在睡觉，炮弹就落下来了。
1: 现在战况怎么样？
2: 正准备撤退。
1: 撤？为啥不打？
2: 妈了个巴子，西夏的王八蛋非叫我们撤。
1: 西夏他不是吉林省主席吗？
2: 西夏说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就叫你们小心点，早做准备，也许我们给他来的时候还在睡大觉。就这些吧，命大的话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1: 喂喂，刘进北平协和医院。
0: 是。喂，北平协和医院。
1: 范立斌，
0: 走。
1: 从现在开始都已进入战备状态，固定哨、流动哨全天上岗，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3: 是。
1: 是一，你把你的部队带到这儿，保证敌人不会措手不及。
0: 报告团长，电话接通了。
1: 少帅，俺是传武。
4: 传武，奉天、长春的事都知道了吧？
1: 刚刚知道。少帅，下命令打吧。
4: 传武，对日本人打仗绝非我们东北军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既然现在已经听命于中央，就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争取国联出面调停。
1: 少帅，国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能相信他们，多少回了，哪一次他们帮过中国人？一有事儿，他们都帮着日本人。少帅，俺朱传武说句不该说的话，只要都听上面的，这东北三省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少帅，俺求你了，咱打吧。
4: 川武，我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兵连祸接，波及全国呀。
1: 俺不能眼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给人去当亡国奴啊。
4: 川武，你我的心是相通的，

0: 你们说怎么办？放心吧，弟兄们都听你的。好，宁可战死，不做亡国奴，不被骂名。山东菜馆，请问找谁呀？
1: 我，传文。
0: 你呀，你在哪消遣呢？啊？

0: 我在森田总裁家呢。那玩儿啊，你就赶紧过来跟我过好日子来吧。啊，人森田总裁过两天就带着我去接收山河矿，到时候老三呐、少景他们就全都少到一边去了。
1: 呸！你自个儿过你的好日子去啊！朱潘文，我要知道你是一个钻进日本人裤裆里吃屎吃尿的东西，不用咱爹，我就活活把你啃了！我油炸你的狗头，爆炒你的心肺，抽了你的大筋大血底子！
0: 行，你说这些咒天咒地的话有什么用啊？啊，你成天说我目光短浅，那你把那眼光放得高一点，放得远一点吧，对不对？那森田总裁说了。等你来了，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在地盘上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主，那多好的事儿啊！
1: 行了吧你，你闭上你的脏腚吧！我去的森田的，你气死奶奶我了！你告诉我森田住哪儿，我宰了他！
0: 那哪行啊，这可不能说。
2: 你夫人说什么呢？
0: 她说她要宰了俺。
2: 哦，那不好，跟她说。朱家的人怎么动不动杀人呢？不好！
0: 哎，那玩意儿啊，森田总裁说你不好啊？
3: 怎么动不动就喜欢杀人呢？
1: 我去他森田奶奶的吧！我，你告诉我他住哪儿？告诉我。
0: 总裁，俺媳妇问你住哪儿？
2: 他问这干什么？
0: 他要宰了俺，还有你。哦。
2: 那你告诉他，就说我不告诉他。
0: 喂，森田总裁说他不告诉你。
1: 喂，朱传文，你别让我再碰见你，碰见你就是你掉脑袋的日子。
4: 越是战乱，越要稳住身。但愿能保住这个国家。三儿，咱有了一郎的证据，争取把官司打赢了。家里的事儿，你和你大嫂多担待点。
2: 爹，你放心吧。
1: 爹，咱家那把长刀呢？
4: 你要干什么？
1: 传文气死了，我要宰了他。
4: 要宰了那个逆子，那也是老二的事儿。你说啊，战乱起来了，学校恐怕不能上课。你有了身孕，哪儿也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吧。小儿，把心放宽些，别为伊朗的事儿难过了。日本人的仇，咱早晚得报。什么话要说的？
5: 是可惜了一郎这孩子。爹呀，咱能不能把传文叫回来，再好好跟他说说？
4: 别提他。
6: 爷爷，你还是把长刀给我娘吧。
4: 干啥呀？
6: 我娘天天晚上拿着笤帚练，又劈又砍的，还嫌分量不够。
5: 大嫂，你别练了，看吓着孩子了。哎，
1: 我知道，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7: 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凌晨，马占山将军率20,000余人含泪撤出江桥阵地。上午9时许，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至此，从11月4日开始的齐齐哈尔江桥保卫战宣告结束。这场震惊中外的江桥保卫战共历时15天，共击毙日伪军6000余人。嫩江河畔阵亡将士是中华血性男儿之瑰宝，不愧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0: 你们的起诉书写得非常好啊，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要是在平时啊，按照法律，你们山河煤矿肯定胜诉。可是张景辉下了命令，说什么中日交战之际，为了公平起见，凡是中日公民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
1: 那山河矿的官司不能打了？
0: 不，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构，我们有自己的特权，你们就回去听信儿吧。啊，
1: 那这么说，山河矿的案子法院受理了？
0: 我梁汉卿作为主审法官同意受理。
1: 梁法官，其实这个案子不光关系着我们一个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中国的主权问题啊。
0: 朱先生，眼下东北的时局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也只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尽绵薄之力了。
1: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
2: 各营都已经到位，准备好了。
3: 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对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尖红，说带了100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4: 团长，
5: 找我。
0: 你咋来了？
5: 听说你们团要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
4: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缺人手呢。
6: 老四，把你的人分成2队，1队支援1营，1队支援3营。
7: 给你人走。
8: 是是，
7: 老总。
8: 是是。
5: 哎，那我呢？
0: 你跟着来。
5: 是。

0: 这也没个信儿啊，也不知道川普他们这一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战场上的事儿，谁输谁赢都说不准。但愿川普他们能胜。一营上报的数字是：击毙日军94人，俘虏7人，缴获武器89支，重击枪3发。
1: 说总数，
0: 那我直接说了。
2: 击毙日军472人，俘虏77人，缴获各种武器523件。通关，这一仗打的解气啊！团长，团长，这位兄弟跟我们可透底了，三江红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
3: 你怎么跟兄弟们还藏着掖着的？哎，
4: 团长，这事怎么不早说？这可是好事儿啊！
5: 就是，
6: 老四，你咋啥话都往外露呢？
7: 掌柜的，我也没说假话呀。哎，
8: 团长，兄弟们可出了个主意，这三江红不是还没过门吗？咱们就在这双城火车站，给你们拜天地，露洞房，让兄弟们热闹热闹。你们说咋样？好，
9: 这是胡闹。
10: 小鬼子还没杀干净啊！

0: 这次他们是吃了败仗，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回来。传我的命令，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1: 爹娘，二哥来电话了。
2: 来电话了
1: 啊！把全家人都叫来，快。
3: 哎，是老二啊。
0: 爹，是啊。
4: 胖虎啊，打得咋样啊？
0: 大获全胜。
5: 说你呢，快点走。
3: 杀了多少小日本鬼子？
0: 走，四百多个呢。
4: 好，好样的。
2: 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0: 娘，俺在双城呢。
6: 挺好的吧？
0: 都挺好的。娘，你说话呀。
2: 我啊，管怎么着啊，小心枪子儿，枪子儿可不长眼睛，你听娘说，你听见了没有？
5: 孩子正打仗呢，你哭什么哟？
4: 传武啊，传武。
3: 这个打仗啊，身边不能有女的。
4: 这女的一抹眼泪，士气就掉了一大半啊。
0: 爹，俺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仙儿在你身边呢。
3: 是吧？
7: 爹。
4: 仙儿啊。
2: 仙儿。
4: 你咋也在那儿啊？
7: 爹，俺这是来打鬼子，手里不是有百十号枪吗？
2: 仙儿啊。哎呀，你们俩也真是的，咱打乱往哪儿凑合呀？啊，
7: 娘，这不能叫瞎凑合吧？怎么说也得算保家卫国吧？
2: 好，这遭啊，你们俩替俺们老朱家真是长脸了。哎，仙儿啊，那你们啥时候能来家呀？
7: 娘，这可得盯传武的，我现在是他的手下。
5: 奶奶，给我。
4: 仙儿啊，抽空你和传武回来一趟。爹给你们摆庆功宴啊！
8: 行，爹，我告诉传武，回头啊让他陪你好好喝两杯。
4: 好，好，你们两个也多保重啊！
9: 看看你二叔，再看看你爹，呸！
10: 娘，托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我爹。
5: 走吧，
0: 走，走，走。
2: 俺听说呀，这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什么铁甲车的。他爹呀，传我和仙儿不会有事儿吧？
1: 你放心吧，没事儿。
5: 爹，娘，法院来了个急件。
1: 说啥？是开庭通知书。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9点。
2: 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爹，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啊。
1: 去，一定得去。

0: 窗户，今儿是腊月23呢，
1: 过小年了，连着打了几天仗，把日子都忘了。
0: 你还记得咱老家的规矩，吃糖瓜送灶王爷。窗户，咱俩是哪一年进的山场子？
1: 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
0: 那时候多好啊，咱俩啥都不懂，一门心思就知道干活。

0: 听说了没？昨晚上双城被鬼子给打下来了。哎，
1: 我也听说了，满双城都是东北军的尸体。
2: 你胡说！昨天晚上我家老二还说，双城车站在我们手里呢。
3: 那是怎么回事？下半夜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就进城了，一个个烟熏火燎的，满身血乎乎的，跟鬼似的。
1: 可不是，吓人！
4: 不会说话就别说。我们家传武带的军队怎么跟鬼似的了？
3: 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2: 什么比方啊？
5: 喂，山东菜馆有人吗？
4: 哎，我就是啊，什么事儿啊？
5: 嫂子吧？
4: 哎，对，
5: 朱团长和三江红已经撤到哈尔滨了，在前方修阵地，叫我来给你报个平安。
4: 哦，哎，大兄弟，下来喝口水吧。
5: 不了，来不及了，鬼子快要上来了，走了。
4: 哎，
5: 呀，呀。
6: 撤到哪儿了？
2: 在香坊街一带修阵地呢。刚才找个人呢，报个平安。
6: 好啊。
7: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就别去法庭了。
6: 不行，我得去。
7: 爹，干嘛带生子去啊？
6: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走吧，走，三，
8: 哎，你让我们走吧。
9: 哟，周先生，没想到我们是在这儿见面吧？怎么样？
10: 最近心情好吗？
9: 不好。
10: 你倒是说实话吧。
9: 我们辛辛苦苦开的煤矿可让你们日本人给夺去了，哈尔滨眼看着被你们日本人占了，我这心情能好吗？
10: 不要这样啊，我觉得你的大儿子就比你聪明。我想知道一下朱先生对将来是怎么看法的。
9: 很简单，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你们日本人得回去，回到那几个小岛子上去。你们走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一片片日本人的尸首，满世界的人都得骂你们。
10: 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要照耀满洲，照耀中国。将来还要照耀整个的世界。
9: 生子，他的话你明白吗？
11: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像梦话。
10: 表姐，我想法官会说真话。

中华民国东省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民事三厅判决书，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山河煤矿，被告日本森田物产。本庭对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审理，认为一，原告诉被告森田物产未经山河煤矿股

0: 董大会许可，私自收购东盛商社在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二，原告所诉被告森田物产将银行贷款作为自有资金，让东盛商社用于采购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判决如下。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在判决如下：一，根据《中华民国商务通律》第63条第四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无权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更无权占有山河煤矿；二，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34条第六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以借贷资金充当自有资金，实属欺诈，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无效。三，由于被告森田物产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给山河煤矿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被告森田物产全额赔偿。
1: 够了！请你跑什么？这是对你最好的宣判。你一个战败国的一个法官，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什么资格？什么资格？连张景辉的话你们都不听，我让他执行你的死刑，枪毙你！
0: 被告站住！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从宣判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
1: 法律效力，吹他的吧！告诉你，整个哈尔滨都是我们日本帝国了。走。
0: 本法官宣布，现在闭庭。

0: 梁法官，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日本人要打进来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为咱们中国人主持了公道。
1: 不客气，作为一个司法人，公正执法是他的天职。
2: 梁法官，你就不怕张警会找你麻烦？
1: 他肯定饶不了我呀。可是鸟之将死，尚有一鸣；国之将破，尚需一战。为了法律之公正，中国之主权，我岂能没有一搏呀？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这是我孙子啊。
1: 孩子，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啊。
3: 爹，我是生子，我想你。
4: 生子，爹的好生子呀，生子，爹也想你呀，生子。
5: 我娘也想你，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
4: 生子，爹不敢的，爹怕你娘宰了俺呢。
5: 不会宰的，我娘现在都想你都想哭了，每天晚上都哭。
4: 生子，爹也想你们呢，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是真的。爹，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你就活活啃了我。
4: 哎，好生子。哎，生子，这样，今天晚上你们吃完晚饭的，爹回家去看你们去啊。
5: 怎么看啊？
4: 这样，你们吃完晚饭啊，从咱家后院出来，往西走，你就能看见有个黑盒子的小轿车，
0: 爹就猫在车里头呢。
6: 熊样吧，还猫起来？
5: 熊样吧，还猫起来？
0: 啊，喂，你说啥？
6: 过去一只大花猫。
5: 过去一只大花猫，我骂他。
4: 哎，生子，你这样，你跟你娘说呀，
0: 今天晚上

0: 啥都不用带，爹这儿要啥有啥。啊，对了，千万别跟你爷你奶奶说啊。
1: 知道。
0: 哎，好绳子，行，晚上见啊。
2: 哟，哎，你们娘俩给谁打电话呢？
1: 给我爹。
3: 谁说的？胡说！我叫生子打电话呢。
2: 媳妇，外边风声紧吗？哎呀，乱糟糟的，好多人都急着出城呢。
3: 是吗？生子走，咱回去吧，走，回去吧。

0: 天的，要去哪儿啊？
1: 三婶，你回来了。
2: 对呀，我回来了。
0: 啊，生子吃多了，我带他去遛遛神儿。
1: 不是。
0: 啊，那你小心点啊，炮火连天的，别走远了。
1: 放心吧，啊。

0: 哎，大嫂，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大嫂刚才带着生子出去了，神情看起来不大对。
0: 哎，对了，下午的时候，他们跟大哥还通了个电话呢。
1: 下午他们和大哥通电话了？那你跟爹说了吗？

0: 哎，
1: 你们娘俩都好吧？
2: 挺好的。
1: 咱爹身体咋样？
2: 咱爹还行，毕竟伤过元气嘛，多小心就是了。你呢？
1: 我还行。啊，我今天来啊，想把你们娘俩都接过去。你看，这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怕你们娘俩出什么危险。咱啥都不用带，森田总裁那边都安排好了。
2: 那咱爹咱娘还有传奇他们怎么办？
1: 咱爹咱娘啊，一时半会说不通他们。不过这点你放心啊，森田总裁答应我呀，甭管怎么着都能保住咱们山东菜馆还有咱们老朱家人的安全。哎，行了行了，咱先走吧。啊，走走走，赶紧上车。
3: 爷爷来了。
0: 哪儿呢？
3: 那儿呢？
0: 哪儿呢？咱爹在哪儿呢？你干嘛？
2: 我
0: 你要干什么啊？
2: 我
0: 你疯了你！你跟我兜兜里，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要杀了我吗你？啊！你疯了！你干什么？你把刀子放下！你开车！开车！开车！
2: 我站住！快跑！你给我回来！我砍了你！你回来！
4: 养老送生就靠我了，那些谁都指不上。
5: 嘿，川文，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3: 爹，你就别惹爷爷奶奶生气了，快走吧。
4: 什么？爹永远是你的爹。
6: 他爹，咋办呢？

0: 爹，娘，这大晚上的你们上这儿干什么呀？
1: 行了，别问了。
2: 你见着你二哥了吗？
0: 见着了，队伍上啊已经两三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连口水都没有，渴了就吃点血。
1: 那哪行啊，打仗不能饿肚子。大媳妇，

0: 赶快告诉伙计们连夜做饭。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

0: 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芝麻集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

0: 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

0: 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

0: 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今天买手机的，谢谢。
8: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喂，
17: 哎，龙神，
18: 你走了没有？啊，
19: 妈妈，
20: 你爸来啦。
21: Thank you.

0: 了呢。
1: 我听三儿说，你们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打仗不吃东西哪行啊？
2: 啊！老二，我们给你做了好多馒头，还有山东菜馆的菜肴呢。
3: 通知各营来领吃的。
4: 是是。
5: 二少爷，你们可得好好打呀！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
6: 知道。
7: 二叔，拿支枪呗。
6: 行啊。
7: 拿来啊。
6: 等你长得比枪高的时候就给你了。
7: 那得等到哪一年啊？
1: 几年就长大了啊。来来，
2: 我看你这这么的，这是
6: 打仗就好了。
2: 俺咋没看见仙儿呢？
1: 三儿，
7: 二哥，辛苦了。
6: 玉叔，你咋来了呢？你快生了吧？
2: 就这两天了。二哥，你猜我心里想啥呢？
6: 想生个大胖小子。
2: 我在想啊，我也想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干。
6: 那可不行，你可得把这孩子照看好啊。
2: 大冷天的怎么不把扣子系上啊？
6: 是，这日本人快打进来了，到时候你可得两走三。

0: 娘，娘来看看你们。杏儿啊，哎呀，你再也弄成这样了。娘，俺现在不能回家，国家都这样，还分杀男人女人呢。
1: 打完仗，肯定要回家。打完仗就回去。爷，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还能打几天？这要没有增援部队，最多2天。
2: 爷，告诉街坊们，要走赶紧走。哎，上山那边也没个信儿，
3: 这电话已经不通了。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双城。哎，三儿，山河矿的官司咋样？哎，
4: 赢是赢了，可是有什么用啊？
2: 依我们干脆炸了。哎，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
3: 老爷子，
2: 哎。
3: 有个记者找你们，他说要给你们照全家福。
2: 全家福？
3: 啊，说你们家呀是抗战的楷模。
2: 好，走吧，
5: 走吧，二哥。

0: 爹，东西都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煤矿炸了，
1: 工友们都哭了，
2: 哭什么？还能留给日本人？嫂子，
1: 啊，
2: 玉叔怎么样了？
1: 快生了，放心吧，有咱娘在呢啊！生子，别缠着爷爷了，走。
2: 快去睡觉，爹，我给玉叔烧壶开水啊。
3: 三儿，
2: 等玉叔生完了孩子，他要是能走动，咱得赶紧走。爹，二哥和先生那边有消息吗？我也担心。
4: 走之前听不着他们的信儿，我这心里不踏实。
5: 三儿，
4: 你去打听打听，看看前边打的怎么样。等等，
5: 把你二哥给你的枪带上，以防万一。
4: 嗯。
5: 玉叔啊，玉叔，没事啊，你娘在呢。

说，快使劲儿！

0: 使劲儿啊！
1: 别废话了，去把那剪子在火上烧一烧，拿过来吧。
0: 啊，剪子，
1: 你说，使劲儿啊！

0: 窗户。
1: 到家了啊！

0: 于是我和孩子都睡了。却也不知道仙儿和闯王那边怎么样了啊。
1: 咋了，三儿？
2: 说话呀，说话呀！你倒是啊，
1: 说话！
3: 二哥死了。
2: 你胡说！
4: 爹，娘，爹，娘！
5: 闯五到家了。
2: 是娘。

都别哭了，川武是为了打小鬼子才死的，他是我们老朱家的光棍。三儿，把川武抬楼上去。

娘知道你他长大累了，想怎么回家，守着爹娘睡，好孩子，守着爹娘睡吧。

0: 这是朱团长生前用的枪，他跟随朱团长已经好多年了，就把他跟朱团长葬在一起吧。
1: 谢谢你，谢谢你把窗户送回了家。
0: 老人家，

0: 别难过。
1: 我不难过。你也赶快走吧。
0: 好，
1: 谢谢你了。
0: 您多保重，老人家。

0: 川儿带着森田和几个日本兵过来了。
1: 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2: 把你娘扶屋里去，照顾好玉叔和孩子。
0: 爹，你让我杀了他！
2: 进屋去。
0: 娘，
2: 去，走吧。进屋吧。
0: 走了，走了，走了。
2: 一会儿你要见机行事。

0: 森田，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今天我向你公开我的身份，我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军人。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做生意的。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朱先生，你的儿子朱传杰把山河煤矿给炸了，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天皇陛下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只要把煤矿归给我森田，而且你能立下字据，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
0: 煤矿

0: 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1: 周先生，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进城了，不久整个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吧，不然的话你就是咎由自取。
2: 哎，别，爹，森田总裁已经答应我了，爹，只要咱家不跟日本人作对，把那煤矿给人日本人，森田总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咱们家人，保证咱这菜馆是兴兴旺旺啊，爹。
3: 放屁！你没见小鬼子拿枪对着我吗？川武都被他们打死了，你还相信这帮畜生的话？
2: 川武怎么了？
4: 二哥死了，就躺在客厅里。

0: 三田，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我记得那天在法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你们滚回去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你们的一片片尸首。为了这个，我们老朱家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搭上，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天我得告诉你，我要先把你的尸首留在这儿。
1: 八哥，

0: 森田，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报。
1: 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

0: 说啊，有没有想过给孩子起个啥名字啊？
1: 我看就叫他国强吧，国家的国，强盛的强。
2: 玉叔的意思是盼着国家能强盛起来。
1: 对，希望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像他二伯一样。
3: 国家都这样了还强什么强啊？
0: 玉叔啊，娘呢给他起个小名，他是傍天亮的时候生的，就叫他亮子吧。
4: 爹，你说行吗？
2: 行啊，亮子，咱们又有了一个孙子了，只要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咱还怕什么呢？俺娘，我跟你说，国家亡不了，咱朱家也亡不了。亮子会长大的，那时候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中国，那时候中国会强盛起来。
5: 据统计，整个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约700万至800万人，占当时闯关东移民的70%至80%，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近一半。到解放前，在东北的3500万居民中，山东人就占了2000万。闯关东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移民壮举。
6: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7: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8: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9: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

0: 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 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

0: 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

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

0: 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

0: 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听着悲凉的词曲里，道出了许多心酸凄楚的往事。
1: 好杯酒喝，
2: 好杯酒喝。
3: 这回你赢了，
4: 赢了！
5: 八八一八一八张，八一八张一张，花花一花一花。
4: 刚才这趟手没白洗，时来运转，这一转就转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3: 是，
4: 是不是？
3: 是。
4: 哎。
6: 你的生日，
7: 今天是小田静的生日，对不对呀、
3: 啊？少奶奶，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啊？
7: 啊，少爷回来了吗？
3: 没有呢。
7: 他去哪儿了？
3: 他一定有事去赌了。
7: 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还去赌？长顺，你去把他叫回来，就说是我叫的。
3: 大少爷，老太太和少奶奶请您快回去呢。
4: 去去去，别烦啊。
3: 大少爷，我也不想来烦你，我知道您一赌起来就六亲不认，可今天您得赶紧回去。
5: 是咋了吗？咋了吗？啊，是天塌下来把老太太砸背过去去了是咋的了吗？
3: 大少爷，瞧你这话说的，老太太好好的呢，今天府上不是给田青小少爷摆周岁酒席呢吗？
4: 你看看你看看，
5: 我儿子今天过百岁，我都给忘脑袋瓜后头去了。
8: 我看还是算了吧。

0: 你我在这儿已经大战了一天一夜了，我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回去办正事去吧。啊，
1: 哎，慢着慢着，
2: 赢了钱就走，有点不仗义吧？坐下。
0: 你看我像内陆人吗？
3: 家里的客人都到了，就差您这个主人了，赶紧回去吧。啊，
1: 去告诉少奶奶，让她先照顾客人。我跟你说啊，夏三爷，你别借坡下驴，赢了钱就走，太不仗义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走了？啊，不是长顺说你们家老太太给孩子过百岁生日吗？
2: 我说走了吗？
1: 我不是没走吗？
3: 好好，接着来。
1: 去告诉老太太，让她先招呼客人开席，就说我赢完了这200亩地，我马上就回去。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开！
4: 哎呀！站住！
5: 娘，您喝点水吧。娘，要不你回屋歇会儿，我在这儿盯着。
6: 要祖呢？还泡在赌场不回来？
5: 我叫长顺去叫了。
6: 不孝之子，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家门不幸。
5: 他一定是忘了田青过百岁的事儿，他立马就回来，误不了开席，您别生气。
6: 这么大的事他都能忘了，他还有人心吗？
5: 黄举人到了。
6: 哦，
5: 走。
7: 田老太太，
6: 举人黄先生，
7: 恭喜恭喜啊！
6: 你可是我们家的贵客呀！
7: 哪里哪里呀、啊！
6: 里边请。
7: 您请您请。
6: 哎，里边请。黄先生，等我这个孙儿长到读书的时候，还得有劳您给开门啊！
7: 岂敢岂敢呐、啊！
6: 哎哎，
7: 请。
5: 您请。
8: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慢着，娘。
7: 哎，府上大少爷，我的那个学生田耀祖呢？
6: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还能上哪儿去呀？我已经派人找他去了。您说。府门上悬挂的乾隆爷御赐的金匾上面刻着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那是我们田家200年的祖训啊。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
9: 休戚之
6: 贫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黄先生，您说说，就我那个犬子，这五个大字他是占哪一条啊？
7: 教不严，师之惰呀。
6: 孟老夫子说过，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乎于禽兽。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就近乎于禽兽啊。
5: 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5: 他人呢？
3: 少奶奶，大少爷玩得正在兴头上，不肯回来，还让我转告老太太和少奶奶，说他把输掉的200亩地赢到手，就马上回来。
5: 这怎么行呢？今天是给他儿子摆周岁酒，客人们都等着呢。你这样，赶紧去找他，把他找回来。
6: 随他去吧。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孙子田。

0: 亲
1: 娘。
2: 田老太太，最近我淘到一本康有为先生的著作《大同书》啊，那真是振聋发聩呀，不可不读。
0: 你说的是《康南海》吧？
2: 哎，对对对，
0: 这本书啊，我早有耳闻了，是要一睹为快呀。
2: 啊，那好，改日让我学生一定给您送来。
0: 那我可就翘首以待了。
3: 开。
4: 哎呦，田大少爷，您又输了！
3: 这是什么骰子？这是啊，换骰子，换骰子！
4: 小二，给田大爷换副好使的骰子。

0: 再见。
1: 黄先生，请。
0: 老太太，请。
1: 有骰子吗？我们有骰子吗？
2: 娘，没有。
1: 长顺，拿一副骰子来。
2: 长顺，娘，您是不是让耀祖气糊涂了？这抓周哪有抓骰子的？
1: 我没糊涂，我要的就是骰子。
2: 娘，
1: 我倒要看看，到了小田青这一带，能不能重振祖业呀？
2: 长顺，去吧，拿副骰子来。
1: 黄先生啊，你还记得耀祖那个孽子一生日抓周，他爷爷也就是我的公公，为了要试试他将来的志向，就也像今天这样在锦席上放上了各种物事让他抓呀，可没想到他什么都不抓，顺手就拿起了一个纸粉盒子和一个骰子。那老公公勃然大怒，指着那小子说，这小子将来长大了肯定是个酒色之徒，气得他当场拂袖而去。可谁想得到耀祖现在的所作所为真让他爷爷不幸严重了，田家四代单传，怎么就偏偏出了耀祖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孽子啊？
2: 娘，
1: 我愧对辛勤创业的列祖列宗啊。
3: 哎，
4: 您请。
3: 这阵子啊，我竟在这账本上签字画押了。哎，上学的时候这字儿没写好，可在这账本上，嘿嘿，倒练出了一手好书法。哎，你瞧瞧啊，田耀祖，这仨字儿都快赶上王羲之了。
5: 哎呦，这孩子！
6: 哎呀，你看看，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儿，我们小少爷抓周
2: 来，
6: 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2: 到这儿来，哦，小天青来了，来，请祖母告知。
1: 天青啊，奶奶的孙子啊，
2: 娘，娘，
1: 200多年前，田家的祖先是靠走西口发的家呀。他们一开始在口外是给人家拉骆驼，后来又推着独轱辘车走街串巷卖布头，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

0: 你知道不？这田家大院前前后后建了200多年呢，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我说孙子，这田家能否重振，就全靠你了。奶奶老了，你爹又是个没出息的。
1: 奶奶，您别生气了，弟弟和爹不一样，弟弟长大了肯定不是败家子儿。
0: 我孙女说的对，靠祖宗荫庇，小田青一定能重振祖业的。小田青一定能重振祖业的，对不对？对不对？
2: 哇！
3: 小少爷抓周了！
4: 来，小田青，看，这个，嗯，
0: 淑珍，别引他，让他自己跳。
4: 嗯，来，去，快抓，快抓，嗯，抓呀，啊，孩子，喜欢什么就抓什么，啊，哎。孩子，快抓呀，抓！算吧。

0: 少奶奶，
1: 啊，
0: 这什么人呢？不会是官府通缉的那个乱党吧？
1: 我看像是蒙族人。
0: 哎，该不会是从口外杀人越货逃到咱们这儿来的？
1: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快，你去给他倒碗水来。哎，打盆热水啊！
0: 哎，
1: 你醒醒啊！哎，你醒醒。

0: 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哎，你别动，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了，你受伤了，一会儿啊我让人去请大夫来。啊，
1: 水
0: 水，快快快快快，水。你会说汉话？
1: 他是汉人。
0: 快去把胡大夫请来。
1: 哎，
0: 慢着慢着啊。
2: 哎呀，哎，走走走，
1: 请。
3: 兹有一名广州窜入我县煽动造反的乱党分子，如有提供下落者，奖赏500；如有将其拿获者，赏银1000。什么人值这么多银子？
4: 哎，走了走了走了，
1: 哎，
4: 老地方，
1: 你
4: 解解乏。
5: 张奶奶，此人体格甚是健壮，像是习武之人，只是头上中了毒箭，加上多日劳累，甚是虚弱。老夫开上几副药，内服加上外敷，好生调养几日，毒解了就无大碍了。
6: 好。
5: 少奶奶，你不出门，你可能不知道，县衙贴了告示，要捉拿一位南方来的乱党。这人该不是
6: 乱党？什么乱党？
5: 就是革命党，听说呢是推翻朝廷，建立什么什么共和，我也不太清楚。此人若是，少奶奶，您还是早点把他打发走，免得受牵连呐。
6: 胡先生，我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不管怎么说，当救人的性命。你说对吗，大夫？
5: 少奶奶，您真是一副菩萨心肠啊！为义之人，一人之己，应有割骨之心呐、啊。老夫就不多言了，还是开方要紧呐、
6: 啊。谢谢你。
1: 娘，您站这儿干嘛呢？
7: 哦，
1: 早晨吃多了消食呢。
7: 你个混账王八蛋，我气都让你气死了，我还消食？
4: 娘，你可别为老不尊呐，怎么张嘴就骂人呢？你不经常跟我说吗，咱们家可是忠厚传家，诗书传家，张嘴就骂人，骂我王八蛋，您说我这个蛋是从哪儿下的？您这不绕着圈骂自己人呢吗？
7: 我骂你，我还打你呢！
4: 养儿不教，养儿不教母之过。
7: 打你这个孽子！
4: 养儿不教母之过。
7: 子不教，母之过。子不教，母之过。
6: 来，再喝点儿。哎，好。
1: 有啊，我这大少奶奶，你这唱的哪出戏呀？
6: 别动
1: 啊！这人是谁呀？这是，哎，谁呀？
6: 听 天大少爷，你把输的那200亩地，都赢回来了吗？
1: 这是明目张胆把这野汉子领家来了。我说你怎么？你敢打我？你敢打我？唐娜，
8: 少奶奶，
6: 起来，快起来！
9: 少奶奶，门口来了几个捕快，要进来搜查乱打。
6: 走，把他扶起来。
1: 我扶。

0: 你瞅我干什么？你也呸！趴这，趴这，趴这！
1: 这是我家少奶奶。
2: 少奶奶，
3: 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公事在身，我们在搜查一个乱党。
3: 哦，既然你们公务在身，那我就不留客了。场事儿，送送客人吧。
2: 是，且慢，您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个乱党已经被我们打成了重伤，不会走得太远。县老爷命令我们严加搜查，我们已经搜查了附近所有的村镇了，至今仍无下落，就剩下您的田家大院没有搜查了。
3: 你的意思是说，在别处没有搜查到乱党，这乱党就一定在我们田家大院了？
2: 不不不不，少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什么意思啊？
2: 这不是搜查一下彼此也好放心？
3: 那要是我不让搜呢？
2: 那在下就对不起了，这是上知下判，我等也没有别的办法。给我搜！
4: 慢着，
5: 让开点！
3: 你们不能进，你们不能进！
4: 不能搜啊！
3: 站住！站住！
4: 搜！
3: 你们给我站住！不能进！你们
6: 站住！
3: 娘！
2: 哟，田老太太，在下给您请安了。
7: 不必了，你们还是向内院门楣上悬挂的那块御赐金匾磕头吧。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头儿，咱们还搜吗？
2: 你猪脑袋，滚！田老太太，在下这就走了，改日再登门赔罪。走。
3: 娘。
0: 娘，这个就像那个通缉的乱党，哎，就是他。
7: 孽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懂不懂？快把这位好汉抬到炕上去。
0: 我扶，
7: 快扶。
0: 你可够沉的。
7: 你好好扶。

0: 这位好汉，我不想问你的来历，也不想听你的主张。我只知道甲午之战，我们一个堂堂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之邦，竟然被东亚一个作儿小国打得落花流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这个国家是要变变样了。耀祖，你不许出去乱说，这位好汉要是有什么差错，我就打断你的腿，撵出家门，你就是死了也不能埋在田家的祖坟里，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这位好汉，你就好好在我们家养伤吧。
1: 谢谢，谢谢了。
0: 淑珍啊，古圣先贤说得好，人之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为不善，一不善而足。这位先生既然倒在了我们家的家门口，那就是说和我们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要好生的待他，直到他的伤好了为止。
2: 儿媳明白了。

0: 送娘回屋。
1: 少奶奶，谢谢了。
0: 您不必客气了，谁还没有个落难的时候？
1: 给您添麻烦了。
0: 您就安心在这儿养伤吧。
2: 少爷，您的莲子羹
3: 啊，放这儿吧。哎呀。

0: 我们聊聊天吧。
1: 好啊。
0: 你看，我们儿子也有了，丹丹都9岁了。按说呢，这儿女双全，我们该知足了，好好过日子了吧？前些年你说，咱们田家3代单传，是因为我没有给你生儿子续香火，所以你心里烦，才出去赌。可是现在我们儿女双全了，丹丹已经9岁了，儿子田青也周岁了，你怎么还是嗜赌如命啊？这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2: 我不是想把输的那些地啥的都捞回来吗？
0: 要做，老话说10赌9输啊，以前输就输掉吧，啊，只要你现在能戒了赌，好好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我说淑珍呐，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呢？我是想把输掉的都捞回来，这不也是给儿子置一份家业吗？
0: 儿子的家业够大了，这方圆几百里咱们田家也数得上了。再说了，我倒觉得给儿子留下再大的家业，不如给他留下祖上的德行强。祖宗不是说了吗，田家为什么200多年来兴旺不衰，是因为先祖们积了德了。
2: 你这个简直就是妇人之见。好好好，那现在就给你挣个5亩良田回来啊，你等着。
0: 哎，你
2: 干什么你？
0: 我不让你去。
2: 我看
0: 你。
3: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6: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

0: 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

0: 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

0: 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

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

0: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

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026年8月15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从蓝天碧水到良田沃野，从一草一木到飞禽走兽，生态环境的每一个角落，如今都有法典来守护。这部绿色法典究竟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法在身边即将播出，以法典之名守护绿水青山，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8月15日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围绕昌吉州吉木萨县那片重新泛起绿意的草场聊了不少的话题。今天我们演播室继续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3级高级法官何辉做客。

0: 我们内模式。何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何法官，今天我们继续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咱们新疆呢，既有沙漠锁边工程，也有高原上的珍稀野生动物。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些极具新疆特色的生态故事，来看看这部法典是如何守护绿水青山的。
1: 所谓的沙漠锁边呢，指的是针对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生态治理工程。那为了保护这珍贵的来之不易的绿围脖呢，新疆法院也开展了各项的工作。我们运用这个审判手段，严厉打击滥采滥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为我们的绿色锁边工程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0: 那围绕这条沙漠的绿围脖就发生了一起特别的案件，其中有很多值得细品的法律细节，我们来看短片。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条由梭索、蛏流等固沙植物织成的绿色长城正牢牢锁住流动的沙丘，这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锁边工程的根系之下还曾有一种素有沙漠人参美誉的名贵植物——野生肉苁蓉。肉苁蓉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不仅是珍贵的药材，更是沙漠锁边工程这条绿色长城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3: 本案是一起涉及沙漠植物野生肉苁蓉的案件。
4: 被告人涂某、马某在明知野生肉苁蓉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情况下，分别收购野生肉苁蓉4465公斤、2948.3公斤，并出售给他人。
2: 民丰县安迪尔乡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采挖野生肉苁蓉曾是当地农牧民的主要增收方式。由于法律意识薄弱，不少群众并不知晓野生肉苁蓉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为此，当地多部门深入牧区，以案普法，明确合法管护与非法采挖的界限，普及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保护沙漠生态资源。
4: 被告人涂某、马某收购野生肉苁蓉牟利，触犯刑法，情节严重，应当严惩。但本案的难点并不在此。我们发现当地农牧民以采挖出售野生肉苁蓉为生，挖掘过程中保留肉苁蓉的主干，以便其继续生长。对群众的这一行为是否纳入刑法严厉打击的范围，存在着重大争议。为解决此问题，新疆三级法院联合检察院邀请植物学专家多次赴民丰县安迪尔乡调研，
3: 对群众采挖野生肉苁蓉的行为精准定性。
2: 经法院审理，判处被告人涂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判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
5: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向当地政府致发了关于完善重点保护植物犯罪综合治理机制的司法建议书，还引导当地群众在沙漠边缘种植具有防风固沙作用的红柳和梭梭，并同步进行肉苁蓉的人工种植，走出了一条法治护航加科技助力加乡村振兴的共治共赢的新路子。
0: 何法官，野生肉苁蓉到底有多金贵，法律要这样层层的来保护它？
1: 法典第832条和833条依法确定了野生植物分级分类保护的这样一个制度。那我们保护野生的肉苁蓉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物种的稀缺性，野生肉苁蓉的种群恢复呢，它的周期非常之长，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如果直接的滥采滥伐的话，有可能直接导致这个种群的灭失啊，就灭绝了，都有这种可能性。第二个呢，取决于它的这个寄生性。野生肉苁蓉呢，它属于这个寄生植物，它寄生在这个梭梭、蛏柳，也就是我们新疆 人俗称的红柳的这个根系上。如果我们把野生肉苁蓉挖走呢，

0: 它破坏的不光是肉苁蓉本身，它有可能将这个梭梭和这个蛏柳的根系呢也一并进行破坏。而这两种植物呢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防风固沙的主要的一个植物，也就是说我们破坏的野生肉苁蓉呢有可能会将整个的防风护沙林都破坏掉。这体现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系统治理的原则，我们保护的并不是一株植物，而是整个的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
1: 刚才短片当中呢，在最后的时候，法院向当地政府制发了司法建议书，引导群众种蛏柳、梭梭，还同步呢接种肉苁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司法建议呢，是人民法院延伸司法服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通过个案的审理，来将这个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些漏洞呢予以提出，建议相关的部门呢进行一个完善和进一步的治理工作，来体现这个司法的进一步的延伸。那像在本案当中呢，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建议来实现了当地农牧民从采挖野生肉苁蓉到人工种植，一方面呢我们预防了进一步的这个犯罪的发生。如果有很多的群众一直靠采挖野生肉苁蓉为生的话，可能这个犯罪行为呢就会继续。其实对当地的这个劳动力啊和这个农业的发展呀，它都有不利的因素在里面。现在我们实现了这个人工的种植啊，一方面预防犯罪，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来实现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2: 2024年至今，新疆法院审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220件，严惩盗挖肉苁蓉、锁阳、甘草等固沙药用植物行为，广泛推行补植复绿、劳务代偿、异地修复、碳汇认购等责任承担方式，确保谁破坏谁修复，为沙漠锁边提供了可持续防治的司法样本。
1: 刚才我们聊到的是沙漠的植物，除了各种植物呢，在这片土地上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些生灵呢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也受生态环境法典的保护，但是有人却利欲熏心，为了一己私欲铤而走险。我们来看短片。
2: 新疆南疆高原地带，各类珍稀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北山羊是典型的山地动物，分布在海拔1500至5500米左右的高寒地带。北山羊曾被列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由于近些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种群数量逐年增多，在2021年2月调整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然而司某等五人明知北山羊是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却以食用为目的，在北山羊出没之地放置捕兽夹，最终猎杀两头北山羊并共同食用。
3: 司某等五人猎捕杀害北山羊的行为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功能和平衡，触犯了法律，对他们判处刑罚，彰显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为高原精灵筑牢了司法屏障。
2: 经法院审理查明，最终判决被告人司某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40000元，其他四人也分别判处8年、7年，各自并处罚金2.5万元。
1: 看了这个短片之后，我想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打了几只野山羊吗？至于判刑吗？
0: 本案的量刑依据是刑法第341条第一款，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那保护北山羊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物种的稀缺性，北山羊呢作为我们南疆高原地区重要的野生动物，它是处于这个食物链的中端，如果我们滥杀这个北山羊，导致食物链的断裂，有可能会影响食物链顶端，例如雪豹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存。雪豹它找不到野生的食物以后，有可能就会侵袭牧民的羊群，而牧民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安全，有的时候甚至不惜杀害雪豹，这样就会造成我们更顶端的这个更珍稀的野

0: 生动物的进一步损害。另外呢，造成了我们北山羊它自身食物链里面的植物呢，可能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发展，也会产生当地植物种群的一种不平衡。我们南疆高原冰川呢，是我们当地塔里木河等重要流域的水源地。如果我们的高原生态产生了失衡，出现了高原草原的这个荒漠化，那有可能会带来比沙漠的侵袭更严重的沙尘天气灾害，进一步呢就会导致整个新疆区域的沙尘天气发生不可逆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从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治理的原则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保护的不仅仅是一只北山羊，和刚才肉苁蓉的原理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保护的是整个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来说就是保护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绿水青山。
1: 那这五个人最后被判了刑，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案件就了结了呢？
0: 不是的，就是刑罚的手段只是刑事打击的其中的一个措施，但是对于这种犯罪行为造成的生态的破坏，他有可能还要面临民事公益诉讼等的赔偿。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矿山修复案是一样的，我们的行政处罚完成了以后，对于生态修复费用的承担呢，它也是无法逃脱的。那我们刑事犯罪也是一样，它破坏了北山羊，那产生的这个生态修复的相关的责任呢，也要依法进行承担。
1: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份责任心，也想做一点事儿。那么作为普通的群众，普通的百姓，我们能为这些高原精灵做些什么呢？
0: 其实能做的很多。根据生态环境法典公众参与的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的守护者。我们的普通的群众可以通过拒食野味、举报这个违法线索，积极的抵制这些违法行为，来协助我们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惩处违法犯罪的行为。
1: 聊完了野生动植物，我们来看一个不一样的案子。您听过光伏制沙吗？在沙漠上铺上成片的光伏板，既能发电，还能够防风固沙，这光伏板下还能搞生态的修复。可就是这样一个前景广阔的新产业，却被不法分子盯上，动了歪心思。我们来看短片。
2: 本案是一起涉光伏制沙项目诈骗案，
3: 被告人汤姆文呢，以母公司的名义与沙雅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总投资7640亿元的项目投资合同。合同期满呢，因为被告人汤姆文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资金520亿元注入母公司账户，项目投资合同呢就作废了。2022年到2023年，被告人汤姆们呢以投资沙雅县460万亩光伏为诱饵，骗取他人信任，与12家施工单位呢签订了施工合同，收取了保证金、好处费、借款，共计是337万9500元。
4: 沙雅县人民法院判决：一、被告人汤某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汤某文对各被害人的损失予以退赔。宣判后，被告人汤某文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光伏制沙被称为在沙漠里种太阳，光伏板的安装可以防风固沙，光伏板下为生态修复开辟新空间。新疆法院通过裁判规则，引导沙漠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实现了生态修复与沙漠经济的有机统一。
1: 这个案子判的是诈骗罪，好像跟生态环境法典不太搭边，那为什么咱们法院的环境资源审判庭都会如此关注呢？
0: 本案的这个诈骗行为，它侵害的不仅仅是 一些财产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呢，它损害了我们绿色低碳能源发展

0: 在新疆的一个市场的环境和政策落地的信心。那我们环境资源审判关注的呢，不仅仅是一个财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如何践行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低碳边所提倡的绿色能源的发展。
1: 短片当中提到了光伏治沙，那它是怎么和防沙治沙结合起来的？
0: 首先呢，连片的光伏板可以降低风速，能降低达到30%到50%。第二个呢，这个光伏板大量的吸收太阳能呢，可以降低地表的温度，能降低5到10度，提高这个光伏板下土壤的这个水氧的含量，进一步的使它恢复自己的生态功能。那经常我们看到那个光伏板上面在采光发电，下面呢它就可以进行一些这个种植啊，甚至还有一些新兴的产业叫生态牧场，都是基于这个防沙治沙的这个光伏治沙这一项措施进行的。所以一方面能生产这个清洁能源，一方面又能进行恢复生态，体现了我们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理念。
1: 所以说这部法典不只是谁破坏了就要罚谁，
0: 对，像我们前面的几个案件呢，它主要是来体现法典严厉打击的这样一个角度。但是到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篇章呢，它是为我们的未来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空间。今天的三个案例呢，正好体现了法典的这个特点。我们的肉苁蓉案和北山羊案，它体现的是法典禁的刚性，而我们的光伏治沙案呢，它体现的是法典的这个促的张力。环境资源审判的这个尺度把握，关键就在于把握如何平衡这个生态红线底线不破坏，以及我们发展的空间不被堵的问题。所以呢，法典它不光是惩罚，它还有一个发展的眼光在里面，结合起来呢，更有利于我们理解生态环境法典的要义。
1: 那生态环境保护人人有责，而且生态环境法典其实离我们的生活一点也不远。
0: 生态环境法典呢，这个公众参与原则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可以行使一个环境的知情权啊。另外呢，像这个配合行政和司法机关来积极的举报涉及环境资源的行政违法线索，甚至是违法犯罪的线索，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符合条件的社会公益组织呢，还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 通过今天节目，我觉得可以提炼出这样的一句话：生态环境治理不光是法院的事，政府的事，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事。
0: 对，生态环境法典呢，真的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条文，法典的落地实施呢，还有赖于全民的参与。法典呢，不是纸面上的条文，而是我们全民参与的一个生活方式的革命。这正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其中之一，也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绿色财富。
1: 感谢何法官的专业解读。这部法典传递了一种态度，就是在生态保护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法治真正走进了山河大地，美丽新疆才有了最硬的底气。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吞的现实，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विवाह गुहार हैं यहाँ यह तो देख आज हमें सीखे था वो सुकुमार समाज के कार्य से जुड़ा है।
0: 何氏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心思。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3: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

0: 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4: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6: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8: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9: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

0: 薛翔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翔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翔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翔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0: 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

0: 生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

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

0: 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
0: 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1: 中秋假期，全区口岸日均客流达10000人次。
0: 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举行，8857件文物安家全疆41家博物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新疆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2: 在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首部中哈合拍网络剧《我在伊犁等你》的宣传物料。不久之后，这部剧就将与中国与中亚国家观众见面。
3: 针对不同的国家来制作各种版本的海报、剧照、预告片等这个宣发的产品。这部网络剧它将展现的是中哈两国青年的一个跨国奋斗的故事。
2: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中的一项重要门类。为了让文化出海又出彩，本月初，企业还在新疆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政策的支持下，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达成新一轮合作，在巩固包尔萨克时间品牌栏目的基础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目前，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已累计向中亚地区推送《我的阿勒泰》《山河新疆》等优质广电视听节目1185小时。
4: 我们从原来的传统媒体，现在拓展到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呢，我们推进版权贸易、节目译制、技术服务等视听服务贸易，从而呢实现从内容出海向产业出海的升级。
2: 今年前七月，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38.8%，文化服务出口实现提质升级。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也在加速出海，成为支持新疆服务贸易规模增长重要力量。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古利之前就通过中国新疆远程医疗会诊指导，在当地医院顺利完成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这些天，他专程来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复查。
5: 这次住到心血管科看了一下我这个支架情况，还让我尝试中医方式调理，全程都有人指导服务，非常高效。
2: 目前，医院已推出了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打通预约、陪诊、诊疗、会诊、结算等环节，让跨境就医更加便捷高效。
6: 一站式服务呢，它兼顾了线下的这个实地诊疗和线上的远程问诊。那么我们其实有多语种的翻译这个服务，并且从线上的预约到现场的这个陪诊，我们在尽可能的对境外的患者进行简化这个流程。那么一对一的帮助他们更好去完成这个就诊需求的。
2: 今年上半年，医院接待中亚、欧美等外籍患者近200人，并接受吉尔吉斯斯坦医务人员来院进修中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
7: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2: 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

0: 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平台，打造科技教育合作新高地，深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锻造新疆服务新优势。
1: 9月2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分析研判当前我区安全形势，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
0: 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的问责，动真碰硬管控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切实抓实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危重点行业领域，依法整治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监管放水等突出问题。要落实好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全面清理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安全监管和执法力度。要切实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旅游、地质勘探、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要密切关注秋冬季极端天气、震情形势和自然灾害等，加强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地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压实领导监管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对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穿透式监管。各级安委会及办公室要履行好安全监管统筹职能，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运输府将麦麦提通报全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部分地州和部门负责同志发言。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会议。9月2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执法检查启动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始终把促进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推动就业资源直达基层农牧民，激活各族群众就业内生动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夯实新疆长治久安的民生根基，以执法检查的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内容，立足南北疆发展基础、就业资源承载能力差异，聚焦南疆就业供需短板、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等突出领域，重点检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就业创业扶持举措，公平就业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市场规范运行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运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就业兜底。

0: 援助、就业领域法定责任履行等方面情况，推动就业资源向南疆基层、农村群众倾斜，让各族群众平等享有就业机会，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严守纪律规矩，把执法检查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把人民群众对稳定就业、公平就业的期盼转化为法治监督实效，真正做到监督为民、履职惠民。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做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1: 今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这座矗立于天山深处的大国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
2: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机组启动发电。
0: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电站共配置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目前1、2号机组已并网发电，3号机组进入调试和试验阶段。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能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3: 是南疆电网的心脏枢纽，通过750骨干网架，电力可以灵活调配点亮南疆四地州。此外，借助新疆主网的互联互通，在丰水期富余的清洁电能还能送往巴州、伊犁等更加广阔的区域。
0: 这项超级工程的关键在眼前的大坝上，247米高的坝体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在行业内，200米以上坝高是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公认的禁区。坝越高，沙砾石坝体在自重和巨量蓄水压力下变形越大。薄薄的混凝土面板却必须像防渗衣一样紧贴坝体，不能开裂渗漏，变形控制难度成倍放大。为了跨过这道坎儿，大石峡建筑团队以智能建造破解了高地震裂度、高边坡、高泄洪流速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
4: 运用物联网运输定位和智能碾压机群协同的堆石坝，像 3D 打印机一样将堆石料摊铺成大坝，不仅助力大坝提前8个月封顶，还把沉降量控制到远低于行业认可的沉降量，工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如果只把大石峡理解成一座电站，那就大大低估了它的分量。它拦住的库马拉克河年均净流量接近49亿立方米，水量不小，但经常来的不是时候，下游百姓祖祖辈辈都在跟春旱秋缺较劲。大石峡首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水涨问题。
0: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工程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6个天山天池的蓄水量。全面投产后，能缓解下游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还能每年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将阿克苏河干流防洪标准从3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
6: 这么大的水库，把水蓄住了，我们用水有保障了，收成会越来越高。
7: 给国家水网在西部打下一个关键节点。过去南疆多是看天用水，现在可以通过大石峡和其他节点工程一并调度，把国家水网的顶层设计接到田间地头，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
8: 9月28号，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在乌鲁木齐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
0: 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
9: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如自动挡，46%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
10: 全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这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这种20多种这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11: 我拿这个车和我的旧车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扭力速度可以，买打算买。
9: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重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一系列先进的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达95%，生产效率提升30%。
12: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小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0: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苎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1: 今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3: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9位专家做了主旨发言。大家从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边疆治理等多学科的视角，对新疆粮食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
14: 科学勾画了新疆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这部著作的问世正逢其时，必将促进我国新疆地区历史研究踏上新的台阶。
15: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新疆特点的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立足。丰富详实的新疆宗教史料体系，为加快构建中国宗教学研究知识体系，贡献了新疆宗教研究模式。
0: 与会专家们认为，新疆粮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批驳涉疆谎言谬论的权威读本。两书以详实史料和严谨论证，清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6: 著作梳理新疆多宗教并存格局形成演变的一次过程，阐释宗教必须守序社会上是一个规律，能够发挥正本清源、集浊扬清的作用。
17: 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啊，是新疆走出苦难、走向繁荣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呢，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各民族啊群众共同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
8: 跨越千里山海，一批陕西优秀教师奔赴亳州，开启3年援疆之路。杨小玉就是其中一员。到岗后，他立即进入状态，用心做好本地教师传帮带。
0: 今年8月，陕西省师德标兵、教学名师杨小玉主动请缨，来到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执教生涯。拥有23年从教经验的他，手握多项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在他看来，援疆不是短期做客，而是长久赋能。既要上好课，更要带出一支留得住的教师队伍。
18: 我内心里头最深的感受就是，我真的想把我毕生所积累的这些东西传递给这些老师们，让他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0: 杨小玉抵达亳州后，主动走访亳州本地企业，调研产业需求，找准学院专业短板，为机电专业建设、实训基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出谋划策。从课堂打磨到课题研究、项目申报，手把手指导，点对点帮带，倾囊相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
19: 杨老师专业素质过硬，教学能力强，无论是教学上还是参与科研，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0: 本轮陕西共有203名援疆教师进疆，166人分配至亳州，37人前往兵团第5师双河市，覆盖中小学、职业院校，涉及机电、理化、文史等多个学科。
8: 9月28号，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新疆2人上榜，其中就有米日班埋土肉孜。今年6月，这位年仅30岁的基层女干部在防汛救灾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离世。
0: 眼前就是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玉龙克尔村，这里四面环山，山谷河道距离最近的一户村民家不到200米。6月21号傍晚，山区骤降暴雨，最大降水量达到41.8毫米，山洪隐患步步逼近。 得知消息后，负责文旅局工作的米日班买土肉孜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和同事们一起赶到了村里，一直忙碌到凌晨一点，把125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科克克尔村。
20: 给我们带了一些物资，

0: 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当时村民的心里也特别温暖。
1: 6月22号，山区大雨仍未停，米日班埋土肉孜又接到消息，通往昆仑山景区的专线道路被洪水冲毁。担心可能有游客困在山上，他立刻动身赶往景区，途中不幸被山洪卷走。当天19:40，米日班埋土肉孜因伤势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在所有人的印象中，米日班埋土肉孜温柔善良。年少时，他远赴北京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工作，担任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副校长时，刚入职他就发现一名听障学生的困境。
2: 他来了第二天去插班，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他就在那儿特别着急，他给我说，我们要跟残联联系，如果没有免费的，我给四名学生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
1: 经半月奔走协调，四副助听器送到学校，他又为21名困难学生逐一落实资助政策。2025年底，已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米日班埋土肉孜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6个多月时间，他审核发布170部短视频，策划拍摄23部文旅宣传片。马年春节前，他出镜的策勒喊您来过年刷屏网络。现在米日班埋土肉孜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3: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用热爱与生命践行初心使命。30岁正是人生好年华，米日班埋土肉孜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昆仑山脚下，为困难学生落实资助，拍短视频推介家乡，汛期连夜转移村民。他做的事桩桩件件都不算惊天动地，但正是这些小事却描绘了一名基层干部最真实的模样。心里装着群众，脚下沾着泥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一次次挺身而出的身影里，在夙兴夜寐为民办事的脚步里。最好的缅怀是接续前行，让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以他为敬，把群众之盼放在心上，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4: 中秋假期，全区口岸出入境客流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10000人次，最高峰值突破1.2万人次，空港口岸迎来客流小高峰。
1: 9月25号至27号，乌鲁木齐空港口岸直飞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俄罗斯等14个国家地区18个城市航线，日均出入境旅客5670人次。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出入境客运航班40架次，同比增长30%，出入境人员6298人次，同比增长58.8%。
5: 转机去格鲁吉亚机场感觉很便捷，服务也很好。
1: 中秋假期，中国旅客走出去热度不减，外籍旅客走进来同样持续升温。各口岸出入境人员以探亲、旅游、商务活动为主。我国最西端的伊尔克什坦口岸通关量保持高位运行，成为南疆中秋假期通关量最大的口岸。口岸共验放出入境车辆2500余辆次，出入境人员2500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4.14%和9.87%。
3: 今天，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5560组、8857件考古出土文物完成集中移交，这是新疆单次文物移交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类型最丰富的一次。
6: 这次移交的8857件文物出自南北疆各地遗址墓地，文物种类齐全，文化内涵厚重。一件件珍贵文物清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 充分运用好本次移交的实物，精心策划特色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用实物实证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6: 本次文物移交至41家博物馆，坚持普惠群众、服务基层的原则，

0: 超70%移交文物落户各地州县级基层博物馆，让考古成果走进群众生活。
1: 447件文物正式移交到我们博物馆，我们有将近1/3的文物增加量，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考古发掘的成果。
2: 9月28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三位来自新疆的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带着特色精美手工艺品亮相。
0: 富蕴县哈萨克族民间图案艺术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库里拉伊曼别克现场展示哈萨克族传统刺绣，一件件融合草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植绒绣、珠绣、拼贴绣等工艺作品赢得国内外嘉宾的青睐。将剪纸和传统花灯技艺结合，阿勒泰市民间剪纸冰雪雕塑技艺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袁文瑜制作的剪纸作品也让观众赞叹不已。
3: 剪纸和声光电相结合，设计出来和我们生活中更贴切、更实用的生活化的非遗产品。
0: 在交流活动中，和硕县蒙古族刺绣技艺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艾尔代尼才次克与其他省份的乡村工匠达成了合作意向，准备共同创作刺绣产品。
4: 今年来自区市区开展乡村工匠培育，全区累计培育乡村工匠300多名，其中国家级工匠14名。
5: 在杨润打造的特色时光邮局里，一张张新疆风景明信片承载着游客与市民的心愿与祝福，寄往未来。
6: 大家好，我叫杨润，是这家时光邮局的创始人。在这里，大家可以挑一张新疆的风景明信片，写下自己的心里话、小愿望，寄给未来的自己，也可以寄给朋友和家人。不管一年后、2年后，甚至更久，信件都会准时送达。这是要寄往2028年的明信片。我做这个项目的初衷特别简单，就是想让大家的新疆之旅留下一份长久的回忆。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市民将当下生活和心情写在明信片上，寄给未来，我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我也会持续升级时光邮局服务，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对未来的期待，爱上和记住我们的大美新疆。
2: 下面请看简讯。
0: 清华大学2027年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新疆符合条件的初三至高三学生可在10月1号到14号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年级为高一及以上的学生原则上只允许报名一次。年级为初三的学生可报名一次，进入高中后可再报名一次。
7: 9月28号，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五一新区文体中心开幕。来自兵团各师市及事业单位、高校的20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参加，将持续到10月5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月28号在月浦湖县收官。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 U15队以3-2战胜山东鲁能泰山 U15队，夺得冠军。本届赛事为期7天，12支中外青少年球队共进行了26场比赛。
5: 节目的最后，走进马纳斯县肯斯瓦特蓝湖景区，看群山环抱，湖天一色。

0: 经过七年建设，今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粒石坝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机组并网发电。当我打开电脑搜索，大石峡的信息有很多。
1: 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长光节
2: 大坝总装机容量75万千，可以生产超过18亿度的。
3: 顺利完成
1: 大坝封顶施工，
0: 为什么它会如此被关注？今天我就要去现场看一看。
4: 站在这里来看这座世界第一高坝，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高了，247米，相当于80多层楼房的高度。站在这儿，你要想看到坝顶，帽子甚至会从你的头上掉下来。而要修筑这么一座大坝，它的填筑量也并不简单，1890万立方米的填筑量，相当于把7座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填筑在了这个里面。
0: 这样一个世界第一高的大坝，并不是一次浇筑形成，而是像 3D 打印一样，从峡谷的底部一层一层长出来的。1890万立方米的沙砾石，每一层填筑都精确到毫米级。7年时间，上千人把一座80层楼高的大坝塞进了天山峡谷。说到南疆，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干旱缺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大石峡水利枢纽所坐落的库马拉克河，多年来的年均净流量在48亿立方米，这在南疆河流中仅次于叶尔羌河，是阿克苏河的主要水源，为塔里木河贡献了近3/4的水量。但却有另一个问题隐藏在背后，那就是河流来水并不稳定。南疆河流源头多为山区融雪，每年6月至9月，随着气温升高，河流来水较大，大量的河水沿着河道顺流而下，甚至会造成下游洪水灾害。而到了冬春季节，下游农田需要浇灌时，河道里缺水，造成农作物浇灌不及时，那就要在河流适合的地方建设一个水库来拦洪蓄水，把水流到适合的时候使用。这就是大石峡。
4: 那在我身后就是大坝的水库了，这个水库的蓄积量在11.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这11.7亿立方米的水可以供乌鲁木齐人连续使用5年多。
0: 但这样一座大型水利枢纽的分量，不只在于它有多高，而在它改变了什么。塔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过去26年，通过生态输水，向塔里木河下游共输水107亿立方米，而新建成的大石峡水利枢纽，每年就需要下泄34亿立方米的生态水，这相当于过去26年总输水量的近1/3。这意味着今后塔里木河沿岸的湖洋能更加茁壮成长。除了生态输水，这些水还给下游680万亩灌区带来了稳定的补给。阿克苏的569万亩的粮食、823万亩的棉花、450万亩的苹果、核桃、红枣等林果，从此不再看天等水。再往下走是防洪，库马拉克河曾经是一条野河，大石峡建成后，下游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将提升到50年一遇。但这些还只是水在做公益的部分，大石峡还有一笔顺带的经济账。从大坝放下去的水，在完成生态输水和灌溉之前，会先流进山体内部的引水管道，推动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发电。
4: 那在我旁边的就是一台发电机组，大石峡水利枢纽总共规划了3台机组，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8亿度多电。
0: 但是建成这座世界第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却并不容易，从项目开工到完全建成投产，7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克服了哪些挑战？就来认识几位看着大石峡水利枢纽一点点长大的人。
5: 大家好，我是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第一负责人白。

0: 现场上大家都叫我助侠者，我参与的是最核心也是最艰险的一环，助坝。高度有多高，难就有多大，我们面对的是高坝、高边坡、高地震裂谷、高泄洪流速、高填洼强度，地形、气候、环境三重复杂。最直观的难就写在工地上，让1890万方的沙砾石料轻化，上了无人碾压系统，用白斗做毫米级监测，我们在360米长的大斜坡上给大坝浇炼米。混凝土最怕内热外冷，温差一大表面就裂，夏天我们就给骨料封冷制冰水加冰块，冬天就盖上薄膜养护罩、玻璃丝棉被。这些功夫换回了什么？面板的平整度干到了3毫米，这就是世界第一高坝百年安澜的底气。
1: 大坝把水拦住了，但水要变成电还得经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旅程。从大坝放下去的水会先流进山体内部的引水管道，一路奔腾，最终冲向发电厂房里的水轮发电机组。发电这个大事下顺带的事儿，真的那么简单吗？
2: 大家好，我叫张从荣，大石峡三标项目部的技术负责人，项目上的人都叫我预电人，因为我干的事是把水的力量变成60万户家庭的灯火，你家的灯火有可能就来自大石峡。别看我旁边的机组并不是很大，其实它真正的核心都在我脚底下5层楼的位置，它的总重加起来已经达到了1000多吨，转子重量约560吨，这相当于100头这个成年大象的重量。然后旁边这就是我们的定子，定子和转子之间的间隙只有32毫米，要把这么重的东西精准吊装进基坑，误差控制在毫米级，这不是搭积木，这是在蛋壳上雕花。
1: 水龙头轻轻一拧就能够出水，这个建在天山深处的水龙头又是如何出水呢？这背后是一整套智慧吊水系统在运转。
3: 大家好，我叫罗玉友，是新疆大石峡水利输流工程运维负责人，大家都叫我库马拉克河的吊水者。现在我所处在的地方是中央控制室，是整个水利输流工程的大脑。我们每年要向塔里木河下泄34.2亿立方米的生态水，我们可以实现最大每秒4300多立方米的下泄流量，相当于眨眼之间就灌满将近2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说白了，我们的工作就是下游哪里需要水，我们就把水送到哪里去。
1: 长期以来，水都是制约南疆发展的一大问题。随着大石峡水利枢纽的建成，距离这里最近的村民们，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玉素府伊玛木尼亚兹家里种了35亩地的核桃，大石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他就希望能够改善核桃地浇水问题。
4: 我们有最重要的浇水，就是这部流水，让我们的核桃这样也不够。
5: 大石峡水利枢纽可保障下游680余万亩的农田灌溉用水，有效解决水资源在时间、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稳定支撑粮食特色邻国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 在阿克苏地区另一个村子，村支书卡和曼带着记者来到河边。这条河曾经是村民们年年汛期都要守的地方。2021年的一次大洪水淹了村子1500亩土地，甚至有村民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6: 我们5月份开始安排村民每天24个小时在河边巡河，准备洪水物资，人力付出、财力付出都比较大。现在我们不用担心这些事儿。
1: 7年时间，上千人在工程禁区里垒起一座世界第一高坝，但大石峡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世界第一这个名号。生态、灌溉、防洪、发电4大功能，每一项都指向同一件事，让南疆的发展不再被水卡住脖子。这座水龙头流

流的不只是水，它流的是南疆农业的底气，是塔里木河沿岸的生机，是下游百姓的安稳，是这片土地对未来的信心。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姐。
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2: 轮了七个了。
0: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2: 嗯，
0: 去吧。
3: 强哥，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你看，这小鱼小虾，这他根本瞧不上。
3: 省里派人来京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得了。
0: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3: 那要怎么搞啊？
0: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尼罗村，配合他们调查和大动静出来。
3: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0: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3: 明白。那我先走了。
4: 都别吃了。

0: 一会儿藏稳。
1: 哎呦呵，
0: 哎呦，
1: 真够巧的啊！
0: 二位领导，哎呀，
1: 是藏稳。哦。

0: 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
0: 我们俩慕名而来。
1: 哎呦，好啊，
0: 一共三份。
1: 嗯，还行啊。
0: 嗯，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1: 警察民警，
2: 这个老徐啊，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1: 没，不敢
0: 不敢，那咱就不上高调。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
1: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着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嗯，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0: 这么不相信我？
1: 相信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0: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个人。
1: 嗯，好。
2: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1: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嗯，
0: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1: 我没。
0: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1: 嗯，
3: 但是我想，如果遇人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尼克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尼克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罗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罗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带人来了。
3: 好了，
4: 虎哥。
5: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知道都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还新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
0: 钱没了，他们不高兴，
5: 知道该怎么做了。小胖子啊，知道了啊。

0: 来过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
1: 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我有证据。
2: 什么证据？
1: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
3: 大概是两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4: 快点的啊，去把他坑挖了。
5: 好。
4: 哎，还动？害怕了？晚了，
6: 舅舅给你们。

0: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嗯，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诚布公。
1: 我刚和盛扫黑板透了气。
0: 什么时候行动？
1: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嗯，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2: 刘金少，是这儿吗？
3: 就这儿。
2: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3: 就这一片吧。
2: 就这一片。
3: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2: 那这样吧，小杨，你带着人跟着刘金盛，他指哪儿你们就往哪儿。
4: 这边。
5: 小心啊，小心。
6: 慢点。
3: 慢点，慢点。
4: 慢点。哎呦喂，
6: 注意安全。
4: 这边。
3: 等等啊，等等。香包包这儿，这儿香。

0: 喂，
1: 夫人，唐小虎从家出来了，有可能是得到消息准备逃跑。
2: 盯着他，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试试抓捕。
0: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0: 还行，
1: 走，聊聊。
0: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0: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说我如何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0: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孩儿他看不上我。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2: 我们收档了。
3: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上一个走。
4: 大叔
5: 吗？大叔，
6: 真是你呀！大叔，
0: 你在那
6: 吃
0: 了，
6: 来，
0: 给我碰一下，咱碰一个。哎，好的。
6: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好，干一个。
7: 你们吃宵夜啊？
8: 对，我们在那边坐了，
9: 过去。
6: 拜拜。
0: 好嘞。
10: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11: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
12: 今天也太快了。
6: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13: 对，来呀，大叔，来吧。
7: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6: 别客气啊，真的是。
11: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里转。
7: 我没骑车的。
13: 别了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14: 吃完睡觉啊？
6: 不走吗？
7: 要休息了。
6: 哦。哎，你们快看那辆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15: 谁的车？
16: 长征集团的。

0: 来往我们这边走。王慧，是不是找你了？
1: 怎么来找我？
2: 啥都没做呀。
3: 天哥，石刀组那边已经开始挖。

0: 这晚上要不您出来歇会儿吧。不，
1: 这挖一宿了，一点线索也没有。要不就挖挖这儿。
2: 这样，
3: 局长，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是。
0: 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来。
3: 刘金生，过来。
0: 哦。
1: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0: 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3: 你别应该，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1: 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
0: 哎，说。
1: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金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说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4: 我通知扫尾班，争取立即抓捕。
5: 检查后座和备箱。
6: 好，
7: 快到车前，
5: 快！
8: 没有，旭哥。
5: 唐虎人呢？
8: 虎哥，骑小人跟摩托走了，让我把车送回去。
4: 什么？唐小虎跑了？
9: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他跑不了。
4: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金海警方
10: 啊。
11: 哦，不拍了，不拍了。
4: 八成是尼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12: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
4: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12: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1: 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13: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都一样的吗？
1: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14: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13: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嘛，高总嘛，清廉嘛，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14: 江总啊，你也有手下。

0: 最早一把。
1: 去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去啊？
2: 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行吧。
3: 爸，龙叔来了。
4: 哎，刘龙
5: 哥。
3: 那您们先聊，我去做饭了。
4: 好。
6: 江哥，我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4: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迟到阻塞。
6: 妈的，这个蒋天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4: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
6: 没证据啊。那尼龙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4: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
6: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
7: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拖是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6: 反正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1: 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拉的地方咱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8: 沉住气？沉住气！这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
2: 哎，
8: 你跟警局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1: 好。
8: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9: 找到了。
1: 刘振宇。
9: 快快，
10: 快点

李正生，你看清楚是什么尸体？麻袋里是只羊。

0: 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1: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
0: 什么新闻啊？
1: 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0: 抓谁了？
1: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国啊。

0: 没有啊，没听说呀。
1: 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了。
0: 不是我一天都在局里，我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组抓的。哎，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哎呦，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0: 了解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组长，安心来找你。
3: 大人，大人，
4: 我不是我们单位宣传科吗？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啊。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2: 人是我们抓的，
4: 哦，
2: 借你们用一下。
4: 明白明白。
2: 现在还在调查。
4: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5: 他们去做什么呀？
6: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7: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
4: 哎呀，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2: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5: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8: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
9: 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

0: 现在去开具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6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6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青海市区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伤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
3: 哎，这个啥情况？
4: 带走了。
3: 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警察同志，
5: 把门关一下。
3: 现在指导组将唐小虎带走了，社会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6: 唐小虎确实牵扯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些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区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3: 之前听说唐小虎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2: 无可奉告。
6: 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
7: 怎么回事啊？
3: 你怎么处理啊这件事？
8: 在等你。
9: 回去呀。
8: 谁也没说话。
3: 对呀、
8: 啊。
3: 我没一个
7: 招待。你全都
9: 姓西啊？谁找的？
10: 先走吧。
9: 走吧。
2: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就算今天再带他进去，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啊。
10: 本来六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
2: 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刀刃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青海出兵根吗？
2: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0: 只要青海能好，再说能别帮了。

0: 谁你大爷，老韩，你给我长辈了，高老板，你怎么在这里啊？瞎溜达。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嘛。我这个现在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现在，一天都没吃饭了。哎，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1: 真不是24小时的，咱你有饭卡吗？
0: 你有吗？
1: 我还没钱呢，
0: 没吃饭了。

0: 没有？
1: 没有啊。走，
0: 吃点东西。
1: 别再害我啊。
0: 还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啊？
1: 你打过吗？
0: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2: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0: 老宋，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的朋友安警官，这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
3: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呢？
2: 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3: 打扰打扰。
2: 好，慢用。
0: 来，随便起筷。哎呀，
3: 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的生意没得做。
0: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
3: 治神经的，你呢？
0: 维他命啊，随餐的。
3: 给我来两个。
0: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我
3: 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奇来，
4: 他可以。
0: 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3: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0: 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
3: 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0: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
3: 那就是知道啊。
0: 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哎，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那年我给唐小龙他老虎送电视，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
3: 21年了，就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
0: 那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找谁找不到？没办法，她就喜欢你。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一下。
3: 是你妹啊。
0: 怎么听得像脏话呀。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再结婚，然后你离开青海，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
3: 当然
0: 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有。怎么样？
3: 第一呢，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啊，各方面条件也好，但是我没感觉，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我是对我自己没感觉。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离开京海？我好不容易熬到正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
0: 你到退休你都混不到复出，你信不信？你要能捞上，你10年前早生了。哎呀，老安，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一个老伴儿，看谁都没感觉，就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3: 不信谣不传谣啊！
0: 我要是知道错，我也会吸纳你的。嗯，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
3: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0: 你想听实话吗？
3: 哎，来，你讲啊。
0: 想。

0: 你又来了。
1: 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千言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
0: 做手术人不就废了？
1: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老在网上瞎看呢？
0: 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1: 今天不忙了。
0: 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1: 好，等我下班。
0: 好。好吃吗？
1: 我最喜欢吃饺子。嗯哼，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0: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1: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0: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1: 你是来找我的吗？
0: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1: 我哥他很保护，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0: 哇，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

0: 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

0: 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 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

0: 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说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
0: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啊？

0: 我要去听听你的饺子。
1: 小兰，别再跟着我，再跟着我报警吧。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0: 安心，我是喜欢你，你不应该欺负我。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
1: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
1: 是。就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2: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1: 他也先礼了。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又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2: 这也太小瞧了。
1: 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3: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1: 以防万一吧。我就认识，我先走了。
2: 啊，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啊，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1: 没问题啊。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的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10年交给强森集团的。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

0: 每年在这儿吃一顿义父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2: 我肯定不会的。
3: 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呢？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时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1: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哈。
3: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0: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1: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3: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0: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3: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4: 来了，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来，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1: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3: 首长好。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0: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5: 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1: 现在告诉你，大腿大拇。
5: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是吧？
3: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4: 小心点。
6: 去找老板，让他炸点油条过去。
7: 爸，您胆固醇多高了还吃啊？
6: 半年没吃过了吗？吃一次。
7: 行。
6: 我们来聊的是放债的事情。阿龙啊，公司的事情呢，尽量不要跟瑶瑶聊，好吗？现在啊，指导组算是跟我们正式杠上了。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帮人也不会撤的。你的生意最麻烦，你先停一下吧。
8: 强哥，指导组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他们待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咱们这个事儿停了就凉了。
6: 凉了怕什么呀？如果指导组能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就行。
8: 好。
9: 对。
6: 阿虎没事吧？
8: 他没事。
6: 这些年，你们兄弟俩做事情，我一般是不过问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大事小事，你一定要把所获汇报。
10: 阿虎啊，你哥说你有什么事儿？

0: 没事，你听他瞎说。没事，
1: 没事啊，
0: 没事。
2: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3: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4: 帮个忙吧，拦我人。
3: 谁啊？
2: 我一小弟，王帅。
3: 来了。
2: 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他昨天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1: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5: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1: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5: 再快些快些，
1: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走，滚。
6: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7: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6: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要不登录一下试试。
2: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
3: 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2: 行，别说了。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刚说的低调一点吧。
3: 行，我没说不帮你。
2: 打呀！
3: 我有事儿。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4: 王帅。
3: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啊，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给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哦，好，我知道了，明白，麻烦啊。哎，四哥，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好。
2: 怎么样？
3: 不是让京海公安抓，让省里抓你怎么抓？
1: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8: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1: 凭什么说涉黑啊？
8: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吗？
9: 强硬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10: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9: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吧。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
11: 新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12: 情侣大街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11: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10: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8: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10: 哎，
13: 这家没门牌啊。
10: 是啊，
13: 这儿呢。你好。
10: 你们是？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8: 我们啊是来核实调查的。
14: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
8: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0: 我们方便进去吗？
1: 刘华。
2: 啊？
1: 谁呀？
3: 我昨天举报的那样，真的过来了呀？
1: 你怎么一些事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3: 我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0: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3: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1: 哎呀，你闭嘴！
3: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1: 你不然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3: 你就是一个怂包！
4: 哎呀，大哥，怎么
0: 挨打？消消气儿。
5: 怎么坐下说？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0: 哎，您坐坐。
5: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3: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1: 还嫌家里不够乱？
3: 这个是我们青旅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0: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3: 年年签，年年涨价。青旅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0: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
1: 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4: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1: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3: 这两位同事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1: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0: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1: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6: 刘主任，咱还是老地方啊，如意亭，等你啊。张主任，您什么时候到？
7: 唐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6: 等一下吧，等客人到了以后再上菜。
7: 好的，
6: 谢谢啊。

0: 准备多少钱？
1: 200。哥，你之前也找过人，人都不敢说话，
0: 关系不到位吧？
1: 你不说王帅是被直刀组给抓走的吗？
0: 是，今天找了几个人呢，都是市局的领导。如果他们敢收这个钱，这事儿差不多。那个王帅不就是一个物业经理吗？他知道的很多吗？
1: 这事儿啊，有我慢慢跟你说。但是情侣大街的旧账是经济查的。
2: 唐先生，
3: 等一下上菜。
2: 唐先生，
4: 我不都说了等一下，等一下吗？敲什么敲啊？敲！
2: 先生，这边请。
1: 小王，
5: 你们约的那几个人呢、啊？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他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前吃饭人家不来吗？知道组来静海做什么呀？
0: 凑合过场吧，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
5: 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静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交易上等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

0: 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了。
1: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2: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1: 王帅那审的怎么样？
0: 他就是个挤进宫的老油条了啊，一口咬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个打架斗殴。
1: 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你先带我去找到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辞职。
3: 你好，有人吗？
2: 打电话也不接啊。
4: 不会是被绑架了？
3: 哎，你好。
5: 哎，
3: 麻烦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
5: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2: 确定是搬走的？
5: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2: 搬哪儿了？知道吗？
5: 那不知道。
6: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0: 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汉。
2: 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
1: 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车牌帮的查，车在强生姐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7: 还绕什么弯呢？直接去报警。
1: 怎么样？走。

0: 王警官，你好。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哦，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
1: 来，坐坐坐，吃饭吃饭。
2: 哪个部门的？
1: 专案组。
2: 纪委监委。哦，
1: 都让你说中了。 你真的啊，高升了？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厉害啊！哎，戒掉，戒掉。什么专案？涉黑，牵扯到你们强盛。嗯，有什么指示啊？
2: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1: 吴勇，不认识啊。
2: 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那他在哪？
1: 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了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3: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 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
4: 什么请求？
3: 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

0: 哎，坐下吃饭，吃饭。忙得很。走了，
1: 行。
0: 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
1: 这小区挺气派呀，这是我们市中心嘛，所以这房子也是最贵的，在这儿吧。
2: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那该想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1: 不用，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是。
0: 什么条件？和王少帅和解。
1: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3: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想你们道歉，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
2: 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
1: 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你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成了，走吧。
1: 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争取什么呀？你这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栓？
3: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出手蛮大方，
1: 可以啊。
3: 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 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哎，嗯，
1: 聊聊，
3: 抱歉啊。
1: 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嗯，
3: 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1: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2: 帮我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3: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2: 你随便。
3: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有必要的话，倒查20遍，有备必发。
2: 有事吗？没事。情侣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3: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
2: 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
3: 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这蒋天不一样，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沙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2: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啊？哦，我不了解。 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3: 你觉得我们通过所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2: 至少他还蛮有钱的。
3: 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
0: 蒋先生，2015-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青绿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两周后，您就把青绿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知道，你们是制导组的人，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安 Sir， 哎，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金海还有的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金海就没得混。OK。
2: 是不是哪位领导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金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哎，
1: 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哎呀，
2: 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
1: 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出去啊。
0: 不是蒋先生。
2: 哦，明白。
0: 那就这样。
2: 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1: 等一下啊。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了，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那
4: 不送了。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
1: 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
0: 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2: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3: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2: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3: 去打招，准备一下。
2: 好。

0: 走吧。
1: 要不就讲了，
0: 上车，带你去见。
1: 约在这节里，让他过来。
0: 妈的，给你脸了。

0: 田子，
1: 田子，
2: 厂里就我一个人，
0: 嘴硬是吧？

0: 兄弟，你没事吧？
1: 13-1，负责来人了！
0: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把车门打开。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1: 谢谢啊。
2: 好意思送你来一个，反手就冲来了！不是我，是我，是你，是我们停了！我不干了！饶你，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行。到了派出所。 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蒋老板去清理大街勘查，遇到了一车醉鬼，俩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0: 赔了我2万块钱。
2: 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0: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2: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0: 录像你还有吗？
3: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从您阿兄这个证词上来看，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0: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
3: 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平康里辖区内呢有医院也有商业街，很多人在这地方开买卖、开店，基本上这些年应该混得蛮熟的。我个人分析啊，如果要是升迁了的话呢，可能赚的钱还真没有现在多。
4: 篡改供词，重案轻罚。
3: 无视人民利益、践踏司法程序，哪一条都够收拾的。这个所长叫什么？
0: 陆鹏。
5: 把陆鹏的调查表拿过来。
3: 哦，好的。
5: 一条一条的对，看他撒了多少谎。
6: 给您上上。
0: 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7: 没事，就一小杯。哎呦，
8: 陆所，哎呦，安心。
0: 哎，你怎么来了呀？
8: 我这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哎，小酌小酌，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0: 哦，你介绍一下。
7: 进来吧。
8: 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我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
7: 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了。嗯，
8: 我没什么可说的。
7: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9: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用听。
8: 你去哪儿啊？待会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9: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

0: 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心腹。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3: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
0: 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1: 中秋假期，全区口岸日均客流达10000人次。
0: 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举行，8857件文物安家全疆41家博物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新疆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2: 在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首部中哈合拍网络剧《我在伊犁等你》的宣传物料。不久之后，这部剧就将与中国与中亚国家观众见面。
3: 针对不同的国家来制作各种版本的海报、剧照、预告片等这个宣发的产品。这部网络剧它将展现的是中哈两国青年的一个跨国奋斗的故事。
2: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中的一项重要门类。为了让文化出海又出彩，本月初，企业还在新疆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政策的支持下，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达成新一轮合作，在巩固包尔萨克时间品牌栏目的基础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目前，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已累计向中亚地区推送《我的阿勒泰》《山河新疆》等优质广电视听节目1185小时。
4: 我们从原来的传统媒体现在拓展到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呢，我们推进版权贸易、节目译制、技术服务等视听服务贸易，从而呢实现从内容出海向产业出海的升级。
2: 今年前七月，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38.8%，文化服务出口实现提质升级。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也在加速出海，成为支持新疆服务贸易规模增长重要力量。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古利之前就通过中国新疆远程医疗会诊指导，在当地医院顺利完成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这些天，他专程来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复查。
5: 这次住到心血管科看了一下我这个支架情况，还让我尝试中医方式调理，全程都有人指导服务，非常高效。
2: 目前，医院已推出了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打通预约、陪诊、诊疗、会诊、结算等环节，让跨境就医更加便捷高效。
6: 一站式服务呢，它兼顾了线下的这个实地诊疗和线上的远程问诊。那么我们其实有多语种的翻译这个服务，并且从线上的预约到现场的这个陪诊，我们在尽可能的对境外的患者进行简化这个流程。那么一对一的帮助他们更好去完成这个就诊需求的。
2: 今年上半年，医院接待中亚、欧美等外籍患者近200人，并接受吉尔吉斯斯坦医务人员来院进修中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
7: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2: 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平台，打造科技教育合作新高地，深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锻造新疆服务新优势。
1: 9月2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分析研判当前我区安全形势，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
2: 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的问责，动真碰硬管控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切实抓实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危重点行业领域，依法整治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监管放水等突出问题。要落实好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全面清理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安全监管和执法力度。要切实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旅游、地质勘探、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要密切关注秋冬季极端天气、震情形势和自然灾害等，加强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地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压实领导监管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对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穿透式监管。各级安委会及办公室要履行好安全监管统筹职能，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运输府将麦麦提通报全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部分地州和部门负责同志发言。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会议。9月2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执法检查启动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始终把促进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推动就业资源直达基层农牧民，激活各族群众就业内生动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夯实新疆长治久安的民生根基，以执法检查的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内容，立足南北疆发展基础、就业资源承载能力差异，聚焦南疆就业供需短板、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等突出领域，重点检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就业创业扶持举措，公平就业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市场规范运行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运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就业兜底援助、就业领域法定责任履行等方面情况， 推动就业资源向南疆基层、农村群众倾斜，让各族群众平等享有就业机会，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严守纪律规矩，把执法检查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把人民群众对稳定就业、公平就业的期盼转化为法治监督实效，真正做到监督为民、履职惠民。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做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0: 今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这座矗立于天山深处的大国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
8: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机组启动发电。
2: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电站共配置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目前1、2号机组已并网发电，3号机组进入调试和试验阶段。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能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9: 是南疆电网的心脏枢纽，通过750骨干网架，电力可以灵活调配点亮南疆四地州。此外，借助新疆主网的互联互通，在丰水期富余的清洁电能还能送往巴州、伊犁等更加广阔的区域。
2: 这项超级工程的关键在眼前的大坝上，247米高的坝体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在行业内，200米以上坝高是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公认的禁区。坝越高，沙砾石坝体在自重和巨量蓄水压力下变形越大。薄薄的混凝土面板却必须像防渗衣一样紧贴坝体，不能开裂渗漏，变形控制难度成倍放大。为了跨过这道坎儿，大石峡建筑团队以智能建造破解了高地震烈度、高边坡、高泄洪流速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
10: 运用物联网运输定位和智能碾压机群协同的堆石坝，像 3D 打印机一样将堆石料摊布成大坝，不仅助力大坝提前8个月封顶，还把沉降量控制到远低于行业认可的沉降量，工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1: 如果只把大石峡理解成一座电站，那就大大低估了它的分量。它拦住的库马拉克河年均净流量接近49亿立方米，水量不小，但经常来的不是时候，下游百姓祖祖辈辈都在跟春旱秋缺较劲。大石峡首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水涨问题。
2: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工程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6个天山天池的蓄水量。全面投产后，能缓解下游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还能每年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将阿克苏河干流防洪标准从3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
12: 这么大的水库，把水蓄住了，我们用水有保障了，收成会越来越高。
13: 给国家水网在西部打下一个关键节点。过去南疆多是看天用水，现在可以通过大石峡和其他节点工程一并调度，把国家水网的顶层设计接到田间地头，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
1: 9月28号，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在乌鲁木齐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
2: 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
14: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如自动挡，46%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
15: 全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这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这种20多种这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16: 我拿这个车和我的劲舞车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扭力速度可以，买打算买。
14: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中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一系列先进的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达95%，生产效率提升30%。
17: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小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2: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苎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0: 今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8: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9位专家做了主旨发言。大家从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边疆治理等多学科的视角，对新疆粮食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
19: 科学勾画了新疆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这部著作的问世正逢其时，必将促进我国新疆地区历史研究踏上新的台阶。
20: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是一部具有中国特

0: 是新疆特点的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立足，丰富详实的新疆宗教史料体系为加快构建中国宗教学研究知识体系贡献了新疆宗教研究模式。
1: 与会专家们认为，新疆两史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批驳涉疆谎言谬论的权威读本。两书以详实史料和严谨论证，清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著作梳理新疆多宗教并存格局形成演变的历史过程，阐释宗教必须守序社会上历史规律，能够发挥正本清源、汲取扬清的作用，
3: 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啊，使新疆走出苦难、走向繁荣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呢，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各民族啊群众共同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
4: 跨越千里山海，一批陕西优秀教师奔赴亳州，开启三年援疆之路。杨小玉就是其中一员。到岗后，他立即进入状态，用心做好本地教师传帮带。
1: 今年八月，陕西省师德标兵、教学名师杨小玉主动请缨，来到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开启为期三年的援疆执教生涯。拥有23年从教经验的他，手握多项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在他看来，援疆不是短期做客，而是长久赋能，既要上好课，更要带出一支留得住的教师队伍。
5: 我内心里头最深的感受就是，我真的想把我毕生所积累的这些东西传递给这些老师们，让他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1: 杨小玉抵达亳州后，主动走访亳州本地企业，调研产业需求，找准学院专业短板，为机电专业建设、实训基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出谋划策。从课堂打磨到课题研究、项目申报，手把手指导，点对点帮带，倾囊相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
6: 杨老师专业素质过硬，教学能力强，无论是教学上还是参与科研，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1: 本轮陕西共有203名援疆教师进疆，166人分配至亳州，37人前往兵团第5师双河市，覆盖中小学、职业院校，涉及机电、理化、文史等多个学科。
4: 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新疆2人上榜。其中就有米日班埋土肉孜。今年6月，这位年仅30岁的基层女干部在防汛救灾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离世。
1: 眼前就是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玉龙克尔村，这里四面环山，山谷河道距离最近的一户村民家不到200米。6月21号傍晚，山区骤降暴雨，最大降水量达到41.8毫米，山洪隐患步步逼近。得知消息后，负责文旅局工作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和同事们一起赶到了村里，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把125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科克克尔村。
7: 给我们带了一些物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当时村民的心里也特别温暖。
1: 6月22号，山区大雨仍未停，米日班埋土肉孜又接到消息，通往昆仑山景区的专线道路被洪水冲毁。担心可能有游客困在山上，他立刻动身赶往景区，途中不幸被山洪卷走。当天19点40分，米日班埋土肉孜因伤势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在所有人的印象中，米日班埋土肉孜温柔善良。年少时，他远赴北京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工作，担任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副校长时，刚入职他就发现一名听障学生的困境。
8: 他来了第二天去插班，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他就在那儿特别着急，他给我说，我们要跟残联联系，如果没有免费的，我给4名学生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
1: 经半月奔走协调，4副助听器送到学校，他又为21名困难学生逐一落实资助政策。2025年底，已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米日班埋土肉孜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 6个多月时间，他审核

0: 发布170部短视频，策划拍摄23部文旅宣传片。马年春节前，他出镜的策勒喊您来过年刷屏网络。现在米日班埋土肉孜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用热爱与生命践行初心使命。30岁正是人生好年华，米日班埋土肉孜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昆仑山脚下，为困难学生落实资助，拍短视频推介家乡，汛期连夜转移村民。他做的事桩桩件件都不算惊天动地，但正是这些小事却描绘了一名基层干部最真实的模样。心里装着群众，脚下沾着泥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一次次挺身而出的身影里，在夙兴夜寐为民办事的脚步里。最好的缅怀是接续前行，让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以他为敬，把群众之盼放在心上，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2: 中秋假期，全区口岸出入境客流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10000人次，最高峰值突破1.2万人次，空港口岸迎来客流小高峰。
0: 9月25号至27号，乌鲁木齐空港口岸直飞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俄罗斯等14个国家地区18个城市航线，日均出入境旅客5670人次。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出入境客运航班40架次，同比增长30%；出入境人员6298人次，同比增长58.8%。
3: 转机去格鲁吉亚机场感觉很便捷，服务也很好。
0: 中秋假期，中国旅客走出去热度不减，外籍旅客走进来同样持续升温。各口岸出入境人员以探亲、旅游、商务活动为主。我国最西端的伊尔克什坦口岸通关量保持高位运行，成为南疆中秋假期通关量最大的口岸。口岸共验放出入境车辆2500余辆次，出入境人员2500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4.14%和9.87%。
1: 今天，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5560组8857件考古出土文物完成集中移交，这是新疆单次文物移交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类型最丰富的一次。
4: 这次移交的8857件文物出自南北疆各地遗址墓地，文物种类齐全，文化内涵厚重，一件件珍贵文物清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充分运用好本次移交的实物，精心策划特色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用实物实证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4: 本次文物移交至41家博物馆，坚持普惠群众、服务基层的原则，超70%移交文物落户各地州县级基层博物馆，让考古成果走进群众生活。
6: 447件文物正式移交到我们博物馆，我们有将近1/3的文物增加量，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考古发掘的成果。
2: 9月28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三位来自新疆的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带着特色精美手工艺品亮相。
0: 富蕴县哈萨克族民间图案艺术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库里拉伊曼别克现场展示哈萨克族传统刺绣，一件件融合草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植绒绣、珠绣、拼贴绣等工艺作品赢得国内外嘉宾的青睐。将剪纸和传统花灯技艺结合，阿勒泰市民间剪纸冰雪雕塑技艺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袁文瑜制作的剪纸作品也让观众赞叹不已。
7: 剪纸和声光电相结合，设计出来和我们生活中更贴切、更实用的生活化的非遗产品。
0: 在交流活动中，和硕县蒙古族刺绣技艺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艾尔代尼才刺克与其他省份的乡村工匠达成了合作意向，准备共同创作刺绣产品。
8: 七年来，自区持续开展乡村工匠培育，全区累计培育乡村工匠300多名，其中国家级工匠14名。
1: 在杨润打造的特色时光邮局里，一张张新疆风景明信片承载着游客与市民的心愿与祝福，寄往未来。

0: 长久的回忆。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市民将当下生活和心情写在明信片上，寄给未来，我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我也会持续升级时光邮局服务，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对未来的期待，爱上和记住我们的大美新疆。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清华大学2027年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新疆符合条件的初三至高三学生可在10月1号到14号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年级为高一及以上的学生原则上只允许报名一次。年级为初三的学生可报名一次，进入高中后可再报名一次。
3: 9月28号，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五一新区文体中心开幕。来自兵团各师市及事业单位、高校的20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参加，将持续到10月5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月28号在乐浦湖县收官。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 U15 队以3-2战胜山东鲁能泰山 U15 队，夺得冠军。本届赛事为期7天，12支中外青少年球队共进行了26场比赛。
4: 节目的最后，走进马纳斯县肯斯瓦特蓝湖景区，看群山环抱，湖天一色。

0: 晚上好，先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在克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还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以及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三十号夜间到十月一号白天，降水主要在山区，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十月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在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昌吉州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或雪，在伊犁河谷的山区局地还会有暴雪。降雨的同时，大部区域还将刮起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十到十一级，北江大部气温下降三到五度。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四级，你会感觉偏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三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摄氏度。阿勒泰多云，6到20度。石河子多云，10到24度。昌吉多云，9到24度。

晴，16到31度。哈密，晴，8到26度。塔城，多云，8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13到23度。伯乐，多云，9到21度。伊宁，多云，10到27度。库尔勒，多云，16到26度。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阿图什，多云，15到25度。喀什，多云，16到26度。阿拉尔，晴，12到27度。和田，多云转晴，9到27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电视剧，阿尔泰是一道岭，一条脉，一片横跨四国的山河。阿尔泰山的秋天比新疆其他地方早来近一个月，短促而浓烈。山下的这座城，时间是用来浪费的，日子是用来享受的。山下还有个村，层林尽染，秋日金黄，来这里的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他的名字叫白哈巴，就在中哈边境线上。

0: Slum 几乎是整个白哈巴村起得最早的人。2024年夏天，他一个人从2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来到白哈巴，是想要和一个姑娘相伴。还有鸡蛋小菜。
1: 今天状态不佳，我没睡够。给我做好吃的，给我做好吃的。
2: 下来，早饭开下来。往这边开一开。
3: 早餐吧，
1: 我要吃早餐，我饿得很。
3: 吃包子吧。
1: 谢谢你，
3: 不用客气。
1: 我亲爱的好兄弟，
0: 这个叫他好兄弟的姑娘，就是这间小院的主人格林，白哈巴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图瓦人。
1: 他照顾得太好了。
0: 他去山外读过书，见识过城里的灯火，又回到了阿尔泰山。这里有他想要的生活。
1: 今天就两间房。
3: 订了两间房。
1: 对。收拾收拾，还得洗碗。
3: 先收拾餐厅，然后再去客房吧，是吧？客人下午来了。今天夏天吧，然后我们再开始联系的。是我主动找的他，他心地好，特别善良。我就喜欢这样善良的人在一起。
0: 两人9年前在大学校园就认识了，为了这迟来的告白，胡斯楞抛开一切，奔向了阿尔泰山脚下。格林接受了他的告白。
3: 哦，那是我第一份，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创业，所以我不想把他放弃嘛，也是。确实矛盾过，还是因为觉得她一个女孩真的太辛苦了，我们俩应该要一起努力。
0: 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这个藏在山里的小村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2024年，村里的民宿悄然突破了100家。格林也借着这股热劲儿，贷款100万元，把家里的老院子拆了翻新，改成有一间餐厅和10间客房的民宿。100万3年得还清，对于一个小民宿来说，压力跟山似的压在肩上。
4: 第一年是有一个餐厅嘛，去年加了那个客房。客房好多东西都不会，然后也会哭。干啥都不会。
0: 格林家的竹街小院地处村里主街好位置上，但他拒绝将房子租给外来公司，坚持自己经营，从此再也没有懒觉可睡。
1: 这位他会老是跳闸。

0: 韭菜盒子，两煎鸡蛋。啊，慢着点。哎，好，冬天过来玩真的很好玩的。不会冻死。等一下啊，我算一下，还有一个包，三个是吧？你这边我算一下。18，好，谢谢你们喜欢。哎，对，是七十。
1: 旺季的餐厅跟战场似的，客人一波接一波，点单的、催菜的、问路线的，格林忙得头都晕了。不过再忙再乱，服务不能差，做民宿拼的就是这份实在和热情。阿尔泰山的秋季旅游旺季集中在白露和寒露之间的一个月时间里，短暂的旅游旺季赚的钱得支撑一整年的开销。对格林和胡斯楞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村里上百家民宿之间的抢客，而是自己不懂线上运营。现在客人都在手机上订房，可自家的小院很难引起客人的注意。
0: 我的房子卖得不行，我就跟他们学习一下。我感觉我们俩搞得又累的又没挣到钱。
2: 你们现在流量转化很低，
3: 在这是吗？
4: 对，4.1的评分 ，PSI 才3.5几，排名都在100多之外了，相当于就是正常人家不搜你的名字的情况下，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5: 找房子就不会出现我们家那个。
6: 然后呢？
4: 对对对，就是你翻好几篇你都翻不到你家。
6: 吃饭是2次。
0: 我们都不会啊，喝
7: 酒。
8: 干嘛？
7: 这个
8: 就是流量。
0: 专业的过来。
9: 线上的话就是把这些流量啊提起来，线下呢就是把服务啊，这个各方面都做好。
4: 对，
9: 这个卫生啊、干净啊，还有这个接送啊，还有这个那个。
4: 对
9: 啊，对
4: 啊，
9: 这个。
1: 生意有淡有旺，困难摆在眼前，俩人心里着急，可也明白，转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0: 游击左拐一直往前走，
1: 客人来了多介绍一些当地的玩法，饭菜给足分量，他们想把这份家庭式的温暖传下去。好饭不怕慢，这才是真正的民宿。
11: 要找几个人？两个。
0: 本来想我挣钱让他过得好一点，结果我那干那个他们就更操心，就跟着。
1: 格林是家中长女，自小就懂得照顾弟妹，父母是地道牧民，如今虽上了年纪，却全力支持女儿创业。
10: 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啊！
11: 好，
10: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父母始终相信，只要脚踏实地，这片土地总会眷顾那些不肯辜负他的人。秋分时节，那人草原秋意最浓，格林把自己的创业路也延伸到了这里。他把家里的夏牧场改成牧家乐，让父亲帮忙接待客人，这里更是格林心中辽阔的家园。
12: 那个牛咋没放出去吃草啊？
13: 看家的牛，
14: 他妈妈出去了，晚上在境内吧那个。
12: 哦，他妈妈出去了。
13: 刚才有一只狗。
14: 哪的这个地方怎么样？美不美？
11: 超美。那个小溪旁边好好看哦。
13: 太美了。
1: 山脚下，两汪碧水相映成趣，当地人称双湖。它好比格林家的后花园。古人说成双成对，总寓意着圆满与吉祥。
13: 超美，
12: 太美了。
13: 不白来，
14: 你要放心，
13: 走
14: 路，你跑到水密的地方。
1: 这是父母走了半辈子的转场路，如今成了父亲守望女儿的归途。他一趟又一趟地奔走，只盼多带一波客人，就能早点帮女儿还清贷款。晚上收工，一家人才算有了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
9: 其实我们虽然都是蒙古族啊，但我们语言上，因为家里面都说的是瓜语，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格林亚中间要搭一个桥。
2: 你说的都对，
0: 亚么都苗开读嘞。
3: 我要吃饭，我要减肥。那婚礼的时候苗条村。苗条村。
1: 思思愣想尽早融入这个家，这份迫切藏着对格林满满的在意，也藏着对这个家庭深深的归属。

0: 创业这条路从来没有坦途，像极了山里的河，看着是奔涌向前，实则要绕过多少弯，撞过多少石，
1: 今天
0: 才能找到自己的流向。
2: 今天明天都满的，
1: 今天是就退了三个，其他的都是续住。
2: 续住的？
1: 对。
2: 行，
1: 那三个房子修完了。
2: 没事，等我忙完了好好休息啊。

0: 现在的游客要求越来越高，服务要跟上，拆东西要跟上，这样才能把房子卖得高一点。还
1: 招一可以换，每天打扫干净。
0: 对，不能砸了八下八的名声，对不对？
2: 格林明白，想拥有自己向往的那个家，就得先把眼前这个迎接客人的家打理好。
0: 我在十一长假很结束，我又要忙会的时间。等十月份我们这边办完，十一月份可能
1: 又到内蒙古
0: 去。
1: 刚好到内蒙婚礼办完，我就带他们出去玩喽。
0: 北京天安门，我也没去。
1: 你没去过啊？
0: 没去过呀，找一个合适的人再去啊，我一个人去那干啥？
1: 那我一个人去过好几回了。
0: 哎呀，你都不懂我。
1: 哎呀，我的妈呀！你不要看我，你自己干你自己的，一会儿我要检查工作。我的脚说了，他不要让我动。
0: 说话了是吧？
1: 对，他说话，他给。好，乖乖干完。
0: 啊？
1: 乖乖干完，拉我一下。
2: 那些关于贷款的压力，关于线上排名的焦虑，都被此刻这触手可及的温暖冲淡了。当两个人决定一起把日子过下去时，那些再难走的路，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煎熬，而成了两个人共同奔赴的未来。
3: 我们家客人能躺在里面，能看到，
0: 刚好看到雪景，
3: 最美的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宽厚，这个比较宽厚。
2: 秋色金黄，内心滚烫。阿尔泰山最懂得如何为生命做见证。湖上天鹅，不言不语，相依相偎。

0: 了相伴的全部含义。这个秋天，胡思楞与格林也迎来了他们最神圣的时刻。今天胡思楞的父母和亲人从内蒙古草原千里赶来，他们跨过山河，把草原的风、奶酒的香还有满满的祝福都带到了格林面前。格林的童话世界里，那个用爱搭建的小家又变大了一些。
1: 有请我们的一对新生进入我们的婚礼的地方。
0: 九年前他们在校园里擦肩而过，九年后他们在阿尔泰山下成了彼此的家。对格林来说，这个秋天他收获的不仅是一家民宿，还有那个愿意和他一起面对所有难处的人。对胡思楞来说，他奔赴了2000多公里，终于在这个小院里找到了想要的那个家。而对这一家人来说，这个秋天最好的收成是孩子们在前面闯，父母在后面撑，一家人齐了心，日子就有了奔头。
2: 婚礼完了以后，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
3: 我觉得是我们日子会越过越好。
0: 四季轮回，金山为证。这对年轻人用他们的奔赴与扎根，相爱与劳作，在遥远的白哈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秋天想收获什么，春天你就要耕耘什么。金色秋天已经在眼前展开。新疆的秋短暂浓烈，一边是人间喜乐，一边是大地满苍。北疆秋色是金山碧水的诗意人生，南疆秋意则有戈壁绿洲的上天馈赠。昆仑山极寒雪水滋养，塔克拉玛干沙漠热风吹拂，冰与火的双重力量，在和田皮山县皮亚勒玛乡，这玛瑙一般珍贵的瀚海绿洲上，催生出多子多福的石榴。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曾在《河阳亭前安石榴赋》中盛赞石榴：“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也。”榨汁、入药、酿酒，和田人把每颗石榴都用到了极致。
4: Bizning ana suvimizni topinglar, intay ichlik bek yaxshi hem tabi. Hey, bizning analarim topinglar.Bizning ana sulurimiz tutpaqlar, intayn ichlik.
5: 第三届鸭蛋石榴熟了龙魂礼活动正式开幕。谢谢大家。
0: 九月秋分已过，近三个月的丰收季正式拉开帷幕。对奈奈提阿伯拉一家来说，眼下正是一年最关键的时节，既要守好土地的馈赠，更要面对市场的考验。 石榴种得好，更要卖得巧。这一颗颗火红的果实，便是他经营生计的生存之道。麦麦提阿普拉是小有名气的石榴种植户，更是当地颇具眼光的石榴商人。皮亚勒马，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不可取，因为四周戈壁沙漠环绕，从来干旱多风沙，从土地里似乎得不到什么收获。
6: 太荒了。要是没合适的话，多少人我们还可以再500个左右。
7: 我那里的太阳是在普里，什么阿布达恰克、阿布查的，没晓得合适不噻？妈那是阿黑个的，少出去点了，对，一季我都干忙了。
0: 唯有石榴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了这片土地最骄傲的物产。对麦麦提阿普拉而言，此刻最重要的是，就是把控好石榴的品质，这直接决定着提前上市的石榴价格，关乎一家人全年收入。
8: 不浪了就加干，
9: 不浪了不浪了。
0: 采摘旺季，麦麦提阿普拉在外奔波，负责销路和收购。家中的八亩石榴地，就交给妻子阿姨、祖母和父母照料。霜降之前，所有的石榴都要采摘下来。石榴汁的订单越来越多，手工榨汁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倒逼着麦麦提阿普拉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建议做属于自己的工厂，让石榴汁从手工作坊走向规模化生产。只是这条路远比想象中更难走。2023年7月，他们咬牙投入十几万元建起冷库，可问题依然存在。所有生产好的石榴汁都得送到200公里外的洛普县灌装。
9: 你太热了，你下多的话才出门到身上就可以，你下多的五十分钟一个小时一样的，你这样应该可以。
0: 采摘装车的间隙，麦麦替阿普拉亲自跑市场，想找到一条出路。

饱满的石榴，也像一个抱团取暖的家庭，任凭风沙肆虐，也要努力向天生长。你会发现，不论多贫瘠的水土，都有不可思议的物产；无论多艰难的人生，都有笑逐颜开的时刻。天南地北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圆满。奔赴的爱，酿就生活的苦与甜。万语千言，终究抵不过手中这份沉甸甸的实在。四季新疆，秋实便是在最好的时节，兑现最深的承诺。

无论外面的风雨如何飘摇，他们都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彼此相爱，不被拆离。

在这里，每座毡房，每片牧场，都将不同的轨迹汇入同行的长卷。辽阔的天地间，人们彼此靠近，在相识中相生，在同心中同行。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

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0: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塔城。在画家刘正涛眼中，塔城是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1: 我是塔城地区第一高级中学的美术老师。我们塔城被称为油画塔城，画画的老师呢就比较多了。
0: 从美术老师到专业画家，刘正涛选择了一条漫长而独立的探索之路，用水墨画表现新疆丰富的民俗和人物，是他一直坚持的方向。
2: 用简单的水墨表现很丰富的新疆民族人物，需要你有独特的视角，要有独特的思考。
0: 牧场生活是刘正涛笔下最主要的主题。九月，哈萨克族牧民即将迎来转场，前往东牧场。在牧民们转场前，刘正涛与塔城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包尔江相约，前往距离市区38公里的铁列克提去写生。
2: 为当代的人们去画像，要表现主题性，要不断的去深入生活，去寻求灵感。
0: 铁列克提深藏在塔尔巴哈台山深处河谷地带，由于鲜少有人踏足，这里依旧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常年的游牧生活让牧民们与大地紧密相依，这种在自然中历练出的质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生命深处。
2: 哇，这个地方景太好了，你看这个地方可以画一张国画里头都可以，然后水彩那厚厚的这个颜色。
1: 包尔江，他学的就是油画，油画风景是他的强项。

0: 太阳的光板，这样斜那边，它就更有生活味了，就更好了。然后那个房子有个影子，你看这现在你这方有影子，看这影子，这头没影子，它就这房子现在就没有力量。
1: 你像这两年去的时候，他们条件会变得更好，就是几乎家里都有车，路呢基本上都修到了各个牧场，现在生活极大的改善，感觉是充满朝气。
0: 铁力克替你们的房子好漂亮是吧？到塔城去上。
2: 在刘正涛看来，塔城的风景不仅是山川河流，更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的故事穿越时间，和这片土地一同生长。

0: 草原上空正诉说着勇敢与希望的故事。道尔吉尼玛出生于江格尔奇世家，尼玛的家族属于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图尔扈特部。200多年前，随部族东归后，家族已经在和布克塞尔生活了7代。
1: 我刚开始就喜欢里面的这个故事内容吧，崇拜这个里面的英雄人物，然后后面慢慢意识到这个不管是一个故事，它里面也包含着很多的文化内容，包括游牧文化，包括民族团结呀之类的文化内容。
0: 江格尔，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最初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流传，后来随着卫拉特蒙古迁徙的足迹走出新疆，吟唱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江格尔不仅讲述了江格尔可汗、谋臣阿拉坦策吉、大将军红古尔为首的12位雄狮般的勇士保家卫国的故事，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就是史诗江格尔的故乡。草原上会唱江格尔的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是极负盛名的大江格尔旗。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了解草原文化，作为新一代江格尔旗，尼玛把它当作使命。
1: 要是就光拿这个传统

0: 研究了，把这个传统的秧歌改变现代的这个新的唱法。Pasta que tana, tipo ensinar de São Paulo, de repente.
1: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秧歌儿，尼玛组建了一支乐队，他们将长调、呼麦、口弦琴等新元素融入了古老的史诗中。但这些尝试能打动年轻人吗？
0: 秧歌文化不仅仅是咱们蒙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你比如说拿国语来唱，拿英语来唱的话，甚至就是全世界的人有可能都能听得懂这个秧歌。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秧歌文化。

当古老的史诗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后，滚烫的诗句征服了无数年轻观众。

从年少时学来，学成后走向少年。尼玛希望通过努力，让英雄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少年心中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一部史诗，唱出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是在这里，不同的民族相遇、相知，彼此陪伴。塔城地区额敏县阿尔夏特社区，海拉提·胡达伊·别尔肯像往常一样开始打扫街道。家中妻子莉莉也早早起身，照例为他准备早餐。

0: 哎，垃圾，跑那儿去吧。来人！
1: 三十多年来，丽丽用普通的一日三餐编织着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味觉纽带。她早已掌握一种饮食的平衡法则，满足着一家人对于家的想象。
2: 叫我们丽丽是俄罗斯族，我的爱人是塔塔尔族，儿媳妇是蒙古族。
1: 吃完早饭，丽丽就开始做准备。为了给孙女庆生，她也通知了姐姐和妯娌来帮忙。在塔城地区，多民族共居家庭十分普遍，这种融合并非偶然。早在19世纪，作为丝绸之路北道商埠，塔城就生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每逢节庆喜事，制作糕点仍是大多数塔城家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像老人们常说，塔城的甜是各族阿帕共酿的。
0: 烤箱预热200度就可以了。
3: 行，啊，你们切不大的，小球小的，大的点的。
0: 小心心没外面的，是不是？
2: 我想让我的小孙女开心呀、啊！
4: 我妈妈的那个饮食做得特别好，从小跟她学这个饮食。我小时候我们也是5、6个民族，大家都在一块儿的嘛，所以我妈妈就凭各个民族他们都会做这些东西，互相学习嘛。
1: 半小时后，饼干新鲜出炉，厨房里弥漫出被糖霜包裹的香气。甜蜜的糕点盛放着一家人的幸福和喜悦，相对于食物本身，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
5: 这气球应该是够了。
3: 哎，请把一张给你洗个包子摆在这。
1: 生日这天，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布置起海琳娜的生日会。小院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亲人间无尽的爱意。在塔塔尔族传统习俗中，小孩1周岁要举行学步礼。绑在脚上的绳子象征着一种羁绊，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辈剪断，剪开线绳就预示着

0: 孩子正式的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
1: 你给我们两个机会。

0: 王光胜，他成俄罗斯文化协会会长。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收藏着与俄罗斯族文化有关的一切。这里是他亲手打造的家庭博物馆。
1: 该讲讲这个萨马碗咋用？你看这个萨马碗啊，这是俄罗斯族典型的喝水用的，就像现在的暖瓶一样。其实，可能现在也就上百年的历史了吧，就在塔城就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俄罗斯族的娱乐的一种，就像现在的跳棋一样的。过去用的那些炊具，这都。上百年吧，都这都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我那只才可能3岁嘛左右，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
2: 现在我们主要是搞文化。俄罗斯族是我国较少少数民族，人口特别的少，全国呢仅有15000人。现在塔城是俄罗斯族聚居最多的地方，特别想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
0: 数千件老物件按照过去的生活场景逐一复原，3代人的家庭记忆被一一安放其中。
1: 这个钩针吧，我们小时候我姥姥他们就经常钩，原来没有这些彩色的线，都是白线。
0: 对王光胜来说，文化的传承从不止于屋檐下，这些被珍藏的老物件更在于生活中那些你来我往的日常。
1: 很熟。
0: 一周后是传统中秋佳节，王光胜所在的社区将要举办1年1度的百家宴。这一次王光胜决定用舞蹈让更多人感受到俄罗斯族文化的魅力。
1: 1、2、3、4、5、6、7、8，镜子里头都能照上看啊，4、5、6、7、8。
0: 为了百家宴上的亮相，王光胜和老友们相约，一起进行排练。
2: 只要是团聚的日子我们都过，我不是说随便的过一下就行了，而是认真的去参加百家宴。
0: 宴会如期而至，人们盛装出席，端来了自家的拿手好菜。小院里表演轮番登场，欢声笑语不断。在塔城，百家宴已连续举办10余年。作为邻里欢聚的盛会，人们会围坐一桌，共享美食，也登台献艺，表演节目。这一刻，传承被看见，情感被连接，文化不再是静止的记忆，而是在共聚中继续生长的生活本身。相识、相知、相助，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交往中彼此融合，成为邻里间一路同行的纽带，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一次。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新疆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1: 在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首部中哈合拍网络剧《我在伊犁等你》的宣传物料。不久之后，这部剧就将与中国与中亚国家观众见面。
2: 针对不同的国家来制作各种版本的海报、剧照、预告片等这个宣发的产品，这部网络剧它将展现的是中哈两国青年的一个跨国奋斗的故事。
1: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中的一项重要门类。为了让文化出海又出彩，本月初，企业还在新疆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政策的支持下，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达成新一轮合作，在巩固包尔萨克时间品牌栏目的基础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目前，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已累计向中亚地区推送《我的阿勒泰》《山河新疆》等优质广电视听节目1185小时。
3: 我们从原来的传统媒体现在拓展到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呢，我们推进版权贸易、节目译制、技术服务等视听服务贸易，从而呢实现从内容出海向产业出海的升级。
1: 今年前七月，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38.8%，文化服务出口实现提质升级。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也在加速出海，成为支持新疆服务贸易规模增长重要力量。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古利之前就通过中国新疆远程医疗会诊指导，在当地医院顺利完成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这些天，他专程来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复查。
4: 这次住到心血管科，看了一下我这个支架情况，还让我尝试中医方式调理，全程都有人指导服务，非常高效。
1: 目前，医院已推出了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打通预约、陪诊、诊疗、会诊、结算等环节，让跨境就医更加便捷高效。
5: 一站式服务呢，它兼顾了线下的这个实地诊疗和线上的远程问诊。那么我们其实有多语种的翻译这个服务，并且从线上的预约到现场的这个陪诊，我们在尽可能的对境外的患者进行简化这个流程。那么一对一的帮助他们更好去完成这个就诊需求的。
1: 今年上半年，医院接待中亚、欧美等外籍患者近200人，并接受吉尔吉斯斯坦医务人员来院进修中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
6: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1: 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平台，打造科技教育合作新高地，深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锻造新疆服务新优势。
0: 今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这座矗立于天山深处的大国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
7: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机组启动发电。
1: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电站共配置三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目前1、2号机组已并网发电，3号机组进入调试和试验阶段。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能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8: 是南江电网的心脏枢纽，通过750骨干网架，电力可以灵活调配点亮南江四地州。此外，借助新疆主网的互联互通，在丰水期富余的清洁电能还能送往巴州、伊犁等更加广阔的区域。
1: 这项超级工程的关键在眼前的大坝上，247米高的坝体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在行业内，200米以上坝高是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公认的禁区。坝越高，沙砾石坝体在自重和巨量蓄水压力下变形越大，薄薄的混凝土面板却必须像防渗衣一样紧贴坝体，不能开裂渗漏，变形控制难度成倍放大。为了跨过这道坎儿，大石峡建筑团队以智能建造破解了高地震烈度、高边坡、高泄洪流速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
9: 运用物联网运输定位和智能碾压机群协同的堆石坝，像 3D 打印机一样将堆石料摊布成大坝，不仅助力大坝提前8个月封顶，还把沉降量控制到远低于行业认可的沉降量，工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0: 如果只把大石峡理解成一座电站，那就大大低估了它的分量。它拦住的库马拉克河年均净流量接近49亿立方米，水量不小，但经常来的不是时候，下游百姓祖祖辈辈都在跟春旱秋缺较劲。大石峡首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水涨问题。
1: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工程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6个天山天池的蓄水量。全面投产后，能缓解下游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还能每年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将阿克苏河干流防洪标准从3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
11: 这么大的水库，把水蓄住了，我们用水有保障了，收成会越来越高。
12: 给国家水网在西部打下一个关键节点。过去南江多是看天用水，现在可以通过大石峡和其他节点工程一并调度，把国家水网的顶层设计接到田间地头，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
0: 9月28号，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在乌鲁木齐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
1: 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
13: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如自动挡，46%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
14: 全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这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这种20多种这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15: 我拿这个车和我的旧车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的扭力速度可以买，打算买。
13: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重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

0: 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一系列先进的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达95%，生产效率提升30%。
1: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小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2: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苎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3: 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两人上榜，其中就有米日班埋土肉孜。今年6月，这位年仅30岁的基层女干部在防汛救灾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离世。
2: 眼前就是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玉龙克尔村，这里四面环山，山谷河道距离最近的一户村民家不到200米。6月21号傍晚，山区骤降暴雨，最大降水量达到41.8毫米，山洪隐患步步逼近。得知消息后，负责文旅局工作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和同事们一起赶到了村里，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把125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科克克尔村。
4: 给我们带了一些物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当时村民的心里也特别温暖。
2: 6月22号，山区大雨仍未停，米日班埋土肉孜又接到消息，通往昆仑山景区的专线道路被洪水冲毁。担心可能有游客困在山上，他立刻动身赶往景区，途中不幸被山洪卷走。当天19点40分，米日班埋土肉孜因伤势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在所有人的印象中，米日班埋土肉孜温柔善良。年少时，他远赴北京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工作，担任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副校长时，刚入职，他就发现一名听障学生的困境。
5: 他来的第二天去插班，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他就在那儿特别着急，他给我说我们要跟残联联系，如果没有免费的，我给4名学生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
2: 经半月奔走协调，四副助听器送到学校，他又为21名困难学生逐一落实资助政策。2025年底，已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米日班埋土肉孜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6个多月时间，他审核发布170部短视频，策划拍摄23部文旅宣传片。马年春节前，他出镜的策勒喊您来过年刷屏网络。现在，米日班埋土肉孜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3: 中秋假期，全区口岸出入境客流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10000人次，最高峰值突破1.2万人次，空港口岸迎来客流小高峰。
2: 9月25号至27号，乌鲁木齐空港口岸直飞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俄罗斯等14个国家地区18个城市航线，日均出入境旅客5670人次。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出入境客运航班40架次，同比增长30%，出入境人员6298人次，同比增长58.8%。
6: 转机去格鲁吉亚机场感觉很便捷，服务也很好。
2: 中秋假期，中国旅客走出去热度不减，外籍旅客走进来同样持续升温。各口岸出入境人员以探亲、旅游、商务活动为主。我国最西端的伊尔克什坦口岸通关量保持高位运行，成为南疆中秋假期通关量最大的口岸。口岸共验放出入境车辆2500余辆次，出入境人员2500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4.14%和9.87%。
3: 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新疆也迎来赏秋季，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全力提升服务接待能力，迎接8方游客。
2: 眼下，马纳斯县肯斯瓦特蓝湖景区风光正好，碧蓝湖水与赤色丹霞交相辉映，独特的湖山胜景吸引各地游客来此定格湖山美景。漫步高空玻璃桥，沉浸式感受峡谷与湖水交织的壮阔。
7: 这个湖面啊，碧蓝碧蓝的，镶嵌在群山里面，简直是太漂亮了。
2: 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完善肯斯瓦特蓝湖景区基础设施，打造观景平台、游览步道等，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8: 沿途的这个旅游设施、吃饭、加油，还有就是充电，就越来越完善了。
2: 这两天，巩留县野核桃沟景区迎来旅游小高峰，漫山的野生核桃林褪去翠绿，泛黄泛红的枝叶与林间古朴木栈道相映成趣，大家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古树，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风光。
9: 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来到我们的人间仙境野核桃沟，看到了我们不同景色，体验不一样的人文。
10: 我们提前制定了假期保障方案，从安全排查、客流管控、环境卫生、便民服务等多方面准备，实时动态巡查景区重点区域，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安全游玩。
2: 在阿克苏市到旅行社咨询预订的游客络绎不绝，为激活文旅消费潜力，阿克苏地区整合文旅资源，推出多条自然风光、民俗体验、研学自驾精品旅游线路，同时发放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多领域。
3: 昨晚，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兵团第十二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开幕。
2: 本届联赛由兵团第十二师与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是兵团范围内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篮球赛事。比赛采用五人制，分为小组赛、半决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0: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场的氛围也由刚才的热闹欢快逐渐转化为了紧张和兴奋。由兵团的20支代表队近400名的运动健儿齐聚一堂，同台竞技。今天的开幕赛由东道主第十二师代表队和第八师代表队开赛。
2: 比赛攻防节奏飞快，经过激烈角逐，第十二师代表队以94-81战胜对手，拿下揭幕战胜利。
11: 因为八师是老牌强队，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布置了战术，现场的球迷们也是给我们最大的坚持的后盾，所以我们拼尽全力。
2: 联赛将持续到10月5号，期间同步开展兵 BA 活力嘉年华，设置兵团好物市集、非遗体验、夜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并发放全域惠民消费券。
12: 看演出、参加这个文旅活动，外地的亲戚朋友来了，还可以享受到特色美食、酒店的住宿方面的一些优惠。
13: 本次兵 BA 向观众免费开放，揭幕战和决赛采用 5G 加 4K 高清全网直播。
3: 昨天，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乐浦湖县收官，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 U15 队以3-2战胜山东鲁能泰山 U15 队，夺得冠军。
2: 在冠亚军决赛上，上半场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队攻势凶猛，连续攻入2球，取得2-0领先。下半场，山东鲁能泰山 U15 队及时调整战术，加强中场拼抢，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队抓住机会打入绝杀进球，将领先保持到了中场。
14: 赛场氛围特别热烈，看着他们在球场上默契协作、奋勇争先，我学到了很多实战技巧，也感受到足球的魅力。
2: 本届赛事为期7天，12支中外青少年球队共进行了26场比赛。
3: 通过这次邀请赛，我们看到了来自其他国家球队的比赛。在比赛期间，我们结下了友谊，这便是足球的价值所在，更是我们参加比赛的意义所在。
15: 我们将继续以喀什杯为平台，以足球为纽带，让更多国内外青少年在绿茵场上相识相知，共同成长，期待明年再相聚。
2: 今天，2026年自治区游泳救生项目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5届全国救生锦标赛新疆选拔赛在新疆体育中心游泳馆开赛。 来自全江各地州市体育总会、游泳协会、俱乐部和场馆的17支代表队，百余名选手将在2天时间里展开水上救生、陆上急救和理论考试的综合比拼。本次比赛设公开组

0: 和成人组，个人项目包括抛绳救生、50米假人救生、100米浮标救生、100米障碍游、CPR 加 AED 操作和救生理论。团体项目包括4x25米运送假人接力和模拟救生，
1: 提升我们的救生技能，能在我们的工作实践当中更能保护各位泳客的一个人身安全。
2: 比赛设置的项目都是接轨于全国的救生比赛，通过比赛以赛代练，锻炼咱们基层的救生员的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也培养更多的高端的技术更完善的救生人员。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里，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多人分不清阿勒泰和阿尔泰。阿勒泰是一本书，一座城，一部电视剧。阿尔泰是一道岭，一条脉，一片横跨四国的山河。阿尔泰山的秋天比新疆其他地方早来近一个月，短促而浓烈。山下的这座城，时间是用来浪费的，日子是用来享受的。山下还有个村，层林尽染，秋日金黄，来这里的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它的名字叫白哈巴，就在中哈边境线上。

0: 几乎是整个百哈巴村起得最早的人。2024年夏天，他一个人从2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来到百哈巴，是想要和一个姑娘相伴。还有鸡蛋小菜。
1: 今天状态不佳，我没睡够。给我做好吃的，给我做好吃的。
2: 早餐吧，
1: 我要吃早餐，我饿得很。
2: 吃包子吧。
1: 谢谢你。
2: 不用客气。
1: 我亲爱的好兄弟。
0: 这个叫他好兄弟的姑娘，就是这间小院的主人格林，百哈巴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图瓦人。
1: 他照顾得太好了。
0: 他去山外读过书，见识过城里的灯火，又回到了阿尔泰山，这里有他想要的生活。
1: 今天就两间房。
2: 订了两间房。
1: 对。收拾收拾爱丽西吧。
2: 先收拾餐厅，然后再去客房吧，是吧？客人下午来了。今天夏天吧，然后我们再开始联系的，是我主动找的他，他心地好，特别善良，我就喜欢这样善良的人在一起。
0: 两人9年前在大学校园就认识了，为了这迟来的告白，胡思愣抛开一切，奔向了阿尔泰山脚下。格林接受了他的告白。
2: 那是我第一份，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创业，所以我不想把它放弃嘛，也是确实矛盾过，还是因为觉得她一个女孩真的太辛苦了，我们俩应该要一起努力。
0: 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这个藏在山里的小村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0: 2024年，村里的民宿悄然突破了100家。格林也借着这股热劲儿，贷款100万元，把家里的老院子拆了翻新，改成有一间餐厅和10间客房的民宿。100万3年得还清，对于一个小民宿来说，压力跟山似的压在肩上。
1: 第一年是有一个餐厅，去年加了那个客房，客房好多东西都不会，然后也会哭。干啥都不会。
0: 格林家的珠街小院地处村里主街好位置上，但他拒绝将房子租给外来公司，坚持自己经营，从此再也没有懒觉可睡。
2: 真的很好玩的，不会冻死。等一下啊，我算一下，还有一个报3个是吧？你这边我算一下，18。好，谢谢你们喜欢。哎，这是七十。
0: 旺季的餐厅跟战场似的，客人一波接一波，点单的、催菜的、问路线的，格林忙得头都晕了。不过再忙再乱，服务不能差，做民宿拼的就是这份实在和热情。阿尔泰山的秋季旅游旺季集中在白露和寒露之间的一个月时间里，短暂的旅游旺季赚的钱得支撑一整年的开销。对格林和胡斯楞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村里上百家民宿之间的抢客，而是自己不懂线上运营。现在客人都在手机上订房，可自家的小院很难引起客人的注意。
2: 我的房子卖得不行，我就跟他们学习一下。
3: 我感觉我们俩搞得又累的又没挣到钱。
4: 你们现在流量转化很低，
5: 在这是吗？
6: 对，4.1的评分 ，PSI 才3.5几，排名都在100多之外了，相当于就是正常人家不搜你的名字情况下，你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7: 找房子就不会出现我们家那个。
5: 然后呢？
6: 对对对，就是没有你翻好几篇你都翻不到你家。
5: 吃饭是2。
2: 我们都不会啊，喝
8: 酒。干嘛？
2: 这个
8: 就是流量。
2: 专业的过来。
9: 线上的话就是把这些流量啊提起来，线下呢就是把服务啊，这个各方面都做好。
6: 对，
9: 这个卫生啊、干净啊，还有这个结束了，还有这个那个。
6: 对，
9: 对，这个。
0: 生意有淡有旺，困难摆在眼前，俩人心里着急，可以明白，转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0: 游击左拐一直往前走。
0: 客人来了，多介绍一些当地的玩法，饭菜给足分量，他们想把这份家庭式的温暖传下去。好饭不怕慢，这才是真正的民宿。
11: 要找几个人？2个。啊，这
1: 早餐我本来想我挣钱让他过得好一点，结果我那干那个他们就更操心，就跟着。快来珠街小
0: 院，在这里。格林是家中长女，自小就懂得照顾弟妹。父母是地道牧民， 如今虽上了年纪，却全力支持女儿创业。
4: 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啊！
5: 好，
4: 拜拜，拜拜，
5: 拜拜。
0: 父母始终相信，只要脚踏实地，这片土地总会眷顾那些不肯辜负他的人。秋分时节，那人草原秋意最浓，格林把自己的创业路也延伸到了这里。他把家里的夏牧场改成牧家乐，让父亲帮忙接待客人。这里更是格林心中辽阔的家园。
5: 那个牛咋没放出去吃草啊？
8: 看家的牛。
9: 他妈妈出去了，晚上在境内吧那个。
5: 哦，他妈妈出去了。
8: 刚才有一只狗。
9: 哪的这个地方怎么样？美不美？
5: 超美。
12: 那个小溪旁边好好看哦。
8: 太美了。
0: 山脚下，两汪碧水相映成趣，当地人称双湖。它好比格林家的后花园。古人说成双成对，总寓意着圆满与吉祥。
8: 超美，
5: 太美了。
9: 白来，
8: 绝对不白来，
5: 都不白来。
9: 这地方呢，只能不白来。你要放心，
5: 走
9: 路。好多水米的地
0: 方。这是父母走了半辈子的转场路，如今成了父亲守望女儿的归途。他一趟又一趟的奔走，只盼多带一波客人，就能早点帮女儿还清贷款。晚上收工，一家人才算有了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
13: 其实我们虽然都是蒙古族啊，但我们语言上，因为家里面都说的是瓦语，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格林亚中间要搭一个桥。
5: 你说的都对，
3: 亚么都描开都来。
14: 我要吃饭，我要减肥。那婚礼的时候苗条
0: 村。苏思愣想尽早融入这个家，这份迫切藏着对格林满满的在意，也藏着对这个家庭深深的归属。

0: 创业这条路从来没有坦途，像极了山里的河，看着是奔涌向前，实则要绕过多少弯，撞过多少石，
1: 今天
0: 才能找到自己的流向。
2: 今天明天都满的，
1: 今天是就退了三个，其他的都是续住。
2: 续住的？
1: 对。
2: 行，
1: 那三个房收修完了，
2: 没事，等我忙完了好好休息啊。

0: 现在的游客要求越来越高，服务要跟上，拆东西要跟上，这样才能把房子卖得高一点。还
1: 高一可以换，每天打扫干净。
0: 对，
2: 不能砸了白哈巴的名声，对不对？
3: 格林明白，想拥有自己向往的那个家，就得先把眼前这个迎接客人的家打理好。
0: 我在十一长假已结束，我又要忙会的时间。
2: 等十月份我们这边办完，十一月份可能
1: 又到内蒙古
2: 去。
1: 刚好到内蒙婚礼办完，我就带他们出去玩喽。
2: 北京天安门，我也没去。
1: 你没去过啊？
2: 没去过呀，找一个合适的人再去啊，我一个人去那干啥？
1: 那我一个人去过好几回了。
2: 哎呀，你都不懂我。
1: 哎呀，我的妈呀！你不要看我，你自己干你自己的，一会儿我要检查工作。我的脚说了，他不要让我动。
2: 说话了是吧？
1: 对，他说话，他。好，快快干完。
2: 啊？
1: 快快干完，拉我一下。
3: 那些关于贷款的压力，关于线上排名的焦虑，都被此刻这触手可及的温暖冲淡了。当两个人决定一起把日子过下去时，那些再难走的路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煎熬，而成了两个人共同奔赴的未来。
4: 我们家客人能躺在里面，能看到。
2: 刚好看到雪景。
4: 最美的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2: 宽厚，这个比较宽厚。
3: 秋色金黄，内心滚烫。阿尔泰山最懂得如何为生命做见证。湖上天鹅不言不语，相依相偎，就道尽了相伴的全部含义。这个秋天，胡斯楞与格林也迎来了他们最神圣的时刻。今天，胡斯楞的父母和亲人从内蒙古草原千里赶来，他们跨过山河，把草原的风、奶酒的香，还有满满的祝福，都带到了格林面前。在这个原本就充满童话的地方，两个家从此成了一个家。格林的童话世界里，那个用爱搭建的小家又变大了一些。
5: 有请我们的一名先生进入我们的婚礼的地方。
3: 九年前，他们在校园里擦肩而过。九年后，他们在阿尔泰山下成了彼此的家。对格林来说，这个秋天他收获的不仅是一家民宿，还有那个愿意和他一起面对所有难处的人。对胡斯楞来说，他奔赴了2000多公里，终于在这个小院里找到了想要的那个家。而对这一家人来说，这个秋天最好的收成是孩子们在前面闯，父母在后面撑，一家人齐了心，日子就有了奔头。
1: 婚礼完了以后，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
0: 我觉得是我们日子会越过越好。
3: 四季轮回，金山为证。这对年轻人用他们的奔赴与扎根，相爱与劳作，在遥远的白哈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秋天想收获什么，春天你就要耕耘什么。金色秋天已经在眼前展开。 江的秋短暂浓烈，一边是人间喜乐，一边是大地满苍。北江秋色是金山碧水的诗意人生，南江秋意则有戈壁绿洲的上天馈赠。昆仑山极寒雪水滋养，塔克拉玛干沙漠热风吹拂，冰与火的双重力量，在和田皮山县皮亚勒玛乡，这玛瑙一般珍贵的旱

0: 绿洲上催生出多子多福的石榴。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曾在《河阳亭前安石榴赋》中盛赞石榴：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也。榨汁、入药、酿酒，和田人把每颗石榴都用到了极致。九月秋分已过，近三个月的丰收期正式拉开帷幕。对奈奈提阿伯拉一家来说，眼下正是一年最关键的时节，既要守好土地的馈赠，更要面对市场的考验。石榴种得好，更要卖得巧。这一颗颗火红的果实，便是他经营生计的生存之道。麦麦提阿普拉是小有名气的石榴种植户，更是当地颇具眼光的石榴商人。皮亚勒马，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不可取，因为四周戈壁沙漠环绕，从来干旱多风沙，从土地里似乎得不到什么收获。
1: 太荒了，要是没合作的话，对吧？我们还可以再500个左右。我们那里的太阳是在火，什么不到吃，不吃完的。我现在可是不算，妈那是还可以干点。
0: 我有石榴，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了这片土地最骄傲的物产。
1: Bu adı 30 tonu nadlaydı. Yüzün var mı sen?
2: Yöndü.
1: Evet, kesin var abi ki. Şöyle belen ana bu. Bundan borç ana yarımız hem de bu sizge. Oranan başına bulmuşa. Bana bir yol var. Bana var.
3: He.
1: Bana çaba ya. Şu mündalim var mı şimdi? Şimdi
3: bana nasıl?
0: 对麦麦提阿普拉而言，此刻最重要的是，就是把控好石榴的品质，这直接决定着提前上市的石榴价格，关乎一家人全年收入。
1: Bulanlar da çakkan.
4: Bulanlar, bulanlar.
0: 采摘旺季，麦麦提阿普拉在外奔波，负责销路和收购。家中的八亩石榴地，就交给妻子阿依祖母和父母照料。霜降之前，所有的石榴都要采摘下来。 织的订单越来越多，手工榨汁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倒逼着麦麦提阿普拉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工厂，让石榴汁从手工作坊走向规模化生产。只是这条路远比想象中更难走。2023年7月，他们咬牙投入十几万元建起冷库，可问题依然存在。所有生产好的石榴汁都得送到200公里外的洛普县灌装。采摘装车的间隙，麦麦替阿普拉亲自跑市场，想找到一条出路。

0: 行，那一样给我一瓶。
1: 我是30多一车，不是卖少，卖少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就是因为多。
2: 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谈一下，价格嘛优惠一点，品质做好一点。
1: 好。

0: 个家，便是这趟旅程中最温暖的驿站。
1: 说到我的家乡，你们一定很好奇是哪里吧？那就是石榴之乡皮亚勒马。这里的特产有很多，但最独特的还得看石榴呢。每年这个时候就是石榴大丰收了，家人都忙前忙后起来。
0: 在皮亚勒马，石榴的盛名让这片绿洲成为了无数目光的焦点。在这片沙漠环绕的恶劣环境中，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打造出享誉中外的石榴。

像一个抱团取暖的家庭，任凭风沙肆虐，也要努力向天生长。你会发现，不论多贫瘠的水土，都有不可思议的物产；无论多艰难的人生，都有笑逐颜开的时刻。天南地北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圆满。奔赴的爱，酿就生活的苦与甜。万语千言，终究抵不过手中这份沉甸甸的实在。四季新疆，秋实便是在最好的时节，兑现最深的承诺。

0: 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1: 动物只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2: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无论外面的风雨如何飘摇，他们都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彼此相爱，不被拆离。

在这里，每座毡房，每片牧场，都将不同的轨迹汇入同行的长卷。辽阔的天地间，人们彼此靠近，在相识中相生，在同心中同行。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0: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塔城。在画家刘正涛眼中，塔城是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1: 我是塔城地区第一高级中学的美术老师。我们塔城被称为油画塔城，画画的老师呢就比较多。
0: 从美术老师到专业画家，刘正涛选择了一条漫长而独立的探索之路，用水墨画表现新疆丰富的民俗和人物，是他一直坚持的方向。
2: 用简单的水墨表现很丰富的新疆民族人物，需要你有独特的视角，要有独特的思考。
0: 牧场生活是刘正涛笔下最主要的主题。九月，哈萨克族牧民即将迎来转场，前往东牧场。在牧民们转场前，刘正涛与塔城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包尔江相约，前往距离市区

0: 于38公里的铁列克提去写生。
1: 为当代的人们去画像，要表现主题性，要不断的去深入生活，去寻求灵感。
0: 铁列克提深藏在塔尔巴哈台山深处河谷地带，由于鲜少有人踏足，这里依旧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常年的游牧生活让牧民们与大地紧密相依，这种在自然中历练出的质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生命深处。
2: 哇，这个地方景色太好了，你看这个地方可以画一张国画里头都可以，然后水彩那厚厚的这个颜色。
3: 包尔江，他学的就是油画，油画风景是他的强项。

0: 上那光板，然后斜那个边，它就更有生活味了，就更好了。然后那个房子有个影子，你看这个现在你这方有影子，看这影子，这它没影子，它就那房子现在就没有力量。
1: 你像这两年去的时候，他们条件会变得更好，就是几乎家里都有车，路呢基本上都修到了各个牧场，现在生活极大的改善，感觉是充满朝气。
0: 铁力克提，你们的房子好漂亮是吧？到塔上去上。
2: 在刘正涛看来，塔城的风景不仅是山川河流，更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的故事穿越时间，和这片土地一同生长。

0: 千百年来，英雄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草原上空，正诉说着勇敢与希望的故事。道尔吉尼玛出生于江格尔奇世家，尼玛的家族属于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图尔扈特部。200多年前，随部族东归后，家族已经在和布克塞尔生活了7代。
1: 我刚开始就喜欢里面的这个故事内容吧，崇拜这个里面的英雄人物，然后后面慢慢意识到这个不管是一个故事，它里面也包含着很多这个文化内容，包括游牧文化，包括民族团结呀之类文化内容。
0: 江格尔，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最初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流传，后来随着卫拉特蒙古迁徙的足迹走出新疆，吟唱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江格尔不仅讲述了江格尔可汗谋臣阿拉坦策吉、大将军红果尔为首的12位雄狮般的勇士保家卫国的故事，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就是史诗江格尔的故乡。草原上会唱江格尔的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是极负盛名的大江格尔旗。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了解草原文化，作为新一代江格尔旗

0: 尼玛把它当作使命。
1: 要是就光那这个传统

0: 是把这个传统的江歌改变现在的这个新的唱法。Pasta gitana， 听到现在的唱法不一般。
1: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江歌儿，尼玛组建了一支乐队。他们将长调、呼麦、口弦琴等新元素融入了古老的史诗中。但这些尝试能打动年轻人吗？
0: 江歌文化不仅仅是咱们蒙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你比如说拿国语来唱，拿英语来唱的话，甚至这个全世界的人有可能都能听得懂这个江歌。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江歌文化。

当古老的史诗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后，滚烫的诗句征服了无数年轻观众。从年少时学来，学成后走向少年，尼玛希望通过努力让英雄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少年心中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一部史诗唱出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是在这里，不同的民族相遇相知，彼此陪伴。塔城地区额敏县阿尔夏特社区，海拉提呼达伊别尔肯像往常一样开始打扫街道。家中妻子莉莉也早早起身，照例为他准备早餐。

0: 捡垃圾，跑哪儿去了？来人！
1: 30多年来，丽丽用普通的一日三餐编织着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味觉纽带。她早已掌握一种饮食的平衡法则，满足着一家人对于家的想象。
0: 叫我们丽丽是老苏，我的爱人是塔塔尔族，儿媳妇是蒙古族。
1: 吃完早饭，丽丽就开始做准备。为了给孙女庆生，她也通知了姐姐和妯娌来帮忙。

0: 塔城地区，多民族共居家庭十分普遍。这种融合并非偶然，早在十九世纪，作为丝绸之路北道商埠，塔城就生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每逢节庆喜事，制作糕点仍是大多数塔城家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像老人们常说，塔城的甜是各族阿帕共酿的。
1: 烤箱余热200度就可以了。行，
2: 你们小的
1: 小星星没外面的，是不是？
3: 我想让我的小孙女开心呀、啊！
4: 我妈妈的那饮食做得特别好，从小跟她学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我们也是五六个民族，大家都在一块儿的嘛，所以我妈妈就各个民族他们都会做这些东西，互相学习嘛。
0: 半小时后，饼干新鲜出炉，厨房里弥漫出被糖霜包裹的香气。甜蜜的糕点盛放着一家人的幸福和喜悦，相对于食物本身，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
5: 这气球应该是够了。
0: 生日这天，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布置起海琳娜的生日会。小院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亲人间无尽的爱意。在塔塔尔族传统习俗中，小孩一周岁要举行学步礼，绑在脚上的绳子象征着一种羁绊，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辈剪断，剪开线绳就预示着孩子正式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塔城，每个看似平常的院落里，总有动人的故事发生。邻里守望，亲友相聚，各民族日常而珍贵的交往，如同阳光洒落，

0: 王光胜，塔城俄罗斯文化协会会长。二十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收藏着与俄罗斯族文化有关的一切。这里是他亲手打造的家庭博物馆。
1: 大概讲讲这个萨马威尔咋用。你看这个萨马威尔啊，这是俄罗斯族典型的喝水用的，就像现在的暖瓶一样。其实可能现在也就上百年的历史了吧，就在塔城就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俄罗斯族的娱乐的一种，就像现在的跳棋一样的。过去用的那些炊具，这都上百年吧，都这都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我那时才可能三岁嘛左右，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
2: 现在我们主要是搞文化。俄罗斯族是我国较少少数民族，人口特别的少，全国呢仅有

0: 15000人，现在塔城是俄罗斯族聚居最多的地方，特别想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
1: 数千件老物件按照过去的生活场景逐一复原，三代人的家庭记忆被一一安放其中。
2: 这个钩针吧，我们小时候我姥姥他们就经常钩，原来没有这些彩色的线，都是白线。
1: 对王光胜来说，文化的传承从不止于屋檐下，这些被珍藏的老物件更在于生活中那些你来我往的日常。
3: 很熟，
1: 一周后是传统中秋佳节，王光胜所在的社区将要举办一年一度的百家宴。这一次王光胜决定用舞蹈让更多人感受到俄罗斯族文化的魅力。
3: 1 2 3 1 2 2 3 4 5 6 7 8，五六七八，镜子里头都能照上看啊！4 5 6 7 8。
1: 为了百家宴上的亮相，王光胜和老友们相约，一起进行排练。哎呦！
0: 只要是团聚的日子，我们都过。我不是说随便的过一下就行了，而是认真的去参加百家宴。
1: 宴会如期而至，人们盛装出席，端来了自家的拿手好菜。小院里，表演轮番登场，欢声笑语不断。在塔城，百家宴已连续举办10余年。作为邻里欢聚的盛会，人们会围坐一桌，共享美食，也登台献艺，表演节目。这一刻，传承被看见，情感被连接，文化不再是静止的记忆，而是在共聚中继续生长的生活本身。相识、相知、相助，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交往中彼此融合，成为邻里间一路同行的纽带，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一个色彩。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哎，这去哪儿了？这是？哎，我去，那个黑星啊，乖儿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用你的时候到了啊！我呀，说过地方，如果大姐在，你就叫一声；如果不在。 你就不用叫，啊，听懂了吗？嘿，还真灵。那儿子，我可说了，啊，这个百货大楼没叫就是没在。我再说一个，我大姐婆家。这样，这回咱就说个近的，如果没在。
1: 咱们就回家，啊！北车站。妈，今天我看杂志啊，里边转载了一篇外国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一个词儿叫“心理疾病”，我给你们念念啊。 心理疾病是指一个人由于精神上的紧张、干扰，而使自己思想上、情感上和行为上发生了偏离社会生活规范轨道和现象。
2: 这也听不懂。

0: 怎么了，二姐？你别打岔，继续。比如，某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出现在每个人面前，轻者会引发情绪紧张、惊慌失措，重者会表现为抑郁、恐惧，甚至会导致死亡。这不是说老大呢吗？
1: 哎，文展，这上面有没有说哪个医院哪个大夫能够治这个病啊？
2: 哦，我看看啊。
1: 啊。
0: 国外专门有一种医生叫做心理咨询师，当病人遇到沉重的心理创伤和打击，如理想和事业的丧失、亲人的意外死亡等，导致急剧的精神崩溃时，心理咨询师会针对病人采取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
3: 没错，意外死亡吗？亲人，这不是老大吗？这老大心里是有病的，必须得给他干扰一下。
0: 干预？
3: 甭管干预还是干扰，咱把老大给他捋顺了啊。妈，你说这文然哈，你说他怎么那么有文化呀？文然，你说你说话哈，说的句句都在点上。文然，你说你怎么那么会说呀？
1: 二姐，哎，跑题啦。
0: 那个心理咨询师啊，在国外是个相对成熟的职业，不过在我国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1: 啊，那啥意思啊？中国一个心理咨询师都没有吗？
2: 可以这么讲吧。
1: 那就说老大的病没得治了呗。
0: 这，
1: 哎呦，行了，说半天全是废话。
4: 姐夫，你们文化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看似什么都说了，其实啥也没说。
3: 哎哎哎，这不是民主发言吗？说文人发表个建议，你们这话里话外带刺儿带的，真是。老四，我可告诉你啊，你针对你姐夫都不一天两天了，你再这样，别说我跟你分脸。
4: 我说什么了？我马文然是你们家糖块啊，还在嘴里怕话，顶在头上怕晒了。要稀罕你回家稀罕去，别在这恶心。
3: 我就恶心你，就你这臭脾气，我倒看看你能长个啥样呢。
2: 喂，亚梅，别说了啊。四儿，你二姐有口无心，你别当真啊。
4: 我爱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凡不会找她这样的。方亚梅，我看一家子就你全都看不起吧，就你一个聪明人。
3: 哎，你说对了，我方亚梅这辈子就干了一件聪明事儿，找了个如意郎君。我看你呀，你就嫉妒。
4: 你可得了吧你，我嫉妒你，到时候你可别聪明反被聪明误，我等着你哭的那天。
3: 方亚君，你什么意思呀你？
4: 我什么意思？你自己知道。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
5: 都给我滚滚滚滚。
3: 范亚军，不用你臭美，我看你到底能找什么样的。你不跟老大一样，一回毁终身。
4: 找你个小白脸去吧啊，我等着你哭的那天。
3: 妈，我跟你说啊，咱家人再说文然，我可不干啊。
1: 滚滚滚滚滚滚滚
3: 滚就滚，走。

0: 大姐，你说这么冷的天，你跑这儿坐着干什么呀？你得把小雨冻着。小雨，
1: 三儿，
0: 你看你大姐夫干活，多男人。姐夫。 在哪儿呢？
1: 小雨，看爸爸，爸爸可有劲儿了。

0: 老大，爸，回家吧，啊！
1: 你说那顿饺子，大苏家就没吃上了。

先回家吧，啊！三儿，把孩子给我来，小玉，来。

0: 老大，你天天跟那儿坐着，你看啥呢？
1: 你要说干活。
0: 老大，嗯，啊，
1: 哦，再来一把，
0: 再给盛一把。你听妈说啊，妈说这话可能你不爱听。这大苏啊，他已经走了，你说你咋能看得见呢？
2: 你们看不见，我看得见啊。大苏每天都在我身边，还陪我跟小雨玩呢。玩的可开心了，
3: 大姐，你的意思是，姐夫现在跟咱一块吃饭呢？
2: 嗯，红烧肉他最爱吃了，吃了好多。
3: 妈，我吃饱了，我先走了啊。
4: 嗯，妈，我也先回去了。
3: 三哥，
5: 干啥？
3: 你说这世界上真有鬼吗？
5: 这有些事儿啊，信则有，那不信则无。
3: 别那么说话，怪吓人的。
5: 这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0: 死我了！我
1: 哎呦，你不知道他出去了、
2: 我看到姐夫了。
3: 别瞎说，
2: 真的就是他。
3: 哎呦，大晚上的不说这个。哎呦，三儿，关门回屋睡觉。
2: 妈，我跟你睡。
3: 哎呦，孩子，
0: 啥玩意儿？看见姐夫了。
3: 你干这床厚的，妈盖这薄的啊！
4: 妈，咱俩一块干呗。
3: 哎呦，害怕了吧？瞧你那胆子！
4: 不是，是两个人一块干暖和嘛。
3: 哦哦哦，好好好，一块睡，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哎，对，老四，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看见你姐夫了？
4: 其实黑乎乎的我也没看清，但那身材跟大苏可像了。

0: 儿子，儿子呢？儿子怀我。
1: 金刚保佑，金刚保佑啊！啊，儿子，你要保佑爹啊！你听见了吗？啊！
2: 老大那病能怎么办呀？那大夫都没辙。
3: 大夫治的是阳间的病，那阴间的病他哪治得了？
2: 你啥意思啊？
3: 你不明白吧？你们家老大呀，可能是中邪了。
2: 别胡说八道的啊！
3: 你看，你别不信啊！你前两天是不是跟我说，你做梦梦见老方了？
2: 对啊。
3: 你还说，你梦见老方，你把家里发生的事都告诉他，他根本就不理你。
2: 对啊，
3: 这不就得了吗？你家老方啊，在下边他不高兴，他就缺钱花了。你今年清明啊，肯定没给他烧纸。
2: 我哪年清明我没给他烧纸去啊？
3: 那肯定是今年烧的不够呗。
2: 不是，大老爷，你说半天这跟老大有什么关系啊？
3: 你看你咋就不开窍了呢？其实这事呢，你家老方啊在下边他不高兴了，所以就回来闹了吧？你想想，先是那个大叔啊，又是老大，你看你现在把工作也丢了吧？这一连串的事儿，哦，咋就这么巧呢？
2: 我们家老头子他，你说他也不应该回来闹自个儿家人吧？
3: 人都说呀，那边的人得哄着，你要哄不好，他一生气他就回来折腾你。我再说点话，你别不高兴啊。你想想你们家房子盖在什么地方？坟圈边上，那是最容易招脏东西的了。那些脏东西还要来一起来，这不？有计划有组织的全都来了，这不你们家不就开了锅了？
2: 那你说咋办呀？
3: 我总感觉你们家老大好像看见什么了，得给他冲冲。大师，就是这户人家，您费心啊，用您的天眼看看这房子里边到底有没有脏东西啊。
4: 大师，您喝口水吧。

0: 阴气绕梁，必有冤孽呀、
1: 啊！哟，大师啊，这还真有不干净的东西。

0: 呀，
1: 孽障很重啊。
0: 哦，那咋办呢？
2: 破。
0: 破。
1: 孽障非常凶啊，如不及时破除，迟了恐怕家破人亡。
0: 破破破，您就赶紧给破一下吧。
1: 孽障厉害，非我道行可敌呀。不过我倒可以搬请大罗金仙方可降服。
0: 那就请您赶紧搬一下呗。
1: 人家仙人是你迷糊而来的，要有诚意呀。走这么老远的路，车马费还是应该有的吧。家有鲜果吗？
0: 鲜果。
1: 有红薯吗？
0: 哦，红薯那当然有了。
1: 每个房间摆一个，把房门打开，恭迎金仙。
0: 老大，一会儿外头不管发生啥事儿，你都别管啊。

0: 大师，你都准备好了？
1: 念咒招魂。五行山下500年，西天取经得真身，开天辟地金箍了棒，齐天大圣降妖魔了。

0: 去，去，出去，畜生，滚，滚，出去！
1: 大师啊，这猴啊，不是，这大圣他干嘛呢？
2: 这大圣啊，把这瘴气吃掉，这房子就干净了。
1: 啊，好使吗？
2: 齐天大圣一出马，扫尽妖物，定乾坤呢。哎，呦，猴猴！哎呀，这个瘴气太强大了，一时难以除尽呐。我这有几道符。尔等随我保重吧。
1: 哎，那大师，那他天哪儿呢？
2: 寻找北的方向。
1: 哎，那大师，你慢点走啊！哎，这不成耍猴了吗？这能灵吗？
3: 哎呀，别胡说，心诚则灵吧。
1: 向北边？
3: 是啊。
1: 哪儿啊？哎，
3: 你家大姑爷是不是就在那个北车站出的事儿啊？
1: 北车站
3: 啊，
1: 对，这可能得贴那儿。
4: 哎，大玲，按这儿来。
5: 前面的别跑了。

0: 走，你没事吧？
1: 别，
0: 站到那儿。
2: 哟，这不北车站饺子馆的江大姐吗？啊，
3: 你怎么在这儿传播起封建迷信了啊？
0: 不，嗯。
4: 别在这说了，你们有什么话一会儿跟我们到所里说去。还有，把你们这些东西全都给我摘下来。
0: 啊，摘。啊，摘。来，老大，一会儿把这汤喝了啊。哦，小雨，哦，乖啊。
5: 原来是要给大苏送饺子吃的，这饺子没吃上，这人就没了。饺子怎么就没吃上了？大苏最爱吃饺子了，哎，着什么急？
0: 老大，咱们不想了哈，有啥事儿你叫妈啊。

真倒霉，没吃上饺子。

0: 我就纳了闷了，你为什么非要包这顿饺子呢？
1: 他老苏家不是落井下石吗？这时候我这当妈的不帮女儿，谁帮啊？
0: 包顿饺子能帮上啥忙啊？
1: 我得帮这老大了了这心愿。
0: 大苏又吃不上，咋还呢？
1: 大苏能不能吃上，不是咱俩说了算的。老大说他吃上了，那就是吃上了。
0: 哎，搞不明白。
1: 弄不明白你就别废话了，干活就行了。
0: 哎呀，老李来了。
1: 你干啥来了？
2: 啊，对，我在路口碰见四儿，他告诉我的，我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哎，啥忙也帮不上，赶紧走吧。
2: 你别逗了，你这么多饺子，你说两个人包能忙得过来吗？是吧？
1: 哎呀，我说不用帮就不用帮，你就别搅和了。
0: 哎，我说你干嘛呢？人好意来帮你，真是。哎，对了，老李啊，哦，对了，我们这儿缺一口那个下饺子的大锅，你能不能帮帮忙啊？
2: 这，到我身上了。
0: 好，快去吧。
1: 说你瞎搅和什么呢？
0: 哎，你说你跟老李到底有没有事实啊？
1: 我大老杨，别嚼舌头啊！我跟你说，我姓江的，敢拍着胸脯发誓，我跟老李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哎，你急啥呀？你都守寡这么多年了，就算有点事实啊，纯属于正常啊。
1: 哎，再说我抽你啊！
0: 好，不说了，干活就是的了。
3: 行，
4: 来来来，热乎的啊！来来来，先生先
5: 生，来来来，再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啊！
6: 谢谢，
5: 多吃点啊，多吃啊！来来来，师傅再加点，好嘞，多吃啊！说老大呀，你笑啥呢？
7: 看这大苏啊，就坐在那儿吃我妈包的饺子，吃的可香了，还一边吃啊一边对着我笑。
5: 你就让他多吃点啊。

0: 那个，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给你们做完饭，我得上班去。
2: 大姐，你这身体能上班吗？
1: 姐没事儿，姐都好了。
0: 哎，您别站着呀，赶紧坐下吃饭。
3: 算了，赶紧的，姐给你盛粥。
0: 妈，我呢也想明白了，我再也不能一天这么迷迷糊糊的，我得好好活着，要不大苏在那边也不放心啊。再者说了，我这还有小雨嘛，就算是为了小雨，我也得好好的把她抚养成人，这样我才对得起大苏。从现在开始，小雨就是我的命，为了她，我好好活着。啊，
4: 这就对了嘛。啊，行了，那这样妈就放心了。
5: 我说你姐没病吧？
4: 你这就快吃饭吃饭，来，
0: 这个。那个，三儿，给妈一红手。妈，我给你。
1: 哎，三儿，姐给你包个鸡蛋啊。你现在上学，费脑子得补补。
0: 谢谢。
1: 哎，三儿，这咸菜咸不咸啊？要是咸的话呀，下次姐少放点盐。
6: 不盐，正好。
4: 你看你姐啊，准备这早餐多丰富啊，
5: 是吧？嗯，老大这红薯真甜。
0: 妈，你看我这身衣服。行吗？
4: 行。
5: 老大，你咋回来了？啊？你不是去粮店上班去了吗？
0: 去了。这粮店黄了。
4: 黄了？怎么能说黄就黄了呢？
0: 这不是让私人给承包了吗？
4: 哎呀，那以前这些职工呢，还能不能继续在那儿上班啊？
0: 所有的职工全部推向社会，他们只招年轻的小姑娘。哎，说我们老了，胜任不了什么改革春风下的销售工作。
4: 什么呀？这是？这老的才有经验呢，那年轻漂亮的有啥用啊？这怎么能说不用就不用呢？走走走，老大，找他们说理去。哎，
0: 不用了吗？啊，他们这该闹的该找的全都去了，没用。你说这小雨现在才这么小，这婆家那边也断了，我这也没个挣钱的道，孩子怎么养大？
4: 老大，没事儿啊，千万别瞎想，听见没有？听妈一句话，有妈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娘俩一口吃的，没事儿的，千万别往窄了想。这没工作，咱慢慢再找呗，活着还能让尿给憋死了？啊，千万别瞎想，听见没有？
7: 妈，你咋来了呢？是外边冷，咱里边说一声。
4: 那个，香奈儿有几句话跟你说一下。哎呀，就是文然啊，那天啊在家里，哎呀，他们那几个人，这说话不大好听，你别往心里去啊。
7: 您看您说的，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
4: 哎呦，是是是，文化人就是不一样，高风亮节。哎呀，这不都是被老大那病给闹的吗？
7: 妈，您是不是有啥别的事儿啊？
4: 嗯，是，那个，妈呢，是为大姐的事儿来的。这大姐这病不是好了吗？就想回去上班了，结果没想到那粮店黄了，把他们所有人都往外推。哎呀，妈也是，妈那工作现在也没了。啊，不过妈没事儿啊，妈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急，急也没用。但是老大不一样，老大这么年轻，你说再没工作，啊，万一他再想不开了，就再有点啥事儿，你说咋办呢？你看这家里啊，就你一个人啊，是文化人，人脉广，你能不能给老大找个工作呀？
7: 妈，是这么个事儿，现在这各个单位啊都在做这个岗位调整，像大姐这种情况呢，也不占少数。您看这么着行吗？这事儿我先记着，

0: 您再容我点时间。
1: 啊，这样啊，其实吧，容你点时间倒也不是不行哈。但是那个老二跟老大这关系，你也是知道的。而且当初啊，老大确实应该接他爸的班去塑料厂，结果老二，啊，妈倒也不是说怪老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嘛，是吧？可是你看现在，这老二这效益这么好，老大那粮店这解散了，我怕这老大他想不开，再这么一比较，把这账都算到老二头上，这回头你不好受，妈也不好受。
0: 妈，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我这就全力以赴给大姐找工作。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嗯，哎，那这个，钱啊，你拿着。
2: 妈，我能哪能要？
1: 哎呀，妈能让你跑腿，但是不能要你花钱。
2: 哎呦，我怎么能要您钱？
1: 行，那妈就回家等你信儿了。哎，咋了？
0: 哎，您慢点吧。
1: 哎，

0: 哟，又给你家魏然开核桃呢。
1: 是啊。
0: 回来了。
2: 到了，印象。
1: 哎。哎，回来了。哎。准备吃饭吧啊。我跟你讲啊，我这次买的这核桃啊，个儿又大，肉又多，可好了，吃点，你不恼。
3: 这怎么了？这是？
4: 你说你妈这连哄带威胁的，非得让我给你大姐找工作。你说我好不容易找着了吧？你大姐去应聘，没怎么着呢，先跟人用人单位提上条件了。
3: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4: 我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3: 我家的事儿你少掺和。
1: 多余管，
3: 那老大跟人提什么条件了？
4: 他说啊，他必须得带着孩子去上班。
3: 啊？
4: 你说我给他介绍那是百货商场卖高档工艺品的柜台，那平时接待都是外宾。你说他抱个孩子在那干啥呀？当工艺品卖啊？
3: 他脑子有病，你这多余管。
4: 我还不是为了你，你妈都说了，我要不给你大姐找个工作，你大姐就得恨你把她工作给抢走了，到时候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3: 我妈就爱整那阴谋诡计的事儿。是的，行了，你也别生气了啊，吃饭吃饭。这工作呢咱也帮他找了，那没去成也不怨你，对不对？以后别管了啊。
4: 你这不害了我白搭人情吗？以后你家那破事儿我可不管。
3: 你就不能管。
5: 老大，你说你带个孩子这怎么找工作呀？啊，你就把小雨搁家，妈帮你看着呗，是不是？姥姥看着呗。
1: 妈，这孩子是我的命，我答应过大叔，一步不能离开孩子。哎
5: 呀，那你带着孩子，这哪个单位能要你啊？
3: 反正我就这一个要求，
1: 要是没有人要，我就一直等，一直等到有人答应了为止，是不是小雨？嗯，
5: 还挺倔。你妈还挺倔的，是不是啊？
1: 是吗？是吗？小雨。

0: 真响哎，刚才还压声无力的，现在嗡声嗡气，像打雷似的。哎，
1: 闪着了，闪着了。
2: 三哥，你这点药的功夫能不能别掖着藏着呢？教教我成不成？哎呀，
1: 这东西啊，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 得，还密不言传了，我这有事儿得走一趟，不然啊，得非跟你学学不可。
1: 得嘞，走啊，三哥。
3: 我说三哥，你刚才点的什么药啊？能不能给大伙交个底儿？
4: 是啊是啊，都是玩虫子的，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
5: 对，都跟我们说说呗。
1: 既然大家伙都说了，那我也是不能掖着藏着呗。
3: 赶紧说吧。
1: 其实啊，也没啥。
3: 就是。哎，怎么了？红霉素。

0: 陆远章，
1: 对呀、啊，就是他，没想到吧？不过告诉你啊，也白扯。这个点药的功夫，那得需要是技术的。这个点多了也不行，点少了也不行。一般来说，就小米粒这么大，而且点的位置啊，那也是差之毫厘。这叫声那也隔着十万八千里。
2: 小心点啊！
3: 好，慢点慢点啊！
2: 好，
4: 妈，
3: 姐姐，
4: 哎，老二，这找我有事啊？还干活呢我。哎，
5: 你多少天不回家了？你有事说事儿。哎，行，那个我让马文然给你大姐找工作这事儿，你知道吗？
4: 知道啊。咋了？
5: 他怎么不卖力气呢？老大还跟家待着呢。
4: 你说这话亏不亏心？
5: 当然不亏心了。马文然也是油头粉面的，就会走上说不办实事儿啊，就没把这家当家。
4: 妈，这事儿真不赖文然，是咱家老大那脑子有毛病。你说这哪个单位让你上班去带孩子呀？这文然为这事儿搭了多少人情啊？说小了这是面子的事儿，说大了都影响他未来发展，你知道吗？
5: 哎呦，行了吧，别老护着他了。
4: 姑爷永远是姑爷，永远不能当儿子使。妈，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说你不得不承认啊，你拿着姑着就一直当外人，这文然怎么在你这一点好都落不下来呢？你说咱家老三天天在家里待着，你都从来都不说的。
5: 哎呦，你怎么又成老三身上去了？
4: 那本来就是嘛，一个大男人，你说天天在家里弄那些虫子，什么都不干，白吃白住，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最应该找工作不是老大，应该是咱家老三。
3: 好，姐姐。这边
4: 你别这么直勾勾的盯着我啊，我就那么一说你别跟我来劲啊。
5: 这事儿你说的对，听你的老二。哎，你跟马文人说老大工作这事儿先放着，先给老三找工作、
4: 哎、不是
5: 先紧着老三好吗？
4: 不是妈，我
5: 哎呀，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还是我闺女，马文人还是我姑爷，这事儿你们就看着办啊。走了。
6: 哎，你这怎么又扯老三身上去了？
5: 哎呀，谢谢！
7: 我回来了。
8: 啊，
7: 妈，学校要交12块钱体检费。
8: 12块钱？
7: 啊。
8: 哎呦，够贵的。
5: 哎，那个10块，12块，别弄丢了啊！
7: 谢谢妈。
9: 哎妈，
7: 嗯，
9: 这晚上吃什么呀？
10: 吃饭了，吃饭了。
9: 你想吃什么呀？妈给你做。
10: 我想吃炸酱面。
9: 嘿，嗯，多放点肉，挺肥点的啊。
7: 缺肉啦？
9: 啊。
5: 哎呦，这家里没肉了。行，妈这就买去啊。
10: 啊。
7: 哎呦，就知道遛你那鸟。
9: 哎。娘，晚上咱吃炸酱面。啊，你吃了吗？
10: 炸酱面。
11: 我操！哎，你好。
5: 哎，那个，给我来2两肉吧。
11: 好嘞。
5: 啊，这块可能差不多哈。
11: 正好。
5: 2两哈，行，好嘞。
12: 哟，几口人吃啊？这么点儿，2两。

0: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3, 2, 1，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的

0: 哎，你好。
1: 哎，那个，给我来二两肉吧。
0: 好嘞。
1: 啊，这份可能差不多哈。
2: 正好
1: 二两哈，行，好嘞。
3: 哟，几口人吃啊？这么点二两，
4: 闲的吧你？
3: 哎呦，我哪闲呀？我每天上班那么忙，哪有你闲呢？
4: 不是徐大舌头，不是你放什么屁呢？想哪家吱声啊？
3: 谁怕谁呀？
4: 不是你想干嘛呀你？你闲的吧？你在放什么屁呢？你给我等着你，
3: 等着你，你给我等着！呸，等个谁呀？连肉都快吃不上了，还想跟我打架？狂啊狂啊狂起来吧！该，报应该，给我来半斤。
0: 好嘞。
3: 叫这块最大的，
0: 这块是吧？
3: 对，
0: 两斤了。
4: 哎呀，行了，别跟着我了，你管什么闲事儿啊你？
5: 你还真能揍死一顿啊！大庭广众之下的，不嫌丢人呢？

0: 我丢什么人呢？我丢！真是的！哎，你说我姜桂芳什么时候受过这窝囊气？看我倒霉了啊，就挤得我，什么东西？
1: 你说你这气性，这么大岁数了不见捡啊？
0: 有什么呀？再找个活干不就完了呗？可真是，你上牙疼不下牙疼，你说的容易，我现在多大岁数了啊？
1: 现在流行找年轻人。
2: 啊，好工作都是人家的。哎，我那家里还有4张嘴等着吃饭呢，就那点工资，够养活谁的呀？
3: 我养啊！哎呦，
0: 行了，别吹了，就你自个儿都没养活明白。
2: 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你说这事儿你赖谁去？前两天我就劝你回饺子馆去，可是你呢，义正言辞的啊，我就是不回去啊，我们各走各的独木桥。现在怎么着？傻了吧？后悔了吧？哎哎哎，能不能慢点啊？
4: 他们也太小瞧我了，啊！以为就这点难就把我给难住了。屁！我告诉你，就是眼前有座大山，我都能迈过去，车到山前必有路。又来了。越是想看我的好，我越得豁出个人样来。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5: What? That sounds perfectly ridiculous. Labor Day is a holiday for everyone, not just laborial staff, and we get the whole day off tomorrow anyway. So what's the point?
6: 你干什么呀？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啊？你说说，你看看这英文字儿，跟那苍蝇腿似的，这眼睛不要了？来。
7: 说说我们家这老三呢，这哪是上班的料啊！你别再给你捅出什么娄子来。王娘，我现在可是事业起步阶段，你大姐也让我难堪一回了。我可不想因为老三影响我发展。我也不想让你为他冒险呀。你不知道我妈上来那劲儿跟土匪似的。不行，这事儿咱俩得想想办法。
6: 嗯，
7: 让我琢磨琢磨吧。
6: 哎呀，烦死了，烦死了。
7: 哎，这，哎，我发现这英语啊，在工作中是越来越重要了。嗯，我想报个英语班，今儿这学费有点贵，我算了一下，差不多一堂课得10几块钱呢。
6: 报啊，这叫前期投资，我相信你后面一定能赚回来的。
7: 那你对我就那么有信心的啊？
6: 那是，我这辈子啊，就赌你这把牌了。<笑>我相信我的眼光。
7: 行。
6: 等我有钱了，你要啥我给你买啥。那是必须的呀！哎呀，等咱们有钱了，首先就搬开这宿舍楼。告诉你啊，住到自己的房子里面，那宽宽敞敞的，舒舒服服的，多好啊！哪像这宿舍楼啊，亲热一下，都怕别人听到，一点隐私都没有。
8: 谁爱听谁听去呗。
0: 我还是想住到自己的房子里。
8: 哎呀，
7: 我努力。
8: 哈哈哈哈哈！
7: 大家。

0: 我老姜在这儿给你们吃一定心丸，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再回你这占北饺子馆。
1: 你说这小雨现在才这么小，我这也没个挣钱的当，这以后孩子怎么养大？
2: 你这一个摊儿一个月能净挣多少啊？
3: 嗨，最多呀也就五六十块钱，就这个摊位费呀还得交3元钱呢，不好干。咋的，你也想摆个报摊？
2: 我就是问问。
4: 你再抓点呗。
3: 好好好。
5: 俺两口子每天早天3点钟就起来准备，上午呀顶多搓10点也就收了，天暖和的时候一个月手里还能剩个70-80块。现在天儿实在太冷了，反正凉的都留不住人。
2: 是够辛苦的，家里几口人啊？
5: 一个孩子在上学，还一个老母亲瘫痪在床上，刨去孩子的学费、老母亲的药费，剩的钱呀只够4口人吃饭钱。哎，来，我再给你加点热汤吧。

0: 哦，行行行，谢谢啊。
1: 好好好，来来来，再加个加股热汤。
0: 成嘞，谢谢啊。
1: 来，哎，来来加热汤。
0: 哎，谢谢谢谢谢谢了啊。
1: 好，
0: 哎，谢谢谢谢。
2: 哎，大姐。
0: 哎。
2: 这天可够冷的。
0: 是啊，都快冻透了哈。你这一天挣不少钱吧？啊，这又没成本。
2: 碳可贵了，还总涨价。再说了，这治安队一会儿来一趟，我这挣点钱也得提心吊胆的。大姐，来块烤红薯吗？
0: 吃撑了，现在没肚子了，吃不下。
2: 带回去吃呗。你看这大冷天，我也没开张，您给我开个张。
0: 行，照顾一下你生意。啊，来一个。给我挑一好点的啊。
2: 好的。
0: 哎。行，这块行吗？
2: 行。
0: 啊。
2: 刚烤好的，可热乎了。
0: 多少钱？
2: 2毛钱，给您。
3: 2毛钱。
0: 哎哎，小伙儿，请。
2: 怎么样？好点没？来，吃个红薯。
4: 大爷，你这块红薯咋卖啊？
0: 我长得像卖红薯的。
4: 那这不是你的吗？
0: 哎呀，那小伙子，刚才刚卖我红薯，这给治安队追着跑了。
5: 呦，这咋了？这是？
4: 我俩来城里检查，他这晕车，吐一路了都。
0: 怀孕了哈，反应够大的，反应大好，生儿子。
4: 是吗？
0: 啊。
4: 儿子，哎呀，那媳妇儿，你这个最糟的侄，我跟你说。
0: 行，
4: 哎，大爷，
0: 哎，
4: 你一个人开旅馆的吧？
0: 我咋又成开旅馆的了？小伙，
4: 写着呢。
0: 啊，嗨呀，这包地瓜的纸，我不开旅馆。啊，找旅馆呢？那一会儿你往那头走，那头找找去呗。
4: 行，好。
0: 哎呦喂，这反应够大的，照顾好你媳妇儿。
4: 哎。媳妇儿，你先在这边先歇一下，我去找个地方啊。
6: 这火车站附近黑店特别多，你小心别被骗了。
4: 也是，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都这个时候了。哎呦，你咋越来越严重了呢？
0: 我说小伙子。
4: 哎，大爷。
0: 要不上我家吧？我家正好空了一间屋子，凑合住一宿呗。啊？
4: 这好吗，爷？
0: 哎呀，没事儿。你看你媳妇儿现在怀孕了，待会儿在外头再冻感冒了，没事的，凑合一宿吧。走吧。
4: 行吗？
0: 行，
4: 那谢谢你，阿姨。
0: 啊，走，来拿着东西吧。走吧。啊，
4: 好点没？
6: 难受。
0: 啊，那你们歇着啊，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
2: 麻烦你了，大爷。
0: 哎，
7: 妈。
8: 咋了？我说您现在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领啊？现在外边那小偷骗子多多呀！
7: 哎呦，你就瞅他们俩，哪像骗子呀？放心嘛，就你妈这火眼金睛能看错人，就看她这媳妇怀着孕呢，反应特别大，挺可怜的啊。这一时半会儿，我想找旅店也不太容易，人咱们家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别操心了，赶紧帮忙给他们做点吃的。走。
4: 慢点啊。
2: 大爷。
4: 哎，
2: 大爷。
0: 哟，都收拾好了。
2: 收拾好了。
0: 啊。
2: 那我们就走了。
0: 行，走吧。
4: 这个呀，是我们的房费。你收着。
0: 哎呦，小伙子，大姨不能收钱。大姨啊，那就看你们俩昨天在那儿，怕找旅馆不容易，就带你们回家凑合住一宿，我就不收钱。
4: 您这就不对了。你看昨天我们两个是又吃又住的，已经够麻烦您了。这钱
2: 您必须拿着。
0: 不行，小伙子，这钱大姨不能收，成啥了？
2: 大姨，您就收着吧。您不收，我俩咋好意思？
4: 您收着。
0: 我小伙子，不能收，你真不能。
9: 大姨，您就别撕巴了。我们这钱呀，虽然不多，但是我们一点心意。这您要是不收，我们都不好意思出这家门。
0: 是这
4: 大姨，
0: 这我真的
4: 收着。
0: 哎呦。

0: 哎呀，
1: 行，我们走了。
0: 行行，那这钱我就收了。
1: 行。哎，对了，大姨，啥时候啊？您开了小旅馆，我们还来住。
0: 啊啊，好好好好。
1: 行，那走了，大姨啊。
0: 哎，照顾好媳妇儿。哎哎，
1: 走了，大姨。哎哎哎，
0: 慢走啊。
1: 小心啊，走了，大姨啊。
0: 哦，
1: 小心点啊。
0: 生个大胖小子啊。
1: 谢谢您。朋友们，大姨。
0: 哎。三儿，哎呦，怎么还睡呢？啊？你看看，啊，这太阳都照到屁股了，还跟那儿睡？跟妈干活，快起！
2: 哎呦，
0: 起！快点儿！
2: 你看什么呀，妈？才没睡醒，你看
0: 啥叫没睡醒？都几点了？赶紧把衣服穿上，跟妈干活，啊，快点！
2: 懒得哟，
0: 穿裤子。

0: 哎，这真软和啊！
1: 起来，起来！你一身灰，我刚弄干净。哎，哎呦，你！
0: 我回我自己屋行了吗？
1: 快快快快快快回屋回屋！弄得干干净净的，就给我弄脏了。哎，
2: 色儿刚给弄得干干净净。
3: 妈呀！
4: 你说现在您这么着急收拾，您急啥呀？您急？
2: 不急吗？早一天收拾干净了，早一天赚钱呢。你妈你还不了解，想干点啥，去了卡拉，分分钟完成。
3: 你是掉钱眼里了。
1: 哎，吴姐。哎。
5: 哎呦，这小破屋怎么成这样了？
6: 行吧，厉害吧？
7: 妈，我想搬到这屋来住啊。嗯，
2: 捣什么乱呢？这是妈开小旅店的啊。你是赶紧吃饭去吧，有剩饭。
7: 你咋也不给我做个饭呀？
2: 我们今天累得跟什么似的，还给你做饭，有剩饭吃不错了。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去吧，别捣乱。
3: 是，妈，你说咱辛辛苦苦收拾成这样，这要没人住可怎么办啊？
2: 不可能没人住呢，等着瞧吧。
1: 妈，你说你这咋又来了呢？我这忙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你说你这又唱的哪一出啊？你这是，你甭管我唱的是哪一出，啊，你就让忙人赶紧把执照给我办下来。他不是工商局的吗？办这种事儿轻车熟路啊。
3: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都忙死了啊。你赶快回去吧，快点。
2: 哎呀，什么事儿能办下来？
3: 马上马上，你先开业吧啊。
2: 哎，那我真开了啊。
8: 洗澡
2: 有啥了不起的？真是这个人！
1: 朱殿，朱殿，啊，朱殿，朱殿，朱殿，朱殿，朱殿，朱殿，哎，哎呦，大兄弟，大兄弟，朱殿嘛，我那儿又近又干净，还坐我那儿吧？
8: 坐我那儿，我那儿近，一会儿就到。
1: 我说你俩咋回事呢？我先看见大兄弟的，抢啥抢啊？
9: 多少钱？都多少钱啊？
1: 三千，十块钱一斤。
9: 十块太贵了。

0: 还嫌贵呀、啊？住床位，床位五排。
1: 我给你四块。啊、还犹豫什么呀？光一天水电费多少钱呀、啊？这都是赔钱价了。
0: 我给你那儿单间八块钱。早饭管早饭行吗？
2: 行，就我那儿了，大兄弟，走吧走吧。
3: 妈，
0: 干、哎、啊！进了，
3: 管管饭管好啊。啊。
4: 好了，姐。
3: 哎。哎，慢点啊。以后再来哈，慢点哈。

0: 咱家县城什么了？火车站还菜市场呀？一天到晚吵吵闹闹，多少人呀？我看书看不了，睡觉睡不好的，我受不了了。
1: 哎呀，你行了，小点声，再让客人听见。
0: 大姐，你真把自己当服务员了？
2: 不是，你咋呼啥呢你？啊，这人不多，哪来的钱？
1: 没钱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那学费拿啥交啊？
2: 行了吗你？成天跟屋里看书，谁信呢？就知道跟那屋里听那哼哼唧唧的。
0: 那是邓丽君。
2: 邓丽君咋啦？哎，我就认识邓小平。
0: 我跟你没法交流。
2: 又跟我没法交流，你跟他能交流不？啊，这五块钱要吗？
0: 财迷。
2: 哎，对，老大。
1: 哎，
2: 你那工资呢？到月底结。
1: 不着急，妈。嗯，
2: 那咱娘俩啊，得明算账。啊，这十块钱你拿着，给小雨啊做件新棉袄。
1: 啊，
2: 嗯，
1: 好。妈，自从咱们家开了这个小旅店，钱来的真快啊。
2: 那是，你妈是谁呀？跟着你妈干，哎，咱得翻身农奴把歌唱，是吧？
1: 嗯。

0: 呢？
1: 完了，向哪儿打针？这不要命呢吗？
0: 三哥，过两天我就注射考试了，等会我不及格怎么办呀？
1: 没及格了，我怎么办？
0: 三哥。
1: 三儿，你这给我打的什么药啊？你不会出事吧？
0: 生理盐水，我们在学校都用这个盐。我亲你，你别紧张。
1: 对，那你要记住了啊，你每分成绩那都是三哥用血淋淋的代价换来的。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进去了，准备了啊。
1: 嗯。
0: 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哎，冒险了，冒险了，冒险了！快，快点，快点，赶紧过！
0: 哎，马上，马上，好好。啊！
2: 先生，那先走吧。

0: 怎么了？这老不回来，不认识自己家了？
1: 哎，老大，咱家这咋了？
0: 没怎么呀，这不还是你家吗？
2: 买这么多洗衣粉、手纸干嘛呀？
0: 用呗。
1: 哎呀，真是。

0: 妈，买回来了啊。
1: 哦，
0: 这是那个，哎，剩下的钱，您看看，都在这儿了啊。
2: 哎呦，老大，回头洗衣服什么的，那洗衣粉、肥皂的少放点。你看这花的太多了。
0: 哎呀，不行，妈，那这床单被褥每天这么多人睡，咱要是不洗干净了，得个传染病的怎么办啊？
2: 一天一换，能得什么传染病啊？那关键是你放洗衣粉放多了，那清衣服的时候水也花得多呀。你瞅瞅这水费，还有这电费，怎么这么多呀？你说这些人怎么了？啊，不睡觉啊？你跟三儿说一声，回头把那屋的那个电灯泡那瓦数换小点儿。
0: 妈，咱挣点就行了，你怎么这么算计啊？
2: 不算计行吗？啊，咱们的房费本来就比人家正规旅馆的收的低，还管一顿早饭，不算计咱得倒贴了。哎呦，这眼睛不行，你来算吧。
0: 我来吧。嗯，
2: 执照办下来没有啊？
1: 啊，那个，我这不刚从班上来吗？在家里放着呢。
2: 真办好了？
1: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那回头我给您拿来。
2: 不错，啊，这马文然呢，终于办了件事儿。
1: 妈，你听你这话说的，人家文然哪件事儿没给办呢？这么多年少给咱家擦屁股吗？
0: 哎。给谁擦屁股呢？你把话说清楚了啊！
1: 这说的还不够清楚啊？
0: 不清楚，你什么意思呀？
3: 滚着说！
0: 不清楚，
3: 行了，你们俩干嘛呀？一碰面就呛呛，算你的账！哎呦，快点吧你！
2: 不，你说话也是的，怎么了？我招了一大姑爷，就我还不能得点他的好了？
1: 哎呦妈，这怎么得不着好啊？得不着好，我这来干嘛来了？
2: 三儿的事儿有眉目了，
1: 可不是吗？您这一声太后令下的，这个文然在他们工商局上上下下一通打听，有信儿了。
2: 啥差事啊？
1: 是这样的啊，他们工商局门口那收发室啊，就是那个老刘腿摔断了，让三儿呢先到那儿去上班去，那活好啊，清正啊，冬天暖和，夏天凉快的，你说多好啊！就接接电话，登登记，给人送送报纸，多好啊！
2: 我去。
1: 咋了？这咋不去呢？都跟人说好了。
2: 跟谁说好了？
1: 文然跟他们领导啊。
2: 跟他们说好了，没跟我说好。是，我说老二，你怎么想的呀？三儿才多大呀？还不到三十，给他找那么一活儿？你说那传达室那都谁去的呀？那退了休的老头才干的活儿。是怎么想的呢？马文然找这么一伙，我说你们俩真是的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妈，你要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了啊。那人马文然怎么这姑爷在你这就一点好都没有啊？
2: 妈，你说我得他什么好了？
1: 再说了，你说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吧，你这话还没说完呢，你说你就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的，又什么老头了，又什么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了，你知道我说啥意思啊？
2: 你要说啥呀？
1: 我这都让你给气忘了都。是这样啊，文然的意思呢，让三儿到那个收发室啊，工作是暂时的。你说现在找工作多难呢？那工商局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哪有空位置给他呀？你先这有位置你先站着，对不对？你等以后有了好的工作，咱们再调呗。你说是吧？
2: 这话嘛，有一定的道理。
1: 就是你说这个文然呢可上心了，现在盯着呢，只要他们那工商局那岗位啊有空缺的，立马就把老三安排进去。
2: 真的？
1: 可不就真的呗。
2: 啊，行吧，这事儿我跟三儿商量商量，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
3: 他有想法没有？得了吧，他那点想法都对着他那些虫子，你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妈，回头这事儿你得跟老三好好说说啊，
1: 让他上班以后呢别懒了吧唧的，那不像在家里，那眼睛里有点眼力劲儿行不行？勤快一点啊，咱们以后调工作做好准备。
2: 这我懂。
1: 那你以后你别老说人文然什么拿咱家这事儿不当回事儿的，你这说干啥？
2: 行了吧你啊，瞧你那么护着那马文然，你，我跟你说，那丈夫啊，就不能老惯着，你老惯着他没

0: 什么好处，该镇压的时候你得镇压着点儿，是不是？你给他一巴掌，你再给他一甜枣，双管齐下。
1: 您呢，对您的三儿子双管齐下吧。啊，我走了，回头跟老三说准备准备去报道啊。
2: 行了，我走了。哎，执照记者给我带回来啊。
3: 哎妈，
4: 我怎么总觉得老二执照这事儿这么不托底呢？
2: 为啥呀？
4: 反正我就觉得吧，他从小心里只有他自己，别人的事儿就都没当回事儿过。您说他要是万一没跟马文然说执照这事儿，那咱家这小旅馆开起来了，不就成了那个违法黑店了吗？
5: 那咋办呀？咱还得关店啊。
4: 反正我觉得咱还是得小心点儿。
5: 哎呀，行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小心总没坏事儿啊。行，
4: 算完没有啊？
5: 赶紧吧。
4: 哎呀，
0: 老大，
2: 哎，我现在出去了啊。那个不认识的人千万别开门，听见没有？
0: 我知道了，妈。
2: 二号记着没有？
0: 记住了。
2: 哎呦，还想半天。记住啊。
0: 放心吧，妈。
6: 来客一定要登记清楚了，登记在这个本子上，然后问他做什么的，见谁，到达的时间和离开的时间。每天新到的报纸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在上班前送到各个部门，新到的信件要公司分开放到不同的格子里边，有紧急的信件或者是重要的电话一定要及时的通知或者传达。
7: 你怎么把他给带过来了？
8: 是不是揣衣服兜里出来的时候忘掏出来了？哎，
7: 对，我就换衣服忘了。
6: 没事没事，这不比咱们那个办公楼那么严肃，一个人怪无聊的，得有个伴儿也挺好，只要不耽误工作时间就行了。
9: 老三，吕科长刚才说那些你都听明白没有啊？
1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9: 这么年轻，干这点活肯定不会出错的。
6: 你姐夫在我们局可是年轻有为啊，我相信你也错不了，一定要多向他学习学习。
10: 吕科长过奖了。
9: 行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啊。
8: 那我跟你一起走。老三，在这好好干啊。
7: 你儿子还没

0: 哎呦，
1: 正经材料呢，你能不能不开你那破核桃？
0: 谁的破核桃啊？那不还是给你弄的呀、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好，来来来，来，
2: 该吃吃，该喝喝啊！我说你那个脑子那根筋是不是绷得太紧了？
1: 我说你以后能不能不在那门上开核桃？咱家那门本来就不结实，早晚得让你给弄坏了。
2: 那在门换之前，你让我搬进新房子。咋不写了？
1: 烦，
2: 烦也得写呀。你不是说了吗？写完这篇发言稿就可以给局长当秘书去了。那离咱们搬新房子不就更近了一步了吗？
1: 哪儿那么容易、啊？当局长秘书能天天在局长面前晃悠，那干一件事比在办公室里干十件事都管用。这么好的差事，局里边多少人都盯着呢。
2: 还有谁盯着啊？
3: 钱到哈，
1: 我们出来。
3: 来来来。
4: 哎呦，大妹子，这闹我是心慌啊！这咋着跟电影院里给我滚松子线似的？你这是正经旅店吗？
3: 这当然是正经旅店了。哎呀，最近吧查太严了，这万一要是碰见警察什么的，查来查去太麻烦啊。对，记着啊，万一那个碰见居委会的什么的问起来，就说，上大姨家。
4: 好好好，
3: 没问题，放。

0: 行，跟我走吧，就钱到了啊！这别人我倒不在乎，哎，现在对我威胁最大的就是我们办公室那小徐。
1: 小徐，
2: 我就发现这小子有事没事就往局长办公室里跑。
0: 你有多少胜算？
2: 只要局长在这次区里会议上顺利的用了我这篇发言稿，我就有信心他一定会有反响。到时候局长一高兴。局长秘书的职位也就稳操胜券了。
1: 文然，我相信一定能成功。来来来来来，多吃两个核桃，来激发激发灵感啊！
3: 行了。
1: 哎，对了，我这差点忘了，就我妈那营业执照，你抓紧时间给她办啊！她催我好几次了。
0: 嗯，等忙这阵子再说吧。嗯，
1: 以正事为主，加油吧。

0: 天王盖地虎，
1: 小鸡炖蘑菇，
0: 宝塔镇河妖，
1: 蘑菇放辣椒。哎呀，好了，起来起来，快开门吧，我是你杨姨。
0: 杨姨，
1: 快点。老大，我看你真够认真的了，你啊，冻死了，冻死了。

0: 这么好的生意，你怎么不干呀？
1: 这不是我干的吗？
0: 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这不是我干的吗？ 大姑娘还姑娘的老三儿啊？
1: 你别那么护犊子好不好？
0: 我是说呀，这个家得有个一家之主，你得找个伴儿帮你撑起这个家来。
2: 你怎么又说这上头去了？
0: 哎，听我说完好不好？你说一个家里边没男人吧，你多辛苦啊，时不时的还必被别人欺负。你说人家李传玉又没老伴儿，又跟你家老方又是同事，知根知底儿的，这些年一直对你不错。你说你们俩一块儿过不挺好的吗？老大，你说是不是？
3: 我看也是。
2: 洗你的衣服吧，凑合什么呢你？
3: 我跟你讲啊，我呀这辈子就嫁给了这个姓方的啊，他没什么对不起我的，虽然是走得早了点吧，那我也得从一而终，不能让那些人在背后说我那些个坏话。
2: 再说了，这女的怎么不能当家了啊？武则天、佘太君那都吃干饭的呀。哎，我是让那些存心想看我好看的人看看，我江桂芳，我是怎么当的家。
0: 嗯，也就是你呀，死要面子活受罪。
2: 行了行了，你别再整这个了啊。小子管现在怎么样？哎，
1: 我实话跟你说啊，你走了以后啊，客人们都说那饺子变味了，客人也越来越少了，
2: 是吧？哼，我就说嘛，我一走啊，他们准玩不转。
1: 你说也奇怪了哈、啊，你说这个许大舌头真是够能耐的，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经理给搞定了。你走了以后，前台厨后的，哎，就他一个人说了算，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的，真把自己当人物。你想啥呢？嗯，
2: 没事。
4: 财政厅的加急快件，我还以为他们还没发过来呢，谁知道昨天就到了，一直在收发室放着，也没人通知我。
5: 哼，别说你了，我们部门的信昨天送到别的办公室去了，真耽误事儿。
6: 哎，听说接老鲁班的是马文然的亲戚，
7: 不会吧？
6: 那，
7: 啊，文然，哎，打水去了。
8: 哎，你们好。
7: 我们有事儿，先走了。
0: 老二，你看我这行吗？
9: 哎呦妈，这

0: 婶儿绝对上档次啊。
1: 是吗？
0: 啊。
2: 哎，这花不花呀？
1: 哎呀，不花。
3: 尤其配上文然给你买的这条丝巾，你这绝对年轻十岁。哎哎，这个啊，来来来来戴。
2: 哟，
3: 哟，看看，
2: 一戴你看这个啊，感觉就不一样，是吧？
3: 这是当下最时髦的上海牌，花120买的呢。我托朋友在百货大楼戴的。
2: 嗯，行。
3: 哎呀妈。嗯，你这下血本这么捯饬，你是准备跟李大爷搞对象去啊？
1: 就是。
3: 那你这干嘛呀？你不相对象，你干嘛去啊？
1: 想知道我干啥呀？
3: 啊，
1: 嗯，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哎，对，我这头发不行，你知道有什么好的理发馆带妈去做个头？
3: 我知道有一家。
2: 走走走走，做头去，带你妈做头去，
3: 做头。
4: 对对对对，
5: 要，
4: 行，
5: 哎。哎，别走啊！哎呦，
4: 上，
5: 走，
4: 走，要啥呀？
6: 师傅，
5: 别怂啊！
6: 师傅，
5: 啊，
6: 我找马科长，
5: 你自己进去找去吧。
6: 还用登记吗？
5: 哎呦，不用了。
6: 好，谢谢。
5: 走。走，
4: 哎，不错。
5: 摇，
4: 哎，上。
5: 摇。
7: 老三，
5: 要，
7: 老三，
8: 方雅欣，
5: 呀，姐夫，
9: 哎，你帮我侄女，
7: 得嘞，
5: 怎么了？
8: 刚才来人怎么没登记啊？
5: 哎，我看着不像坏人就行呗。再说了，谁没事往这儿钻呢？
8: 这是你的工作，你看你才来几天啊，就已经有人对你有意见了。你这弄一大屋子人乱哄哄的干什么呢？今天报纸呢？
5: 在桌上呢，我这还没来得及发呢。
8: 行了，今天我替你拿过去吧。我介绍你来这儿，不是让你把这当花鸟市场的，你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一点行不行？赶紧把人都给弄走了啊！
5: 哎，咋了？是分出生活吗？啊？哎呀，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黄东华就是厉害，你这青头白牙了，白给。
10: 哎，老三，大后天东郊要开一个花鸟鱼虫大集，你去不去啊？
5: 哎呀，我这不也上班呢。
10: 反正我告诉你了，这么大的集，好几年都没有过了，你别到时候后悔啊。
5: 哎，行了，到时候再说吧。啊，那再量两量啊。啥呀？你们谁上？
8: 一起
11: 俩
5: 来。
12: 来，哎，小张，那你坐，得收拾一下啊。哎，小李，别闲着，快上凉菜去。动作快点，你们这腿都绑了砖了，给我麻利儿一点。江伟芳，你来干什么呀？
13: 点菜，
12: 江伟芳，你别捣乱啊！
13: 不是，我是许大舌头，你不光舌头大，你耳朵还不好使，是不是？点菜，听见没有？
12: 点菜是在这儿点吗？你不懂规矩啊？点菜在那儿点。
13: 看你才不懂规矩呢！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顾客是上帝，上帝想在哪儿点菜就在哪儿点菜。哎，上帝今天呢就想跟这儿点菜了。哎，点菜。
12: 哎，江姨啊，
13: 哟，
12: 吃点什么？
13: 小王，
12: 哎，
13: 你怎么瘦了呀？哎呀，是不是跟这儿干的不顺心呢？某些人让你干活太累了啊？这是啥呀？
14: 三鲜呗。
13: 行呗。说他们这儿的招牌就是猪肉三鲜馅饺子，咱今儿尝尝。
12: 师傅，猪肉三鲜的啊，来一斤。
13: 啊，再来两碗饺子汤，啊，钱是不是？
12: 哎呦，啊，
13: 不用找了，
12: 那行，江姨啊，你们在这坐会儿，这就给你拿啊。
15: 桂芳来了，
13: 哎，
12: 哟，
15: 哎呦妈呀妈呀，你这哪整的头啊？怎么这么漂亮？
13: 漂亮吧？
15: 哎呀，这衣服也漂亮。
13: 哎，怎么样？

0: 颜色好看。
1: 哎，杨姨，杨姨，我呢？我呢？
0: 你也好看。
2: 这叫啥？这叫改革的春风吹满地，是吧？咱们现在呀，也得日月新。
3: 对对对，日月新，日月新。哎呀，你看看我这头发，哪天我也整个你这个头去。
0: 我带你去。
3: 好好好，
1: 差不多得了，干活去吧。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哦，你们喝不下酒，我们也喝不下。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भी बाहर गया रहे यहाँ यात्रा है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बह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बाहर
0: 何氏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阿尔泰是一道岭，一条脉，一片横跨四国的山河。阿尔泰山的秋天比新疆其他地方早来近一个月，短促而浓烈。山下的这座城，时间是用来浪费的，日子是用来享受的。山下还有个村，层林尽染，秋日金黄，来这里的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它的名字叫白哈巴，就在中哈边境线上。

多人分不清阿勒泰和阿尔泰。阿勒泰是一本书，一座城，一部电视剧。

0: 斯楞几乎是整个白哈巴村起得最早的人。2024年夏天，他一个人从2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来到白哈巴，是想要和一个姑娘相伴。还有鸡蛋小菜。
1: 今天状态不佳，我没睡够。给我做好吃的。做好吃的。
2: 下来，早饭开下来。我这边开一开。
3: 吃早餐吧。
1: 我要吃早餐，我饿得很。
3: 吃包子吧。
1: 谢谢你。
3: 不用客气。
1: 我亲爱的好兄弟。
0: 这个叫他好兄弟的姑娘，就是这间小院的主人格林。白哈巴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图瓦人。
1: 他照顾得太好了。
0: 他去山外读过书，见识过城里的灯火，又回到了阿尔泰山。这里有他想要的生活。
1: 今天就两间房。
3: 订了两间房。
1: 对。收拾收拾，外地洗碗。
3: 先收拾餐厅，然后再去客房吧，是吧？客人下午来了。今天夏天吧，然后我们再开始联系的，是我主动找的他，他心地好，特别善良，我就喜欢这样善良的人在一起。
0: 两人9年前在大学校园就认识了，为了这迟来的告白，胡斯楞抛开一切，奔向了阿尔泰山脚下。格林接受了他的告白。
3: 那是我第一份，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创业，所以我不想把它放弃嘛，也是确实矛盾过，还是因为觉得她一个女孩真的太辛苦了，我们俩应该要一起努力。
0: 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这个藏在山里的小村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2024年，村里的民宿悄然突破了100家。格林也借着这股热劲儿，贷款100万元，把家里的老院子拆了翻新，改成有1间餐厅和10间客房的民宿。100万3年得还清，对于一个小民宿来说，压力跟山似的压在肩上。
4: 第一年是有一个餐厅，去年加了那个客房，客房好多东西都不会，然后也会哭。带啥都不容易。
0: 格林家的珠街小院地处村里主街好位置上，但他拒绝将房子租给外来公司，坚持自己经营，从此再也没有懒觉可睡。
1: 老师跳闸。

0: 我算一下，18，好，谢谢你们喜欢。哎，67。
1: 旺季的餐厅跟战场似的，客人一波接一波，点单的催菜的问路线的，格林忙得头都晕了。不过再忙再乱，服务不能差，做民宿拼的就是这份实在和热情。阿尔泰山的秋季旅游旺季集中在白露和寒露之间的一个月时间里，短暂的旅游旺季赚的钱得支撑一整年的开销。对格林和胡斯楞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村里上百家民宿之间的抢客，而是自己不懂线上运营。现在客人都在手机上订房，可自家的小院很难引起客人的注意。
0: 我的房子卖得不行，我就跟他们学习一下。我感觉我们俩搞得又累的又没挣到钱。
2: 有一些流量转化很低，
3: 在这是吗？
4: 对，4.1的评分 ，PSI 才3.5几，排名都在100多之外了，相当于就是正常人家不搜你的名字的情况下，基本上是干不到的。
5: 找房子就不会出现我们家那个。
3: 然后呢？
4: 对对对，
6: 就是没有
4: 你翻好几篇你都翻不到你家。
3: 吃饭是两。
0: 我们都不会啊，喝酒。
7: 干嘛？
0: 这个
7: 就是流量。
0: 专业的过来。
8: 线上的话就是把这些流量啊提起来，线下呢就是把服务啊这个各方面都做好。
4: 对，
8: 这个卫生啊、干净啊，还有这个接送啊，还有这个那个。
4: 对
8: 对，这个。
1: 生意有淡有旺，困难摆在眼前，俩人心里着急，可以明白，转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9: 游击总管一直往前走。
1: 客人来了，多介绍一些当地的玩法，饭菜给足分量。他们想把这份家庭式的温暖传下去。好饭不怕慢，这才是真正的民宿。
0: 本来想给我挣钱让他过得好一点，结果我那干那个他们就更操心，就跟着。
1: 格林是家中长女，自小就懂得照顾弟妹，父母是地道牧民，如今虽上了年纪，却全力支持女儿创业。
10: 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啊！
0: 好，
10: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父母始终相信，只要脚踏实地，这片土地总会眷顾那些不肯辜负他的人。秋分时节，那人草原秋意最浓，格林把自己的创业路也延伸到了这里。他把家里的夏牧场改成牧家乐，让父亲帮忙接待客人。这里更是格林心中辽阔的家园。
11: 那个牛咋没放出去吃草啊？
12: 看家的牛。
8: 他妈妈出去了，晚上在境内吧那个。
11: 哦，
12: 他妈妈出去了。
13: 刚刚有一只狗。
14: 哪的这个地方怎么样？美不美？
15: 超美。
16: 那个小溪旁边好好看哦。
13: 太美了。
1: 山脚下，两汪碧水相映成趣，当地人称双湖。它好比格林家的后花园。古人说成双成对，总寓意着圆满与吉祥。

0: 美，
1: 太美了。
2: 妈呀，你
3: 不白来，你这不白来，
0: 都不白来。
2: 这个地方来，这能不白来？你要放心，这是高度水密的地方。
4: 这是父母走了半辈子的转场路，如今成了父亲守望女儿的归途。他一趟又一趟地奔走，只盼多带一波客人，就能早点帮女儿还清贷款。晚上收工，一家人才算有了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
5: 其实我们虽然都是蒙古族啊，但我们语言上，因为家里面都说的是瓦语，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格林亚中间要搭一个桥。
3: 对，你说的都对。亚不怎么样，可以读嘞。
6: 我要吃饭，我要减肥。到婚礼的时候苗条村。
2: 苗条那
4: 个。苏斯愣想尽早融入这个家。这份迫切藏着对格林满满的在意，也藏着对这个家庭深深的归属。

0: 创业这条路从来没有坦途，像极了山里的河，看着是奔涌向前，实则要绕过多少弯，撞过多少石，
1: 今天
0: 才能找到自己的流向。
2: 今天明天都满的，
1: 今天是就退了三个，其他的都是续住。
2: 续住的？
1: 对。
2: 行，
1: 把三个房子修完了。
2: 没事，等妈妈弄好好休息啊。

0: 现在的游客要求越来越高，服务要跟上，啥东西要跟上，这样才能把房子卖得高一点。还
1: 高一可以换，每天打扫干净。
0: 对，不能砸了白哈巴的名声，对不对？
2: 格林明白，想拥有自己向往的那个家，就得先把眼前这个迎接客人的家打理好。
0: 我的十一长假已结束，我们又要忙后面的事情。等十月份我们这边办完，十一月份可能
1: 又到内蒙古
0: 去。
1: 刚好到内蒙婚礼办完，我就带他们出去玩哦。
0: 北京天安门我也没去。
1: 你没去过啊？
0: 没去过呀，找一个合适的人再去啊，我一个人去那干啥？
1: 那我一个人去过好几回了。
0: 哎呀，你都不懂我。
1: 哎呀，我的妈呀！你不要看我，你自己干你自己的，一会儿我要检查工作。我的脚说了，他不要让我动。
0: 说话了是吧？
1: 对，他说话了，他给。好，快快干完。
0: 啊？
1: 快快干完，拉我一下。
2: 那些关于贷款的压力，关于线上排名的焦虑，都被此刻这触手可及的温暖冲淡了。当两个人决定一起把日子过下去时，那些再难走的路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煎熬，而成了两个人共同奔赴的未来。
0: 这个
1: 我们家客人能躺在里面，能看到，
0: 刚好看到雪景，
1: 最美的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宽厚，这个比较宽厚。
2: 秋色金黄，内心滚烫。阿尔泰山最懂得如何为生命做见证。湖上天鹅不言不语，相依相偎，就道尽了相伴。

0: 全部含义。这个秋天，胡斯楞与格林也迎来了他们最神圣的时刻。今天，胡斯楞的父母和亲人从内蒙古草原千里赶来，他们跨过山河，把草原的风、奶酒的香，还有满满的祝福，都带到了格林面前。那个用爱搭建的小家又变大了一些。
1: 尤其我们的一堆先生进入我们的婚礼的地方。
0: 九年前他们在校园里擦肩而过，九年后他们在阿尔泰山下成了彼此的家。对格林来说，这个秋天他收获的不仅是一家民宿，还有那个愿意和他一起面对所有难处的人。对胡斯楞来说，他奔赴了2000多公里，终于在这个小院里找到了想要的那个家。而对这一家人来说，这个秋天最好的收成是孩子们在前面闯，父母在后面撑，一家人齐了心，日子就有了奔头。
2: 婚礼完了以后，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
3: 我觉得是我们日子会越过越好。
0: 四季轮回，金山为证。这对年轻人用他们的奔赴与扎根，相爱与劳作，在遥远的白哈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秋天想收获什么，春天你就要耕耘什么。金色秋天已经在眼前展开。新疆的秋短暂浓烈，一边是人间喜乐，一边是大地满苍。北疆秋色是金山碧水的诗意人生，南疆秋意则有戈壁绿洲的上天馈赠。昆仑山极寒雪水滋养，塔克拉玛干沙漠热风吹拂，冰与火的双重力量，在和田皮山县皮亚勒玛乡，这玛瑙一般珍贵的瀚海绿洲上，催生出多子多福的石榴。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曾在《河阳亭前安石榴赋》中盛赞石榴：“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也。”榨汁、入药、酿酒，和田人把每颗石榴都用到了极致。
4: Bizim ana sulumuz tohumla intay içtik pek yapşı hem tebi. Hey bizim analarım tohumla.Bizim ana sulumuz tohumla intay içtik.
0: 九月秋分已过，近三个月的丰收季正式拉开帷幕。对奈奈提阿伯拉一家来说，眼下正是一年最关键的时节，既要守好土地的馈赠，更要面对市场的考验。石榴种得好，更要卖得巧。这一颗颗火红的果实，便是他经营生计的

个抱团取暖的家庭，任凭风沙肆虐，也要努力向天生长。你会发现，不论多贫瘠的水土，都有不可思议的物产；无论多艰难的人生，都有笑逐颜开的时刻。天南地北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圆满。奔赴的爱，酿就生活的苦与甜。万语千言，终究抵不过手中这份沉甸甸的实在。四季新疆，秋时便是在最好的时节，兑现最深的承诺。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我们是一个祖先，我们的热血流淌着同样的基因，我们因此携手共建新的家园。
1: 天高地阔，这里是万物栖息的原野，风从远方吹来，带着大地的呼吸与生命的律动共鸣。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

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家园是一代又一代关于传承的故事。努尔菲亚·阿斯卡尔今年11岁，塔城市第三小学学生，才上5年级的他却已拉得一手好琴。

0: 已经成了他坚持不懈的日常。塔城被称为手风琴之城，在这里，手风琴不仅是门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琴声响起，如同这座城市的脉搏，律动于街头巷尾，家家户户。八月，塔城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塔城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在手风琴爱好者傅卫东的组织下，一支汇聚了多民族孩子的手风琴乐队正式成立。
1: 一定要学习它。
0: 诺尔菲亚便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即将投入到紧张的集训中。

0: 为了让孩子们在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傅卫东特意邀请好友道无然、对山汉前来授课。
1: 在塔城有两位特别好的老师，一位就是咱们这个高老师，给他教的就是八扬琴，还有就是恰银强，给他教键盘式的。这两位塔城的顶级老师都给他教过，所以说他也是享受最高级别的教学吧。
0: 在傅卫东眼中，道无然不仅技艺精湛，更懂得如何激发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与坚持。
1: 塔城地区的各项大赛，我都是特别支持孩子们参加，因为在这个平台能见识到他真正的水平。
0: 训练并不止步于课堂。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努尔菲亚邀请同学们到爷爷家继续练习。
2: 这个啊，握力器，你试试。你两个两个按，要么就是轮流按，那样子对八扬速度和手法有用，而且你有足够的力度。
0: 阳光洒落庭院，孩子们一遍遍地做着节奏练习。他们深知舞台上的从容

0: 的。
1: 西索拉西索。
2: 半个月的集训，孩子们的演奏愈加成熟，琴声里也多了一份沉稳与自信。手风琴节如期而至，比赛表演轮番上演，在这座边境城市，音符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手风琴艺术家都会相聚于此。

0: 赛都准备好了没有？
1: 而此刻，孩子们也怀揣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0: 夸张，别人会不会拉你吗？
1: 他们希望有一天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好好加油啊！
1: 用琴声与世界对话。
0: 诺尔菲亚，拉的时候一定要掌握节奏啊！啊，争取拿第一名啊！
2: 好嘞。
0: 这次准备咱们参加比赛，会拉什么曲子？
2: 夏尔拉吗？
0: 夏尔拉，拉可以吗？
2: 可以。
0: 好。
3: 不过他前面那个女孩拉的挺好的。
1: 手风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一代代人共同的记忆与情感。这片土地承载记忆，也敞开怀抱，它属于这里的人，也召唤着更多远方的脚步。此时清晨的鹿角湾草原正被哒哒的马蹄声轻轻叩响，一场跨越3800公里的旅行，改变了上海姑娘陈延哲的人生轨迹。从繁华喧闹的黄浦江畔，到天高地阔的新疆大地，她由此开始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
4: 2021年的时候，我来新疆旅游，当时就特别喜欢新疆这边的风景，风土人情呀，就特别吸引我，就想着说留在这里。
1: 从高空俯瞰鹿角湾，巍峨的天山横亘其间，云山、草原、毡房、牛羊，一切都让初来乍到的陈延哲充满好奇。
4: 是旅行的那4天，我就觉得可以抛去一切东西，沉浸在骑马还有风景当中。
1: 2023年，陈延哲辞去上海的工作，独自来到鹿角湾。辽阔的草原上，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职业马队教练。
4: 我从13岁开始就一直在学习马场马术、场地障碍。
5: 啊，咱们就要上马，咱们上马前呢，就把护具先带上。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渐渐熟悉了这片草原，也和这里的骏马建立起默契。
5: 然后左右方向一定要控制好啊。
1: 此时他的心里正悄悄酝酿着一个大胆的想法，走进山林，去尝试一段更具挑战的骑行路线。
5: 这个吧，是不是这个？
1: 这一次陪他进山的是藏族小伙扶手云。
5: 我咋感觉左右好像不太对？
6: 我带你上一条新路线。
5: 走。
1: 作为经验丰富的领队，扶手云将带陈延哲穿越一条少有人走的野外骑行路线。

0: 这是陈延哲成为领队前的一次试炼。尽管拥有十年都市马术经验，但野外骑行的难度却超出了他的想象。
1: 确实有一些山路特别窄，还是那种上下坡，还是那种大石头路，我是会有一些害怕，但是他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嘛。就他们会跟我说，就是你要去相信你的这匹马，因为它从小到大是生长在这种环境当中的。
2: 咱们这段旅程全程大概15公里左右，有2/3都在这个松树林里面转，还是上到雪山里边去，下坡的时候就吸后仰一点，看一点松树枝别挂着。
3: 旅行穿越的话，主要要注意哪些方面？
2: 安全吧，安全最重要。如果后边你要是自己独立当领队的话，时不时的回头看看咱们队员有没有掉队啊。
0: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伙伴，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却因同样的热爱相聚在这片草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彼此的分享中，大家交流着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不久之后，陈延哲将正式成为马背领队，伙伴们准备了一场简单的庆祝。
1: 人家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在，如果说我不去选择，未来某一天我后悔的话，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
0: 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对陈延哲来说，这片辽阔的草原早已成为了新的家园。家园或许从来不只是一处地理的坐标，更是内心深处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理由。甘加湖林场位于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干旱风沙漫无边际，却因三条河流在此交汇，孕育出这片生命的绿洲。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白梭梭自然保护区，阻挡沙漠的南倾和东扩。乌拉利艾比西，甘加湖林场山口管护站站长。作为地地道道的林场人，穆拉利从小就在这片林子里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像爷爷和父亲那样成为了一名护林员。
4: 我们主要的保护对象就是白梭梭，还有它的生长环境。白梭梭就是防沙固沙的重要生态林，这些梭梭树看上去是很稀疏，但是依靠天然降水就可以维持生长。
0: 成片的梭梭犹如屏障，它们扎根沙海，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沙漠边缘编织出一张牢固的生态网。
5: 哥哥，看没有这个高温天气的这个干柴火比较多，这个我们不要当柴火烧掉了。
0: 夏季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烈日炙烤着戈壁滩，防火工作进入了关键期。连日的高温让巡护工作异常艰辛。
5: 那个琵琶的就是长得比较，看着绿绿的高高的。
0: 上午9点，穆拉利和同事郭云祥开始了一天的巡护。

0: 人少路远，环境复杂，
1: 已经看不出来。
0: 两个人可以相互照应。作为20多年的老搭档，穆拉利和郭云翔早已在配合中形成了默契。
2: 一般这个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多，河坝边上是吧？你看河坝，河坝边上嘛。
0: 在这片绿洲深处，
2: 这棵树
0: 常有野生动物出没。
2: 到地面这片是吧？
0: 今天，他们要安装一批红外相机，记录动物们的踪迹。
2: 我看今天河坝水多啊。我看这一棵树可以，
1: 这一棵
2: 啊，两边都可以拍上是吧？我看，刚好这个位置最好啊，斜着一点是吧？
3: 这几年感觉绿色越来越多了，这是每个观护员最希望看到的。生态好了，来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也就变多了。
2: 走，我们到下个点。
1: 好。
2: 啊。
1: 可以种。
2: 哇，这棵树是。
1: 干掉了
2: 吗？哦，这这么大一棵树是的。
1: 保护区的。
2: 真可惜，
1: 这都自然死亡了，
2: 心里面难受。
3: 从沙子地里长出来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让它的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
2: 这大鱼，
4: 大多，
2: 啥都来，
4: 塑料的。
2: 哇，这鱼可有从容啊！
5: 肉从容就是喜欢长到这个稍稍和红柳的根上啊。片区里面还是肉从容比较多了，现在。随便可以碰见。
0: 几十年来，穆拉利和郭云翔早已记不清脚下的这条路自己走过了多少次。
3: 从我爷爷开始，再到爸爸，再到我，都想保护好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是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0: 信念无声，却最为坚定。人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平凡化为不凡。辽阔的大地上，总有这样的身影，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守望着同一个家园。沙勒克江一鸣78岁，塔城市哈尔敦社区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者。2009年10月1日，他在自家小院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此后10多年，升旗成为了他和家人生活的一部分。
6: 这15年来越来越这个来的人多了，自发的，我们各民族的群众啊，来到小院升国旗。
0: 今天是国庆节，沙勒克江和老伴儿早早起床，走进那间存放着国旗的屋子。细心地熨平国旗上的每一道褶皱。
6: 这不咋买的。
0: 上午9点，小院里早已挤满了参加升旗仪式的人。熟悉的流程开始了。这一切，沙勒克江早已做过无数次，但每一次他依然郑重其事。
6: 我们哈尔滨社区，在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家在一起庆祝我们共和国诞生75周年，升国旗来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一份爱。那就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升国旗啊！
0: 起初，升旗只是老人表达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然而，他没有想到，小院的升旗仪式竟吸引了累计超过30万人。

0: 前来参加。
1: 他们要积极地要参加这项活动，感动了我。
0: 升旗仪式结束，沙勒克江的心被另一件事填得满满当当，他的思绪

0: 在援疆干部的帮助下，这面特别的国旗被他亲手送到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
1: 我向民生的学生向民生致敬。
2: 那我们也是向咱们这个优秀的党员学习啊！谢谢您，军人民。
0: 交接仪式上，沙勒克将心中百感交集。从新疆到辽宁，这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旅程，仿佛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远隔千山的两地紧紧相连。
3: 花开的放肆，
1: 天
3: 蓝的过分，换了
0: 每一份平凡，都是不息的生命之歌。每一寸山河都是共同的信仰归宿。无论是远行的步伐，还是岁月的坚守，凝聚的都是对共生家

0: 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ला के विवाह गुह रहे हैं
0: 河市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

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坚持不到哪一天。

无论外面的风雨如何飘摇，他们都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彼此相爱，不被拆离。

在这里，每座毡房，每片牧场，都将不同的轨迹汇入同行的长卷。辽阔的天地间，人们彼此靠近，在相识中相生，在同心中同行。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0: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塔城。在画家刘正涛眼中，塔城是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1: 我是塔城地区第一高级中学的美术老师。我们塔城被称为油画塔城，画画的老师呢就比较多了。
0: 从美术老师到专业画家，刘正涛选择了一条漫长而独立的探索之路，用水墨画表现新疆丰富的民俗和人物，是他一直坚持的方向。
2: 用简单的水墨表现很丰富的新疆民族人物，需要你

0: 有独特的视角，要有独特的思考。
1: 牧场生活是刘正涛笔下最主要的主题。九月，哈萨克族牧民即将迎来转场，前往东牧场。在牧民们转场前，刘正涛与塔城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包尔江相约，前往距离市区38公里的铁列克提去写生。
0: 为当代的人们去画像，要表现主题性，要不断的去深入生活，去寻求灵感。
1: 铁列克提深藏在塔尔巴哈台山深处河谷地带，由于鲜少有人踏足，这里依旧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常年的游牧生活让牧民们与大地紧密相依，这种在自然中历练出的质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生命深处。
2: 哇，这个地方景太好了，这个地方可以画一张国画里头都可以，然后水彩那厚厚的这个颜色。
3: 包尔江，他学的就是油画，油画风景是他的强项。

0: 上那光板，这样斜那个边，它就更有生活味了，就更好了。然后那个房子有个影子，你看这个现在你这方有影子，这影子这它没影子，它就那房子现在就没有力量。
1: 你像这两年去的时候，他们条件会变得更好，就是几乎家里都有车，路呢基本上都修到了各个牧场，现在生活极大的改善，感觉是充满朝气。
0: 迪里克替你们的房子好漂亮是吧？到塔城去上。
2: 在刘正涛看来，塔城的风景不仅是山川河流，更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的故事穿越时间，和这片土地一同生长。

0: 千百年来，英雄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草原上空正诉说着勇敢与希望的故事。道尔吉尼玛出生于江格尔奇世家，尼玛的家族属于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图尔扈特部。200多年前，随部族东归后，家族已经在和布克塞尔生活了7代。
1: 我刚开始就喜欢里面的这个故事内容吧，崇拜这个里面的英雄人物。然后后面慢慢意识到，这个不管是一个故事，它里面也包含着很多这个文化内容，包括游牧文化，包括民族团结呀之类的文化内容。
0: 江格尔，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最初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流传，后来随着卫拉特蒙古迁徙的足迹走出新疆，吟唱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江格尔不仅讲述了江格尔可汗、谋臣阿拉坦策吉、大将军红古尔为首的12位雄狮般的勇士保家卫国的故事，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

0: 自治县，就是史诗江格尔的故乡。草原上会唱江格尔的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是极负盛名的大江格尔旗，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了解草原文化。作为新一代江格尔旗，尼玛把它当作使命。
1: 要是就光拿这个传统来传承的话，这个肯定会有面临失传的问题。毕业回来考到了县和乌兰某旗，从那开始就跟一些这个志同道合上的朋友们研究了把这个传统的江格尔改变现代的这个新的唱法。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江格尔，尼玛组建了一支乐队，他们将长调、呼麦、口弦琴等新元素融入了古老的史诗中。但这些尝试能打动年轻人吗？
1: 江格尔文化不仅仅是咱们蒙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你比如说拿国语来唱，拿英语来唱的话，甚至这个全世界的人有可能都能听得懂这个江格尔。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江格尔文化。

当古老的史诗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后，滚烫的诗句征服了无数年轻观众。从年少时学来，学成后走向少年，米玛希望通过努力让英雄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少年心中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一部史诗唱出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是在这里，不同的民族相遇相知，彼此陪伴。塔城地区额敏县阿尔夏特社区，海拉提呼达伊别尔肯像往常一样开始打扫街道。家中妻子丽丽也早早起身，照例为他准备早餐。

0: 第一，跑哪儿去了？来人！
1: 30多年来，丽丽用普通的一日三餐编织着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味觉纽带。她早已掌握一种饮食的平衡法则，满足着一家人对于家的想象。
0: 叫丽丽，是俄罗斯族，我的爱人是塔塔尔族。

0: шифасын болсун.
1: Атере менен райан чакырып дегенди.
2: Ушу залатындардын кылмады.
3: Жакшы өткөзүп берейин. Бир жаз алгач.
4: 吃完早饭，丽丽就开始做准备。为了给孙女庆生，她也通知了姐姐和妯娌来帮忙。在塔城地区，多民族共居家庭十分普遍，这种融合并非偶然。早在19世纪，作为丝绸之路北道商埠，塔城就生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每逢节庆喜事，制作糕点仍是大多数塔城家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像老人们常说，塔城的甜是各族阿帕供酿的。
5: 烤箱预热200度就可以了。行，
6: 啊，你们小的，
5: 小星星米饭米了，是不是？我想让我的小孙女开心呀、
0: 我妈妈的那个饮食做得特别好，从小跟她学这个饮食。我小时候我们也是5、6个民族，大家都在一块儿的嘛，所以我妈妈就各个民族他们都会做这些东西，互相学习嘛。
4: 半小时后，饼干新鲜出炉，厨房里弥漫出被糖霜包裹的香气。甜蜜的糕点盛放着一家人的幸福和喜悦，相对于食物本身，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
7: 这气球应该是够了。
4: 生日这天，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布置起海琳娜的生日会。小院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亲人间无尽的爱意。在塔塔尔族传统习俗中，小孩1周岁要举行学步礼。绑在脚上的绳子象征着一种羁绊，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辈剪断。剪开线绳就预示着孩子正式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塔城，每个看似平常的院落里，总有动人的故事发生。邻里守望，亲友相聚，各民族日常而珍贵的交往，如同阳光洒落，温暖而真实。

0: 王光胜，他成俄罗斯文化协会会长。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收藏着与俄罗斯族文化有关的一切。这里是他亲手打造的家庭博物馆。
1: 大概讲讲这个萨马碗咋用？你看这个萨马碗啊，这是俄罗斯族典型的喝水用的，就像现在的暖瓶一样。其实，可能现在也就上百年的历史了吧，就在塔城就上百年的历史了。

0: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俄罗斯族的娱乐的一种，就像现在的跳棋一样的。过去用的那些炊具，这都上百年吧，都这都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我那时才可能三岁嘛左右，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
1: 现在我们主要是搞文化。俄罗斯族是我国较少少数民族，人口特别的少，全国呢仅有15000人。现在塔城是俄罗斯族聚居最多的地方，特别想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
2: 数千件老物件按照过去的生活场景逐一复原，三代人的家庭记忆被一一安放其中。
0: 这个钩针吧，我们小时候我姥姥他们就经常钩，原来没有这些彩色的线，都是白线。
2: 对王光胜来说，文化的传承从不止于屋檐下，这些被珍藏的老物件更在于生活中那些你来我往的日常。
3: 很熟，
2: 一周后是传统中秋佳节，王光胜所在的社区将要举办一年一度的百家宴。这一次王光胜决定用舞蹈让更多人感受到俄罗斯族文化的魅力。
4: 1 2 3 1 2 2 3 4 5 6 7 8，五六七八，镜子里头都能找上看啊，4 5 6 7 8。
2: 为了百家宴上的亮相，王光胜和老友们相约一起进行排练。
1: 只要是团聚的日子我们都过，我不是说随便的过一下就行了，而是认真的去参加百家宴。
2: 宴会如期而至，人们盛装出席，端来了自家的拿手好菜。小院里表演轮番登场，欢声笑语不断。在塔城，百家宴已连续举办10余年。作为邻里欢聚的盛会，人们会围坐一桌，共享美食，也登台献艺，表演节目。这一刻，传承被看见，情感被连接，文化不再是静止的记忆，而是在共聚中继续生长的生活本身。相识，相知，相助，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交往中彼此融合，成为邻里间一路同行的纽带，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一丝。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

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在搞我们。
1: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口都没开。

0: 过来。
1: 完了完了，营长，看来这回他们真的要枪毙我们了。
0: 为国尽忠没白死。
2: 这位长官，
0: 瞧这阵势，日军是要进攻新田镇啊。
3: 我说你都要死的人了，还管这些干嘛呀？
0: 我在过来的路上观察他们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没有利用地形做隐蔽，也没有能力第一时间迅速转移。我们现在是炮火弱势方，现在空军又打没了，一旦开打马上完蛋。你给我这笔，我画张图给你，交给他们的长官，让他赶紧改过来。
3: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你还懂这个吗？
1: 哎，我们营长那可是火炮专家，他玩炮的时候，就你们那个邱长官那还穿开裆裤呢。
4: 不是你小子，哎，
2: 长官，
5: 带他们回宪兵队。
2: 是。

0: 长官，这件事怎么处置？
1: 军委会还没有回电，先把他们带到133师的宪兵队，等待军委会的命令。
0: 现在上海失守了，军委会肯定乱成一团，哪还有人管这件事？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我说，干脆就把他俩枪毙了。

0: 反正军委会说过，如果反抗可以就地正法。
1: 哎，我们什么时候反抗了？你们宪兵队还有没有王法了？啊，我们在前线杀鬼子，你们却要杀我们，你们都是秦桧转世吗？
0: 闭嘴。
2: 把他们带回133师，审审再说。

说，邱长官，我们营长可是堂堂的国军少校军官，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你不能这么对他，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话呢。哎，邱长官。

0: 大家有啥建议都提提。
1: 政委，那要我说咱就别搞啥民主了，那平时兄弟们都听队长的，那队长说咋整我们就咋整。
2: 对，都听您的。
3: 屁话，
4: 不民主想办法怎么能救陆老弟啊？救不出陆浩云怎么完成上面交给咱们的任务啊？你盯着我看干啥呀？我这脸上有救人的办法呀，赶紧想办法咋救陆老弟。
1: 那反正他宪兵队就这么点人，实在不行咱就带人冲进去把人抢出来得了。
3: 二狗，你脑子是痦子吗？一块豆腐这么简单能把人救了，刚才我们就开枪了，还罗队长在这儿憋主意。
1: 那你说咋整？
3: 我能有啥办法？队长，要不您看这样，周边要有鬼子咱引之过来，趁乱一打把人救了。
0: 你胡说什么？咱们队里又是黄金又是武器的，这要日本人来了损失得起吗？
1: 就是还以为你多聪明呢，你一脑子浆糊。
4: 有了。都在呢。
0: 方队长。
5: 小月，我有个事儿想跟梅姑娘商量商量，你能回避一下吗？
6: 没事的，你先去吧。
0: 那我先出去了。
5: 明泽同志，咱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客套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啊有一个机会想让你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6: 什么机会啊？
5: 前面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延安下达的命令是让咱们好好的保护陆浩云，通过陆浩云呢给咱们
2: 皖南大队
5: 训练这个炮兵啊。
6: 前面那句话有，后面那句我可没听过啊。
5: 都是一个意思啊！现在这个任务被这个反革命泼妇啊给阻挠了，执行不下去了，请你呢来帮这个忙。
6: 那个汉奸逃兵的死活关我什么事啊？我为什么要帮忙啊？
5: 梅苏同志，我大老远的来接你们，昨天还救了你的命，这么大点的这个芝麻粒的小忙你都不帮，你还算是一个革命同志吧？
6: 那你说想让我帮什么忙？
5: 哎，这就对了嘛。
7: 拒见阁下。
8: 那木野峰虽然炮火技术很好，但毕竟跟陆浩云是师兄弟，军恶厌之，在军校

0: 他们的关系就非常的要好。他会不会顾念旧情，对陆浩宇网开一面？
1: 穆远峰是帝国的军人，我是大本营的特使，他必须服从命令。
0: 可是
1: 穆远峰这个人貌似正直，其实心胸并不宽阔。松岛先生说，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因为陆浩云的成绩压过他而一直耿耿于怀。在会议上我提到天皇御赐的望远镜，穆野峰显然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对于绞杀陆浩云一定会全力以赴。
0: 这点点你亲自处决周国俘虏的时候，他似乎有些不满。
1: 既为敌国，那就是敌人。穆野峰这种可笑的观念很快就会转变过来，不必太担心。
0: 嘿，
2: 在这个执行计划的同时啊，咱们两个得先做一个扣。这样啊，我的左手这样是危险，右手这样是安全啊。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你可千万别乱来啊，宪兵队不敢把你怎么样。我想说的是，我陆老弟现在被关在了133师的宪兵队里，宪兵队里没有几个人，你呢来扮演陆浩云的婆娘，搞清楚宪兵队的布置，然后把这个计划偷偷地告诉我陆老弟，老子今天晚上带人要去救他。
3: 你先等会儿，方队长，你刚才让我冒充什么？
4: 冒充陆浩云他婆娘。
3: 你开什么玩笑啊？
4: 我这哪开玩笑了啊，你看看陆浩云对你那副德行，说你们俩有五个娃，那别人都信啊。
3: 不行，
4: 不是让你去冒充，又不是让你真嫁给他，有什么不行的？
3: 我说不行就不行。
4: 陆浩云哪点不好啊？你们俩要是真想好了，他就死心塌地的跟咱们闹革命了。
3: 方汉同志，爱情和信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4: 你爱情你他
5: 方汉同志，
4: 哎，政委，
5: 你想了半天就想这么个主意啊？
6: 不是我，
5: 劫狱还要施美人计，你能不能有点组织纪律性，有点大局观啊？
7: 又来了。
8: 行，你有组织纪律性，你有大局观，你说该怎么办？陆浩云被人带走了，眼看就要枪毙了，你说咋办吧？
5: 林颖素同志，我觉得方队长的建议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7: 哎，不错嘛啊，政委同志，跟咱老方尿一壶里来了。
5: 我的意思是，让梅影苏同志去扮演陆浩云的妻子。
6: 对呀，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5: 只要家属知情，宪兵队的人也不敢肆意乱来。
7: 啊，
5: 陆浩云毕竟是国军少校，梅影苏同志先以妻子的身份，让宪兵队的人把陆浩云送往南京军事法庭，之后我们再搜集证据，为陆浩云洗刷冤情。
7: 你先别慌，什么首先呀，然后啊，如果说宪兵队哪一条都不听你的，你说该咋办？
5: 那我们也不能去劫狱。
3: 别说了，我不管你们是要去劫狱还是要上法庭，反正我不会冒充那个混蛋的妻子。你们俩别说了，真的，请回吧。
7: 不是，小苏，你
9: 要不我去吧。
3: 小月，
9: 小苏姐，陆长官他应该是被冤枉的，我想帮方队长去救他。
7: 哎呀，我说小月，哎，你冒充这个陆浩云的这个闺女，哎，可以。
5: 方汉同志，
7: 好好，我懂，我闭嘴。
10: 小苏，我们可不能让陆浩云随随便便的就被国民党的宪兵给处决了吧？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至少得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你说是吗？

0: 哎呀，
1: 来来，
2: 站住，干什么呢？
0: 哎，这个兄弟们，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我是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啊，陆浩云是我的好朋友，啊，这位呢是陆浩云的婆娘，都是自己人，让我们进去吧，啊。
2: 不行，陆浩云是重犯，谁也别想进去。
0: 他婆娘，大老远的赶过来见他男人，你们不让进？哎，都是自己人，你们是不是？你们的心肠也太狠了吧，太不通情达理了吧？
3: 哦，我明白了，
0: 你们宪兵队是不是把我陆老弟给枪毙了，不让他婆娘见，对不对？
4: 长官，听他们汇报，游击队那帮人又跟回镇上了。
5: 他们要的活人又不是死人，只要人在我们这儿，他们就不敢乱来。你让下面的人盯紧点，别让游击队人混进来。
0: 宪兵队，你们要这么干，跟你们没完！
2: 别胡了，问一下我们长官，
4: 他来干什么？
6: 难不成疯了，跑来宪兵队抢人？
0: 这人家婆娘跟陆浩云都有五个娃了呀！啊，他进去能闹什么幺蛾子呀？走，进去。
7: 曹队长，你从新田镇跟到师部，又跟了回来，你到底有完没完？实话告诉你，我是不会放陆浩云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0: 哎，老子今天
7: 注意你的言辞。
0: 好，啊，我今天来，还真不是让你把陆浩云给放了，啊，这是人家婆娘大老远的从上海赶过来，要见我陆老弟，啊，陆浩云被你们给抓了吧，啊，不让人家见，嘿，人家呢，要跟着你们，还有陆浩云。去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军事法庭，人家也担心啊，怕你们学那个叫啥，叫那个高太尉野猪林半道把我陆老弟再给枪毙了。
7: 这位小姐，我们见过吧？
8: 昨天你抓浩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吗？
7: 我是说以前见过。
8: 那大概是在报纸上头吧。我们仙尼社经常到前线去慰问演出。
7: 陆太太，里面请。
0: 好，谢谢邱长官。走吧。
7: 方队长，两军有别，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进去不方便，你在这儿等着吧。
0: 哎，哎。啥叫两军有别？不是，你听我说，我们政委说了啊，这抗日战线咱们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齐心协力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9: 秋姐，你也是老革命了，怎么会发展梅应苏这种大小姐入党？
10: 冯政委，毕竟小苏还太年轻了，而且出身又优越，这身上难免会有些小毛病，但是他天性特别的善良，又聪明又正直，关键是他特别有正义感，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优秀的革命战士。
11: 这点事儿就化了半个小时的妆，咱们现在是在打仗，又不是去上海参加舞会，他这种工作态度怎么能行？
10: 我们做这行毕竟也是为了掩护，所以必须得投入其中嘛。再说了，这陆浩云可是留过洋的国军少校军官，那你觉得他的妻子该是什么样呢？
11: 哦，也是
10: 对吧。
11: 嗨，不过他早说就好了，害得方汉等他半天。
10: 那可是方汉逼着他去的。

0: 就小苏这种从来都不肯吃亏的性格，他肯定要找补回来的。
1: 坐吧，陆太太。

0: 这位长官，我们陆浩源是你们国军的军官，也算是你的同僚吧。这就是你们宪兵的待客之道啊。
1: 首先，陆浩云是我的犯人，不是我的同僚。其次，你也不是我的客人，更不是陆浩云的太太。
0: 你凭什么说我不是陆浩云的太太？
1: 我看过陆浩云的履历，家属这一栏他填的是未婚。
0: 我是他未婚妻。
1: 他当兵几年了？
0: 七八年了吧，具体的日子也没跟我说过。
1: 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呢？
0: 长官，如果陆浩云把部队的番号和驻地也告诉我了，那你们宪兵应该早就上门了吧？还用等到今天呀？
1: 他家是哪儿的呀？怎么，陆太太不会连丈夫的籍贯是哪儿都不知道吧？
0: 浙江的。
1: 是吗？可是据我所知，陆浩云是广东人，他的父亲是同盟会的。
0: 我说的是祖籍，他们家是从他祖父那一辈才迁到广东去的。
1: 哎呀，真不愧是仙尼社的呀，这谎话是张口就来。我就不明白了，陆浩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怎么会喜欢上你这样的人？
0: 我倒想问问，你们军队哪条哪例规定了国军的军官就不能喜欢我们仙尼社的呀？
1: 很可惜呀，陆浩云不是广东人，他家是湖北武汉的，父亲也不是同盟会的，是共进会的辛亥首义的新军军官。来人，
2: 警官，
1: 把这个假冒的陆太太给我带出去。
2: 是。
0: 不用，我自己会走。
3: 那个怎么样？哎，咋样啊？我说，哎，梅姑娘，你倒说句话呀！都半
4: 小苏啊，怎么样？见着陆长官了没有？看守人多吗？
0: 没见着。姓邱的把我识破了。
3: 啊？你戏演砸了呀？
0: 你还好意思说啊？他问了我一堆关于姓陆的私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啊？
3: 你。
4: 这家属探望还需要这样吗？
5: 看来他们还真挺重视陆浩云的。难道他真有这么厉害？
0: 方队长，冯政委，你看看你们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啊，害得我丢人丢到家了，知道吗？以后这种事儿千万别来烦我。
3: 我说这个妹妹，妹妹你，哎，我说陆老弟就。
6: 哦哦哦哦

0: 再用轻点儿。
1: 骆浩云少校，军委会命令你不撤退，你抗命不

0: 我要喝水。给他。厅长，我也要喝水。
1: 你已经享有了军官的权利，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吧？是否因为你的抗命不尊，致使炮十团一营损失惨重？
0: 是的。
1: 原因？我截获了一份日军的报纸，上面写道，他们的福建公亲王乘坐岛风号。
0: 到达上海前线视察，停靠在黄浦江码头，距离我的炮兵阵地20公里，超出了150弹炮15公里的射程范围。我利用了风速和地形进行了炮击。你是说日本皇室福建恭亲王？是的。
1: 邱长官，你懂不懂打仗？
0: 你懂不懂火炮？当时我在一个废弃的大楼里指挥炮击，他在码头上离我20公里，我怎么确定啊？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你自说自话，根本没有证据。什么叫没有证据？18发炮弹命中12发，只要他在码头上，他生还的几率很小的。
1: 陆浩云。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建恭亲王在视察完部队之后，已经安全回到了日本。
0: 不可能，这不可能！
1: 我亲眼看见那个码头被炸得稀巴烂。你闭嘴！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受军委会之命，去抓捕你，你和这位下士畏罪潜逃。
2: 期间偷走了宪兵队的车辆，还利用车上的机密文件骗过宪兵，盗取了摩托车，是否属实？
3: 属实。
1: 为什么？
2: 我认为我击毙了福建恭亲王，只要军委会知道这个消息，我可以将功补过，所以我不能落在你们手里。
3: 除了这位下士，
2: 还有谁帮你潜逃？没有。
3: 没有？
2: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
0: 我是一营的主官，他们只是服从我的命令。我对全部的事情负责。陆浩云，你在袒护他们。
2: 邱长官，他们是中国最好的炮兵，他们一直在前线为国杀敌，非要把他们牵连进来，让他们蒙受冤屈，无法作战了。
1: 记下，这一切都是陆浩云个人所为。
2: 谢谢。
1: 把他们暂时收押，听候军委会的命令再行处置。
0: 邱长官，还有一件事情。
1: 你没有权利。
2: 新田镇外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 你要告诉他的指挥官，会出人命的，会出人命的。

0: 长官，日军已经突破了吴府县，这新田镇随时可能遭受攻击。我们继续待在这里，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怎么？你怕了？
0: 卑职可不怕死，主要是长官，您还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不能轻易的死在这里。
1: 能做更多事情的不是我，而是关在库房里的这位。

0: 你是说，吴浩云，他不是逃兵吗？你仔细看一下他的审讯记录。这个人能在20公里外命中敌军目标，而且还能够深入敌后，充当炮火指挥官，指挥炮火袭击。
1: 德制32/150毫米榴弹炮，最大射程是15公里，就算利用佘山的地形和风速，将射程达到2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能够做到18发命中12发，那么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中国最好的炮兵指挥官。
2: 依我看啊，这个人就是在吹牛，想糊弄我们逃过一死。
3: 如果不是为了击杀福建公亲王，他抗命不撤，目的是什么？别人逃还来不及呢，他拿着撤退命令不走，又是为什么？当然，这只是个猜测，但是只要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就要引起重视。
4: 快点，走，进去。
3: 哎，你别走，我等着你，别让我出去。
4: 老子都关了禁闭了，也不能好好的睡一觉，啊？

0: 你看我干啥呀？懂不懂规矩？
1: 先来为大，知道吗？你们两个叫什么？犯啥事进来的？说吧。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营长，你还不站起来敬礼？哎，
0: 都进了牢房了，还跟我摆臭架子吗？啊！ 我就这样，你能咋的？
1: 营长，要不然我教训教训他。
2: 他不教训你就好了，找地方坐下来吧。
1: 我告诉你，算你运气好，我们营长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嘿嘿嘿，哎，幸好这个没被锁走啊！啊，藏哪儿的？
1: 连长，你别问了，你要问的话，怕你喝不下去了。
0: 哎，营长，那个刚才那个姓邱的娘们问你，你怎么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下来了？那你不是死定了！我不扛谁扛啊？你扛啊！
1: 要不是你非要去看戏，你能被抓？
0: 我的事你少管。营长，你不都说那个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吗？那唱戏的能有什么好东西？你对他那么好。
2: 他还不是口口声声骂你是逃兵，这不何必呢？
3: 你诚心让我心里不舒服是吧？
2: 唱戏的，唱戏的，你小子以前还是做贼的呢，怎么看不上别人啊？
0: 你别生气嘛，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
2: 就你这种人也能当官，怪不得咱们打不过鬼子。
0: 你说谁呢？说你们长官呢？当着官拿着饷，不想怎么打鬼子，竟想着怎么玩戏子，你配个国军军官啊？我告诉你，我们营长杀的鬼子，那比你见到的都多。哎，就你，你算个什么东西？

0: 哎呀，谁亮的？哎呦呦！你给我松手！我告诉你，我可生气了！我生气可吓人了！哎呀！哎呀！你！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福建恭亲王遇袭的消息，这是在战时。
1: 一个亲王身临前线视察，结果遇到了伏击，这种事儿传出去是会影响军心士气的，所以他们不宣传也在情理之中。
0: 也是，那我们该怎么办？
1: 这样，如果军委会的命令还不下来，明天我们就去南京，带上陆浩云。
0: 是，长官。
2: 你疼，真疼！
3: 我告诉你。
4: 我就是没吃饱，我吃饱了，一个打你脸啊！
5: 营长，他骂你！
4: 够了！我站好。听好了，那个邱长官说，在等军委会电报，明天多半我要被枪毙的。 有些事你要记着，
5: 营长，要死我就跟你一起。
4: 闭嘴！我不用别人陪我一块死，你有更重要的事做。
5: 你的流言，那有没有出息啊？
4: 啊！
5: 就是，你说你个当兵，你哭啥呀？啊！你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知道不？
4: 别哭了，我还没死呢。
5: 军长，
4: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小苏姐。我让你照顾小苏姐了吗？不是小苏姐，那你让我照顾点什么姐都行。我记好了，来之前我看过这儿的炮兵阵地，很多地方有问题。明天你要是没被枪毙。 找个机会，去告诉他们的指挥官，马上改过来。记着啊，第一，这儿的炮兵阵地太过暴露，我们是炮火弱势方，首要的任务是做好隐蔽，让他们把火炮全部撤到阵子里来。找个高点的位置做观察哨。第二，撤退的道路要事先找好，就他们那几门炮，根本没法和日本人硬拼。
5: 日本人要是发现了炮兵阵地，那就全完了。打完几炮，让他们走。第三，
6: 行了啊，别搁那吹了。你看看你那德行，还玩炮呢？信谁呢呀？
4: 干什么？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说。

0: 这是我们最后能为国家做的事儿了。是。重复一遍。第一，炮灰的灵台暴露，我们在炮火上是弱势方。最重要的就是隐蔽。第二。
1: 多少通风道，这鬼子还真大呀！
2: 你小子讲话好的不灵，坏的灵是吧？啊，咱们今天去救陆浩云，你说这陆浩云救不了了，咱们的人再赔进去不成？这不是赔本的买卖了吗？赔大发了！
3: 我哪知道小鬼子这么给面子，说来就来啊！

0: 队长，
1: 咱出来把人救出来吧。
0: 屁话，这个时候能去内讧吗？你小子也有本事，你留着去打小鬼子去。
1: 行啊，
0: 你这样啊，听我的，你带一部分人去协助政委把那些黄金还有武器往西边撤，西边的不远处就是133师的驻地，知道了吗？到了那儿就安全了。其他人跟我走啊。
1: 哎，队长，凭啥我去护送？你让他俩去呗，我给你打鬼吧。
0: 你这个时候我能跟你讲民主吗？
2: 方向右35度11分，高度15，状态，预备，发。
3: 至少有12门，12门野战炮，有3炮，9.2步兵炮。主攻方向应该是信天镇。
4: 大哥，我知道你能听得见，你放我出去呗，行不行？我保证不跑，我就想杀鬼子，真的。
5: 给我闭嘴，赵家强！我告诉你，你给老子消停点！
4: 我求求你了，你放我出去，我回来给你补上金币，行不行？2倍，行不行？3倍，成功！
5: 把你放了，开什么玩笑？老子脑袋就保不住了！
4: 兄弟，我一家都被鬼子给杀了，我就想出去替他们报仇，你让我出去吧，行吗？不行！
1: 我说的你不听是吧？
4: 你他娘的哪伙的？啊！老子杀了个俘虏，你就咋想比着我？啊！光金币，那鬼子杀了多少俘虏？你把枪给我放下，我弄死你，信不信？
1: 闭嘴！我真打死你！
4: 来啊，打死我！站住！来，
6: 大哥，大哥，你不放他可以，
1: 可我们是守规矩的，我们肯定不闹事儿，而且我们还会打炮。这是我们营长，他可是日本军官学校毕业的，你把他放出去，他肯定能帮上你们长官。
7: 再闹腾，我真把你们一块毙了！
8: 你们俩给我赶快回来，长官让我们立刻反击。
1: 是，长官，走。
0: 营长，没事了，一会儿这帮乡巴佬就知道那帮小鬼子厉害了，那说不定得拿八抬大轿把你抬出去。
4: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要等军委会的电报？只能看着外面这帮弟兄当炮灰。
9: 前线死的每个人都是你们害死的，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

0: 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 坝，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头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

0: 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头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第一野战炮中队，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32度23分，标识716密位，1号装药。
1: 第一野战炮中队注意，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方向西偏北32度23分，标尺716密位，1号装药。是。
0: 第二野战炮中队，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9度01分，标尺709密位，1号装药。第二野战炮中队注意，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9度01分，标尺709密位，1号装药。是。
2: 山炮部队射击支援调整，目标。 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8度25分，标尺262密位，3号装药。
0: 山炮中队注意，机准炮射击支援调整，目标敌。

0: 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8度25分，标尺262毫米，3号照耀。
1: 是。
2: 邱社长，怎么样？你都到齐了吗？
3: 都到齐了。
2: 你们这是怎么了？
3: 有一个姐妹被炮弹击中了。
2: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牺牲，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4: 行，大家准备出发，
2: 走。
5: 五、

0: 新的打击仗来了，陆长官怎么办？方队长会去救他吗？
1: 你老惦记那个人干嘛呀？这太危险了，快走吧。
2: 全，阵地起身，预备，放！
3: 喂！
4: 喂喂喂喂！
2: 红姐，传令下去，给敌军开始进行自由射击。
5: 好。
6: 织田阁下，牧野军对火炮的运用几乎是炉火纯青，帝国有这样的炮兵军官，区区中国军队何足道哉？
7: 秋山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6: 观察好敌方的阵地布置，事先调整好射击坐标，这都不用说了。但是你看，牧野军将威力强大的野战炮驱射，用较小的装药量，而威力较小的山炮直射反而使用较大的装药量，这里边计算之精妙，不是普通的炮兵军官可以做到的。
7: 我对炮兵不是很了解，还请秋山先生解释。
6: 野战炮的炮弹出速快，用小装药驱射，而山炮的炮弹出速慢，用大装药直射。牧野军这么控制，将速度不同的炮弹如同两把锤子同时狠狠地砸向敌军阵地，让敌军根本没有准备的时间，而且让对方会误估我军炮兵的数量和种类。
7: 可以打得如此的精准？
6: 当然可以，牧野军不愧是松岛先生最杰出的弟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8: 快跟上！
9: 来
8: 来，
10: 快点！
8: 快！
9: 前方战况怎么样？
10: 快快！
8: 来，
11: 李经理，
8: 什么？
11: 你怎么回事？你听到没有？鬼子的炮弹已经打到老子指挥部了！你要敢后退一步，老子毙了你！
12: 师长，
13: 日本人的火炮凶得很，第九师团伤亡惨重，只剩一个营了。
8: 老子不管还有多少人，立即给我守住阵地！
12: 师长，
13: 师长，
8: 快快
13: 走！保险撤退！
14: 三九九旅的反击被日军击退，七九八团伤亡惨重，团长林向红阵亡。
8: 废物，都是一群废物！老子要毙了你！

0: 大家准备，老子报了谁？师长命令我坚守阵地，只要还有一个人，一口气，我李建立绝不后退。大家是男人的，跟我走！
1: 队长他们打仗，我去不了，我着急啊！
2: 你瞎嚷嚷啥？方队长是信任你，才把保护大家的任务交给你。我告诉你，这次任务可比你上前线打几个鬼子要重要的多。快走！
3: 是。好，

0: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能出去打仗，不就可以江湖赎罪，不用被枪毙了吗？
2: 该骂骂，该学仇管用吗？
3: 再想想办法。
0: 我让你去开锁，你开不开？
3: 你不会开吗？
4: 营长，我是扒手，不是土贼，这互相不呛行的。
1: 当个贼还那么有讲究啊？那没办法，等着了。
5: 问半天还是没辙呗，啊！行，来人呐！救命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不想死在这儿！放我出去！有人吗？有没有人？
6: 同志，坚持住，再坚持一下，一会儿就好了。忍着啊！

0: 放着，救人。
1: 在老家，我也有个妹妹。
2: 不会有事儿的，你醒醒，你醒醒，你脸就这样睡过去了，你。
3: 休息一会儿啊。
4: 忍一下啊。
5: 忍一下。

0: 你们几个给我出来！长官，终于放我出去了。营长，我们终于可以出去打仗了，你肯定能戴罪立功的。
1: 这位兄弟，出去干什么？
2: 哪那么多废话，出来就知道了。
0: 走啊，走走走！
2: 营长，
1: 这不会拉我们出去枪毙吗？
2: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0: 真要被枪毙的话，那个酋长官能不来？那倒是，那看来真是让我们出去打仗啊！营长，这次你可得把握住机会，你可千万别乱来！别唠叨了，烦都烦死了！你要再乱来，我们这次真的过不去这个坎了。
3: 干什么啊？快点！
0: 营长，我们这伤亡很大呀！穿紧的装备和训练都跟不上，营养也不好，很多人都有夜盲症。遇到鬼子的夜袭，能守住阵地就已经很不错了。
4: 别跟他吹了，等鬼子来了，你们上来试试。
0: 你给我说话注意点啊！我们营长打仗的时候，你还种地呢，你知不知道？
1: 你给我说话客气点，兄弟。
5: 少废话，赶紧走。
6: 牧野军的火炮技术实在是令人赞叹的，皇军中有你这样的炮兵军官，真是帝国之大幸啊！我仅代表旅部向牧野军表示敬意。
5: 谢谢将军阁下，卑职今天依然可以参战。
6: 牧野军。 就不用操心了。虽然昨晚的突袭没有彻底摧垮中国军队，但是他们核心阵地的攻势已经全被摧毁，而我军的战车部队已经到达，随时可以发起进攻。有他们的支援，击破对面的中国军队易如反掌。
7: 可是，
8: 牧野君，既然旅团长阁下都让你回去休息了，那你就先下去吧。
6: 有需要的话，秋山君自然会派人去叫你。
1: 织田阁下说的对。嗨，拿下。

0: 生人之言不可亵渎，明白吗？
1: 嗨，穆野君。穆野君，眼看就要攻破中国军队的阵地，
2: 他们却把你排除在外，这是在抹杀你昨天晚上的功劳。我们应该找织田阁下抗议。
0: 我们在第六旅团算是外人，秋山一羽自然不愿意与我们分享功劳。至于织田天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为福建宫亲王复仇。我们的事，他根本不在乎。
2: 那我们岂不是白白辛苦？
0: 宫崎骏，你我都是帝国的军人，为帝国出力理所当然，没有什么白白牺牲。
1: 哼，穆野君。
0: 希望任务能尽快完成。
3: 我告诉你啊，西部的防线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盯紧了啊。
1: 这队长
3: 怎么样了？
1: 这鬼子的火力太猛了，兄弟们牺牲了十几个，还有剧团还有两个女孩受了点轻伤，不过好在没什么大事。
3: 到底牺牲了几个？
1: 十三个。
3: 我特意让你和郭大柱留下，我就是害怕政委他们遇到鬼子。你现在赶紧回去告诉政委他们，不要让他在镇上耽搁时间太久了，
1: 让他们往川军的驻地去，
3: 等打完了这仗我再去接你们。
1: 队长，是不是咱帮川军兄弟打赢了这仗就能换回陆长官了？
3: 屁话，什么叫帮川军兄弟打呀？小鬼子杀的不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吗？咱们是帮自己打，懂吗？给他挂了。二狗，赶紧的啊，抓紧时间把任务完成了啊。
4: 是，
3: 赶紧下去。一个一个的，你思想觉悟真低，感情政委这个政治思想课全给我一人上了。陆老弟，这是娘们儿怎么把我陆老弟带到这里上来了？
5: 方队长，方队长，
3: 哎，来，我去。
6: 这待会儿啊，日军还要发动一顿进攻啊，咱们得研究怎么合作和布防。
3: 好，
6: 好，好，来，来，来，来，
3: 哎，我说，
7: 长官，人带来了。

0: 老子也不是挖土来的，你给我敲干啥呀？去挖土填沙坑，再废话就把你填进去。吓唬谁呢？
1: 兄弟，你这个阵地构筑有问题啊！火炮最起码是半掩盖，火炮前方的土垒掩体不能高过最大火线高度，两边土垒垒得高一点，后边要平，以便随时转移。再说你这怎么连个防空网都没有啊？
2: 废话，赶紧滚过去干活！你到底懂不懂火炮？用沙包构筑的工事是没有用的，重机枪都挡不住，更别提925兵炮了。日本人一番炮击打过来，你这阵地都完蛋了！
3: 你贵儿子是哪个？人无人流的说什么呢？哎。 你龟儿子不听招呼说，
4: 别他妈打兵了，
5: 起来，
4: 起来，
5: 行行行，
4: 长官，长官，长。

0: 活泡若是方首要做的是隐蔽，为此牺牲社稷是必要的。把活泡摆在第一线，龟儿子，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勇敢？
1: 营长，我们现在就是个卖苦力的，就干我们活得了。
0: 我得让他改过来。
1: 哎，营长。
2: 你，快隐蔽！

0: 我也觉得，看来战斗很快就会结束。这支中国军队居然将主力部队放在一线阵地，面对五军的准备，造成如此大的伤亡，看来对方不懂得战场。对面的敌人是川军第133师，他在中国军队中是战斗力较差的。
1: 他们哪里会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炮火的威力？唉，
0: 甚至不武啊！不过这样的军队，居然能遭遇我军昨晚的炮火打击，坚持到现在，看来颇为勇猛啊！
1: 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在
0: 即墨几轮破坏打击之后。
1: 就开始压制射击，到时候战车和进攻部队就可以开始进攻了。牧野军手痒了。只有在战场上才能体现军人真正的价值。只要牧野军协助完成此次任务，我可以推荐你去前线担任指挥官。
2: 快，站住！快，站住！快，小心！对，马上执行！给我把炮塔拉上！来，站住！走，一、二，站！一、二，站！站！走！

0: 送走，
1: 送，
2: 慢走，
1: 慢些。
2: 哎，来，找位置，
1: 正
2: 好，快追！
1: 来了，上来了。
2: 你旁边铲平，
1: 干啥呀？
2: 让你开车，开车，给我，警察炮弹。
1: 是。

400米，方向右，18米位。

0: 真神了！反坦克炮，中国军队怎么会有反坦克炮？
1: 不，这不是反坦克炮，而是山炮平射。山炮平射也能炸坦克？是的，不过这不容易。看来敌军的炮兵炮手并不简单。 公子，传令下去，对敌军阵地031到034火力点纵深方向进行覆盖性炮火打击。
2: 好，好，
3: 中啊，中队，
2: 是。

壮子！哎，兄弟！哎，哎，哎，兄弟！哎，快过来！哎，哎，壮子！

陆浩宇，他就是个宝贝，老子说什么都要把他给挖过来。

0: 一帮废物。
1: 真正的高手，这是真正的高手。快，让炮火覆盖大起。
0: 莫野君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不快去？
1: 哎。

0: 距离350米。
1: 他们发现我们了，快跑！快跑！

0: 就是个炮神。
1: 兄弟们，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冲！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以前没干过。
1: 水，
2: 水！
3: 方队长有没有受伤？
4: 队长被半片划伤，胳膊挂了彩，不过他不曾撤下来，他说轻伤不下火线。
0: 再坚持一下。
3: 这个方汉一上战场，连自己姓啥都忘了。
4: 本来我们就快坚持不住了，突然来了一个神炮手，拿炮连续炸掉日军好几辆坦克，我们才重新夺回阵地。
3: 神炮手？
4: 啊，就是我们队长要救的那个国军军官陆浩云。
0: 陆浩云，他不是被关在宪兵大院吗？
4: 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想让他戴罪立功吧。不过幸亏有他，一个人就改变了整个战场的局面，给咱们游击队啊挣了好多脸。
5: 喂，啥叫给你们游击队长脸？他可是我们国军的人。
4: 哎，我说你们国军好像一直把他当作俘虏吧？
6: 这一路上拼着命救他的可是我们游击队。
5: 那是狗日的宪兵队干的，关我们川军啥子事？
4: 怎么不关你们什么事儿？你都是一家子的，你们。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3: 这陆浩云还这么些本事？
0: 他就算有些能力，可是人品太差，不是所有的过错都能靠战功来弥补。
7: 陆长官人品挺好的。
4: 梅姑娘，我们队长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他看上的人人品差不了。
8: 哎，我说你们好了啊，队长的眼光怎么样？用不着你们来吹嘘。
9: 站长，
10: 来，
9: 一站直走，一站直走，一站走，走走。
11: 你们两个把炮拖走，我现在看看有什么能用的。
10: 是。
12: 慢点。哎。

口秀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

0: 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

0: 实，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

0: 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雨田，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

0: 是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兄弟，你们长官是不是姓陆？哎，
1: 关你屁事儿！
0: 还记仇呢？昨天晚上

0: 是我脾气不好，不要泄了去。你这样，你倒气点行不行？消消气儿。哎，你要干啥？我看你们长官用炮用那么好，我想跟他学两手，能不能帮我说一说？那肯定不行啊！
1: 为啥呀？
0: 你们家有空手，求人教授一代啊！再说了，就你这脑子，你学得会吗？哎，东三角还入了，东平那几何嘛？
1: 啥事儿？
0: 平那几何？啥玩意儿？

0: 中华，过来搬东西。
1: 哎，
0: 你个马屁精，咋的？
2: 赢了
0: 啊！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弹药和发射药。
2: 行。
3: 小白，你看，我找到了，
0: 够快的啊！再去找找。
4: 哎，兄弟，请问刚刚打炮的那位长官是谁啊？
5: 刚才打炮的是谁啊？
6: 对，
7: 谁啊？
4: 营长。

0: 长官，
1: 怎么了？
0: 刚刚打炮的是您吗？
1: 啊，是我。
0: 你们几个，别闹！长官，您救了我们兄弟，我刘大辉给你磕头了，
2: 磕头了。
3: 弟兄们，没必要这样，起来，起来。
2: 对对对，
3: 起来，起来，起来，
4: 起来，都起来，
3: 起来。
5: 川军这帮土包子还真够丢人的。
4: 什么叫丢人？这叫川军兄弟讲义气。
2: 就是就是，
5: 一看这
6: 刘大辉，刘大辉，
0: 师长。
1: 啊，
6: 刚才是谁打的炮啊？
0: 就是这位长官。
6: 啊，刚才鬼子那四辆坦克都是你干掉的？
1: 是的，长官。
6: 干得好，个老子的，这些铁护龟害死老子上百号弟兄，打得好。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学会的打炮啊？
1: 回长官，我叫陆浩云，在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过三年。
6: 哦，想不到老子队伍里还有这种人才呀、啊！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老子的炮兵指挥官了。啊，
1: 这恐怕不行。
6: 怎么？
1: 我是戴罪之身，不日怕是要被枪毙的。
6: 枪毙？怎么回事啊？
2: 师长，我求求你救救我们营长吧！啊，
6: 快起来，快起来，
2: 马上要被枪毙了！
3: 我儿子，给我起来！
6: 回去。到底怎么了？哎，你犯了什么事儿啊？
1: 我

你没事吧，小月？我想，我能明白你的感受。看着一个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却无能为力，的确是一件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

0: 可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1: 小苏姐，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遭受这样的困难。

0: 哦，这么说，你是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所以你认识鬼子军报上的字，然后你看到鬼子亲王要到前线来视察，所以你抗命不撤，想要干掉这个鬼子。
1: 是。
2: 那你有什么罪呀？这干掉鬼子亲王还有罪了？
1: 因为我的缘故，损失了我们营最后三门幺五零榴弹炮，
0: 还有我的副营长和几十个弟兄们。
2: 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军委会让老子们死守上海，跟鬼子血战到底，被鬼子的飞机、坦克、舰炮那轮着炸，咱们死的多少人呢？你照这么说，军委会那帮龟儿子，他该不该被枪毙啊？<笑>行了，你先跟我回指挥部。
3: 这是我们师部，啊，处理好了，你先休息一下。
4: 梅小姐，你没负伤吧？仙宁社不是撤到南京了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3: 你一个逃兵都能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
4: 逃兵？你误会了。我刚刚打掉四辆战车，你问他们俩？不用问了。你的火炮技术高超，我知道。
3: 你杀了不少鬼子，我也不否认。
4: 还是因为我老同学的事儿吧。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坏人？
3: 陆长官，我认可你的能力，但是并不代表我要认可你的人品吧。我还要救治伤员，请便吧。
5: 没啥呀，没有阻我。谁呀？
4: 梅小姐，我帮你吧。
3: 陆长官。
2: 你就别跟着碍事儿了，行吗？
5: 行，你忙。
2: 郭师长，郭师长，过来。
6: 哎，
2: 你放心，你就留在我这儿当个炮兵营长。那帮宪兵要敢来找麻烦，老子毙了他们。
6: 郭师长。
2: 这话说的太早了吧！杨山，给老子过来！师长，来，谁让你带他们进老子指挥室的？报告师座，没有人。来，滚！再有下次，老子毙了你！都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6: 我对你怎么管教下属不感兴趣？今天我来是要带走我的人犯。人犯？哼，我这里怎么会有你们宪兵队的人犯呢？陆浩云少校，哼，邱少校，
2: 开什么玩笑？这明明是我们幺三三师炮兵营营长，哎，怎么能是你们的人犯呢？
6: 我有军委会的命令。

0: 别拿一张破纸来吓唬老子，别说军委会，就是蒋委员长来了，也别想带走老子的人。
1: 看来郭师长是想抗命。军委会命令，抗命者格杀勿论。
2: 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还头一回被个女人拿枪指着。老子要是派你下着，还敢出船来打鬼子？
3: 今天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人我都要带走。
2: 今天要没有他，老子的弟兄不知道要死多少。你想带走他，除非你先杀了老子。
3: 你们除了会折腾自己人，你们还会干嘛？
2: 对，
3: 我们的前线拼死拼活打鬼子。
4: 你们就会背后捅刀子。
2: 董大哥，说得好，女人别玩枪。
5: 陆少侠，看来你是想拒捕。跟你走可以，我有两个条件。
3: 营长，你不能跟他们走。
2: 你不要走，我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6: 长官，你不能走。
4: 你要走兄弟们怎么办？鬼子坦克来怎么办？什么条件？一，别追究133师的责任。不许抓河东娃下士。
0: 可以。
4: 二，我要留下来打完这一仗。
0: 不行。
4: 我必须留下来打完这一仗，打完我就跟你走。
0: 我必须把你活着带回去。刚才你击毁了鬼子4辆坦克，瓦解了他们的进攻，你是党国需要的人才。如果我们想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你就不能死在这儿。
4: 可是南京方面要追究我呀！
0: 我去替你向上峰求情，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4: 邱小姐，这里。 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走啊！你要是为难，你还是就地正法我算了。
0: 营长，哎，说得好，我认你这个弟兄。行，就打完这一仗。
4: 多谢。
7: 说女人啊，她就是个泼妇。哎，
8: 郭长官啊，日军马上就会再次发起攻势，你的炮兵阵地必须立刻调整，所有火炮的指挥权都交给我。白痴！
9: 统统都是白痴！你们把帝国军人的脸面全都丢尽了。昨晚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而你们有战车掩护，有炮火准备，为什么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新田镇？
10: 阁下，请听我解释。
9: 说， 这次进攻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战车部队忽然遭遇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
11: 我军用于正面突破的4辆战车，全部被中国军队摧毁，而随后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反击，我军仓促之下陷入敌军围攻，所以我们才被迫撤退的。
12: 以炮护眼。据我所知，川军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是最差的，他们怎么可能有反坦克炮？
13: 将军阁下，我军遭遇的不是反坦克火炮。
14: 而是山炮、平射打击。木叶君，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跟木叶君亲眼目睹了此次进攻的失利。中国军队用一门山炮，连续摧毁了我军4辆战车。邱山君，你的部下实在是太过愚蠢。
8: 废物，一群废物。

0: 被中国人用一门山炮消灭了四辆战车，你们简直是在浪费天皇的武器！将军阁下，这间店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能够使用平射山炮连续摧毁四辆战车的，肯定是炮兵中的精英。我军面对这种对手，战败。
1: 也是情有可原的，莫野君。看来让你退出炮兵指挥是一个错误。我希望你能重新回来，指挥我军火炮部队，尽快击垮对方的防线。
2: 这是属下的荣幸。听我说，打了这么久的仗，这真是大姑娘做花轿，头一回缴获这么完整的炮，真他娘的不容易，
3: 不容易
2: 啊！哎，你懂火炮吗？你就乱鼓捣，
3: 不懂，
2: 你们懂吗？
3: 不懂，
2: 不懂，就不要乱摸乱鼓捣，鼓捣坏了，你说怎么办？
4: 队长，
2: 您这不让我们鼓的，您咋还摸个不停呢？
5: 我是队长，谁还敢跟我比啊？
2: 哎，政委说了，咱可是革命队伍，人人平等。
5: 哎，就是，那政委可说要讲究民主，不能独裁。
2: 哎，我说你个二狗，这个火炮是用来干啥的？你说。
3: 干啥的？
2: 打鬼子的。对呀、啊，是打鬼子的，属于打鬼子的范畴，是吧？老子说了就算，是不是？哎，队长，说到打鬼子，这玩意儿您会使吗？
3: 会使吗？哦，
2: 我不会使，我乱鼓捣的。
3: 哎，那太好，您给我们讲讲呗，以后我们拿这也能打小鬼子，弟兄们，
2: 想不想听啊？
6: 想。
2: 您讲讲呗。它是这样的啊，这个火炮，嗯。 有炮弹，对不对？嗯，良好距离，山后边啊有鬼子，一发炮弹就轰他娘的小鬼子，那威力太大了，啊！
6: 队长，我知道威力大，咋使？
2: 咋使？您讲讲，它这个威力很大，山后边有鬼子，良好距离它就能使。
6: 王汉同志，
2: 咋？
6: 来，
2: 政委，
6: 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2: 好。
6: 政委找我有事啊，等空了我再给你们讲这个火炮啊，别给我瞎鼓捣啊，瞎鼓捣爪子给它剁掉，听见没有？
2: 你放心有我。政委，你找我呀？咋了？你笑啥？
6: 你能不能先别鼓弄那门炮了？现在我们要抓紧黄金和武器撤退，这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2: 啥？要撤退？那哪行啊？咱方汉啥时候干过这个半途而废、临阵脱逃的事啊？
6: 不行，
2: 你丢下组织交代的任务不管，擅自跑去打鬼子，这就叫半途而废。
6: 政委，你小点声，啥叫擅自跑来打小鬼子呀？是小鬼子擅自跑来打咱们，咱们还击，好不好？
2: 你现在不还击了吗？为什么还不走？我看你就是想留下来打鬼子。
6: 我是想留下来打鬼子，不是打小鬼子有错吗？
2: 当然有错。
6: 有啥错？
2: 我的意思是，要是鬼子再来一轮更猛烈的轰炸，那些黄金和武器怎么办？我们怎么跟组织交代啊？
6: 政委，你有没有想过，啊，咱们要是走了，我陆老弟咋办？争取他保护他，是不是上级下来的任务啊？啊？
2: 那你说咋办？这陆浩云刚刚打了个大胜仗，憋着劲儿的要将功赎罪，这肯定不可能跟你走啊。
6: 可是那些
2: 黄金和武器总不能一直拖延着。
6: 哎呀，政委，现在小鬼子要打信田镇啊，他们把后路都给切断了。现在咱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来跟川军一起打赢这场仗，嗯，顺便做一做陆浩云的思想工作。原因你也知道了，别耽误我正事儿了啊。
2: 刚才我可能看见了，咱们游击队上上下下没一个懂火炮的，包括你在内。
6: 哎呀！
2: 在那瞎研究，也算正事儿。

不是，我不懂没关系啊，哎，有人懂啊，是不是？我现在赶紧去做做陆浩云的这个思想工作啊，再见了啊。

0: 我回来先陪他休息一下。
1: 哦，哎，梅姑娘，我能给你提一个芝麻点的这个意见吗？
0: 什么意见啊？
1: 你也知道，上级呢派给咱们的任务啊是保护好陆浩云。你能不能每次见到他不要摆个那个脸子给他看？我们政委也说了，对待自己的同志要像春天般的这个温暖，冬天里的太阳。哎，你能不能见了他笑一个？
0: 不好意思啊，方队长，他是国军，不是我们的同志，组织也没规定让我必须对他笑脸相迎。你保护你的，我做我该做的。
1: 他是一撇，那我就是一捺，回头你把人给骂走了，你说我咋保护？不是，梅姑娘，你
2: 小苏姐，
1: 我说梅姑娘，这一撇一捺才算个人吗？啊，
3: 哎呦，比政委还不通情达理。

0: 一门闪炮，一门迫击炮，这也算是炮兵营啊。就这么些炮弹，我怎么打？
1: 长官，请你把阵子外的阵地转移到阵子里边，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们怕死啊？
0: 他们，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在开过地和他们打，不是找死吗？
2: 撤到镇子里来，打巷战，拖住日军，和郭师长里应外合截断他们的退路，兴许还有点胜算。
3: 就这么两门炮，再不藏好点，被日军发现，一炮全完蛋。
2: 你什么都不懂，你就给我闭嘴！哎，听口音是东北的，你怎么在川军团？因为什么得罪了宪兵队啊？
3: 长官，我是东北的。 九一八逃难进的关，爹娘、老婆、孩子都被鬼子给杀了。128抗战，我在88师当兵；长城抗战，我在25师的关师长手下当兵。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所以就留在川军了。
2: 你这个熊样，跟哪个部队都待过呢？只要能杀鬼子，我在哪儿当兵都一样。你让我干啥都行。
3: 干什么？
2: 起来！
3: 长官。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炮用得这么好，我也没有见过可以这样杀鬼子。我求你教我，我跟你一起杀鬼子。
2: 行行行行行，起来吧，我教你。现在学门手艺。
3: 这么简单，
0: 学手艺？
4: 长官，怎么讲究？
0: 哼，学手艺，你当我是卖艺的？

0: 我也去。
1: 这名中国军的炮手如此厉害，
0: 会不会是你的那位同学？
2: 卢浩云在学校的时候，特长就是反坦克、防空、防炮。尤其对于我军的几种坦克，更有独到的研究。如果是他，使用山炮连续摧毁我军四台坦克，那是有可能的。

0: 在军校的时候就计划着与我军为敌。
1: 他是军人，为他的国家着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0: 穆远军该不会是还顾念着同学之情吧？
1: 指点殿下，两国交战，各位记住，我如果见到陆浩宇，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0: 那么，就拜托穆野君了，请你一定要杀死陆浩宇，为福建公殿下复仇，洗刷帝国的耻辱。
1: 遵命，殿下。

0: 陆老弟，我来讲几句啊。陆长官，能用这种炮把小鬼子打得找不着北，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啊！现在让陆长官讲几句啊，欢迎欢迎。好了，老弟，你看看这个战利品，不错吧？
1: 看着不错，可惜没法用。
0: 啊？怎么没法用了？这不好好的吗？我说，是不是你们刚才瞎鼓捣，给鼓捣坏了啊？
2: 冤枉队长，一铁家伙能给磨坏了？
1: 这事儿怨不得他们。这门炮啊，看着挺完整，可主要部分有缺失，基本上就是一个能看的废铁。所以日军在撤退的时候，干脆连炸也没炸。
0: 哦，我说这个，那感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弟，你放心，早早晚晚，老子缴获几门能用的炮，给你建立一个炮兵营，听你的指挥，打他娘的小鬼子。
1: 谢谢。我等着啊
0: 啊！
1: 好，有事我先忙了
0: 啊。好，宋总，陆长官，
3: 学长，这真用不了啊，费这么大劲搬回来的。
0: 陆长官说了，烧零件、抢战利品的时候，得好好看。
2: 我又不懂这个，
4: 快搬到那儿去，那儿呢，那儿。哎，对对对，就放那儿。
1: 鬼子要是打入阵内的话，那条路就是主攻线路。刘大会，
5: 哎，
1: 没我命令不许开炮。
5: 严卫长官，
6: 长官，
1: 嗯，
5: 呸，
6: 师傅，这又因为点啥呢？
1: 一共五发炮弹，只要用在重点目标上，不能浪费在步兵身上。
5: 哎，这能跟他废话吗？三光那个手，咱就那个走嘛。
6: 就是，烦不烦？
7: 我师父愿意教我，你们管得着吗？
1: 我、拿个喇叭，去那个鼓楼上守着。
6: 好，
1: 等一下。还有，老办法，带上炸药，选几个地方埋上。
8: 放心吧，营长。
9: 过去，过去。
1: 你去给迫击炮炮弹装发射药。
6: 好。
1: 发射药。
9: 啊，行。

0: 师傅，问你个事儿吧。
1: 嗯。
0: 哪个是发射药？
1: 你手上这个就是。
0: 这个就是啊。咋用了？
1: 一号装药，二号装药，三号装药，小心点。
2: 就这么简单啊？
3: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0: 哎，我师傅给你的，
1: 到时候按照地图上的位置报告方位啊。
2: 营长又让我当观察哨，我迟早有一天被他害死。
0: 跟你说，师傅还真厉害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新田镇画出个地图来，而且还完全标注了方位，那是不是就可以想打哪儿打哪儿啊？东华，你说这手艺难不难学？
3: 你要干啥？你还真想学大炮啊？
0: 啊！
1: 要不是咱师傅干掉那几辆铁乌龟，那川军得死多少兄弟？是不是？
0: 我之前问我师傅了，师傅说啊，山炮还不算威力最大的，还有一个，那就是德国造的150榴弹炮，
1: 那家杀伤力才大呢，一炮下去，杀死百十来号鬼子。
3: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跟我吹啊！
0: 我不管，反正这个师傅啊，我跟定了，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相信，终于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这个，
4: 我劝你啊，你还是省省吧啊！这学打炮，那得读过书才行。我们营长，那可是正规大学毕业。哎，就你，
2: 你小学读过没有啊？
1: 没有。
4: 学打炮，
0: 师傅跟那郭师长说，他在日本军校留学，真上过大学。
4: 怎么样？我跟你很熟啊，我为啥要告诉你？

0: 冬啊，你看，之前啊，我得罪过你，你呢，别往心里去，咱以后都是一家人，对不对？
1: 大度一点啊，别生气。
2: 行，我看你小子还算懂事儿。哎，
3: 那我就给你讲讲啊。
4: 长官，我们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再不走，日军就要堵住退路了。
5: 已经晚了。
1: 什么？那你还答应陆浩源？
5: 因为我相信陆浩源攻击福建恭亲王的事情不是他编出来的。
1: 可是
5: 只要陆浩云在这儿，要三三师就可能多抵抗一阵子，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后撤南京的部队就能多一个小时休整，多一个小时布防，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抵抗才是有意义的。
4: 那好，我留下来看守犯人，长官请您立刻离开。
5: 居委会的命令是向我下达的，李白，你答应我，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向上峰求情，保住陆浩云的性命，他才是我们前线真正需要的炮兵指挥官。
3: 我们营长那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踏踏实实学了3年，这3年里每一科成绩那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我们营长就参加了毕业考试，当时日本士官学校有6个中国留学生，我们营长那是第一名，当然了，那其他几个也都是前10名。小鬼子觉得丢人呢，他就来问我们营长要不要加入他们部队。
0: 那师傅去了吗？
3: 怎么说话呢？那营长能答应吗？
0: 继续继续。
3: 小鬼子当时啊那是气坏了，我们营长当时又说，老子是中国派来留学的，毕业了却成了你们鬼子的兵，这算怎么回事？老子宁可不要这个第一名，我也不能当二鬼子。
0: 那小鬼子咋说的？
3: 小鬼子当然是气坏了，但是也没辙呀，那么多人看着呢，是不是？最后还是把天皇御赐的望远镜跟银怀表给了我们营长。
0: 天皇御赐的望远镜，
3: 看到没？就这个。现在我当观察哨，这个东西那就归我使。啊，哎，
0: 摸一摸坏不了，
1: 摸一下，摸一下，摸
3: 一下。哎，行，坏了。
0: 哎呦。
1: 哎，鬼子！啊，
3: 鬼子，快快，你去报告营长。
6: 二哥，城门口一定要盯紧了，听见没有？
7: 是啊，
6: 去吧。
8: 同志们，抓紧时间，咱们的任务就是打汴河。哎，阴兵，阴兵，那边阴兵。
9: 你他娘的不要命了！
8: 你他妈比我重要！
9: 屁话！政委天天讲平等平等的，啊，都听狗肚子里去了是吧？你咋了？
8: 死不了！
7: 队长，鬼子上来了！
9: 准备，战斗！

0: 前有15米，鬼子怎么来接近？
1: 方向右，四处清密位，高度75厘米位。4号装药，
2: 啊，
1: 在这干嘛？装弹。那正好拿4号。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

0: 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

0: 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

0: 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

0: 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 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

0: 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

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0: 穿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1: 爷爷，你要写什么？
2: 天山加风摇。

0: 不成熟的小草莓。
1: 小草莓，很晚了，不能再吃零食了。
2: 知道啦。
1: 起来帮我一起打扫卫生吧。
2: 好啊。完成了，圈里面我负责打扫，外面就交给你啦，加油。
1: 太过分了吧。

0: 大草莓，小草莓，时间不早了，早点睡觉吧。
1: 那我先去睡觉。知道了，妈妈。
0: 真是拿你没办法。

0: 你终于醒了，小草莓。
1: 啊！你干什么，大草莓？
0: 你看外边。
1: 今天天气真不错呀。
0: 走吧，小草莓，我们出去玩。
1: 行吧，行吧。
0: 小草莓要看路才行。
1: 太啰嗦啦。
0: 姐姐这是为你好啊。你要是受伤了怎么办？
1: 你怎么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呢？
0: 我没那么小。
1: 你别跟着我了，我自己去乐比家玩了。哼。

0: 有没有那么好笑啊？哇！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1: 小草莓，你快让开！
0: 我已经长大了。这种节目太幼稚了，我要自己出去玩了。没想到你们也那么幼稚。
1: 小草莓今天怎么了？好奇怪啊！
0: 还是一个人好。

啊，这是哪里呀？哦，啊，啊，

0: 原来是梦。我还是去玩吧。一个人应该玩什么呢？捉迷藏。哎，哇哈！哦，哇！哎呀，一个人玩好没意思，不知道姐姐在干什么。姐姐，
1: 怎么了，大头蚂蚁？
2: 救命啊，蟑螂！你看，就在那。

0: 我抓到啦！
1: 小草莓好厉害！
0: 我要去找大草莓。姐姐，我回来了。
1: 小草莓，你去哪儿了？我的花被虫子咬了。
0: 先别哭了，姐姐。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小草莓就在那边。就在这朵花上。
0: 别怕，交给我。看吧，被我抓住了吧。再补点水，捉下太阳。还是跟家人朋友们在一起好玩。你也落单了吗？赶紧去找同伴们吧。去吧。
1: 小草莓把花儿照顾得真好。对了。这样就方便多了。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真的吗，小草莓？
0: 当然啦，
2: 但是这些花，
0: 你别担心，我和姐姐说。
2: 那好吧。
0: 那我们先把鲜花带给妈妈吧。
2: 妈妈，鲜花送给你。
1: 谢谢宝贝乐比。
2: 谢谢小草莓，妈妈特别开心。我们去找其他人玩吧。

0: 上小熊，哇
1: 哦，看我的，我是最快的，咦
2: 嘿嘿，小草莓，慢一点，
1: 姐姐，你快一点。
2: 怎么了，小草莓？
1: 是小火车！哎呀，可恶！都怪姐姐，你太迟钝了。
2: 你别生气了。
1: 你走得太慢了，哼，我不等你了。
3: 同学们，上课喽，都到齐了吗？让我来看看。
4: 老师，大草莓还没来，
5: 他肯定是迟到了。
2: 报告。对不起，老师，我迟到了。
3: 没有关系，下次注意点。快到座位上，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5: 大草莓慢吞吞上课又迟到了，你要是能有我小火车一半的速度，上课怎么可能会迟到呢？大草莓慢悠悠，大乌龟大乌龟。
1: 不许你叫我姐姐。
3: 你们不可以吵架。你们给我停下！你们这样吵架是不对的。
6: 老师说的对，而且小火车，你也不应该嘲笑大草莓。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和悠悠在海底遇见叶海龙时发生的事。叶海龙长得很奇怪，
7: 有怪物啊！
8: 我不是怪物，我是叶海龙，不是怪物。
6: 你长得真怪，
8: 大家都这么说我，因为这个原因，大家都不和我玩。
6: 没有关系，我们陪你玩。结果在之后的捉迷藏比赛中，找到你啦！
8: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6: 你太显眼了，一下子就看到了。悠悠，章鱼姐妹，
2: 乐比你真厉害。
6: 就只差叶海龙了。
2: 他藏到哪儿去了？
6: 叶海龙藏得可真好啊。
2: 对呀，他也太厉害了吧。
6: 我们一起把他叫出来吧。
2: 好的。
6: 叶海龙，快出来。
8: 我在这里。我在这儿呢。
2: 叶海龙，你捉迷藏也太厉害了。
8: 没什么，这还多亏了我这长得像海草一样的外表。
9: 叶海龙，我不该嘲笑你的外表，对不起。
8: 没关系。
6: 你看，叶海龙，你还觉得你的外表是缺点吗？
9: 这么奇怪的外表。

0: 在捉迷藏的时候却这么有用。
1: 嗯，我明白了。虽然我的外表不好看，但也正因为这个外表才能够让我在海洋中保持隐蔽。
2: 还有河豚，外表也怪怪的，但是凭借着它的外表，它才能避免被捕食。它这丑丑的外表也是有大作用的。所以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只盯着不好的一面，缺点在特殊条件下也会成为优点。小火车，你也要去发现别人的优点，而不是去嘲笑别人。大草莓虽然做事很慢，干一件事可能就要花上一整天，但也因此他做事才能仔细认真，可以把房子打扫得很干净，还可以把花养得很漂亮。
3: 要快快长大哦。
2: 难道他的慢还是缺点吗？
4: 乐比说的没错，我们的缺点不是绝对的。
5: 我还是不能完全赞同你们的说法。按你们的说法，小草莓缺点那么多，那他不也就有很多优点吗？
4: 那我就给你举几个例子吧。小草莓做事鲁莽，不经思考，但也因此他才会有胆量去挑战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儿。
6: 放马过来吧。
4: 这既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红绿灯有时候做事一根筋，不知变通，甚至很多事情都要追求完美。
7: 感觉还是不太对，我知道了。
4: 但也因此他做事才能尽心尽责，
7: 这就完美了。
4: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小火车力气大，这是你最自豪的优点。但你的大力气却总是出乱子。这时候你的大力气还能算是优点吗？所以同学们，在生活中我们不能总抓着缺点不放，而是要换个思路发现自己的优点。
6: 这么一想，我还真的有优点呢。
2: 那当然了，千万不要小瞧自己。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去嘲笑别人的缺点。所以小火车，你得好好向大草莓道歉才行。
6: 真是的。
3: 小草莓，你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吗？
6: 小火车一整天都没给你道歉。
3: 没事，我们还是回去吧。
5: 我好像是有点过分了，我还是找个机会去向大草莓道歉吧。我刚刚撞到什么了吗？我有主意了。
6: 那不是姐姐和小火车吗？
3: 好了，谢谢你帮我运那么多东西。
5: 不用谢，这也算是我给你道歉了。
3: 小草莓，你怎么在这里？
6: 小火车，看不出来啊，你身上的缺点也不少嘛。
5: 是优点才对。那我就先走了，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3: 那再见了。
5: 再见。
2: 悠悠，我觉得我的优点多的就像是天上的星星，我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缺点也多，悠悠你怎么能这么说？不过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7: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8: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9: 这金海的事儿，我还能怎么着呢？
10: 替他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
0: 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1: 中秋假期，全区口岸日均客流达10000人次。
0: 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举行，8857件文物安家全疆41家博物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新疆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2: 在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首部中哈合拍网络剧《我在伊犁等你》的宣传物料。不久之后，这部剧就将与中国与中亚国家观众见面。
3: 针对不同的国家来制作各种版本的海报、剧照、预告片等这个宣发的产品，这部网络剧它将展现的是中哈两国青年的一个跨国奋斗的故事。
2: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中的一项重要门类。为了让文化出海又出彩，本月初，企业还在新疆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政策的支持下，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达成新一轮合作，在巩固包尔萨克时间品牌栏目的基础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目前，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已累计向中亚地区推送《我的阿勒泰》《山河新疆》等优质广电视听节目1185小时。
4: 我们从原来的传统媒体现在拓展到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呢，我们推进版权贸易、节目译制、技术服务等视听服务贸易，从而呢实现从内容出海向产业出海的升级。
2: 今年前七月，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38.8%，文化服务出口实现提质升级。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也在加速出海，成为支持新疆服务贸易规模增长重要力量。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古利之前就通过中国新疆远程医疗会诊指导，在当地医院顺利完成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这些天，他专程来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复查。
5: 这次住到心血管科，看了一下我这个支架情况，还让我尝试中医方式调理，全程都有人指导服务，非常高效。
2: 目前医院已推出了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打通预约、陪诊、诊疗、会诊、结算等环节，让跨境就医更加便捷高效。
6: 一站式服务呢，它兼顾了线下的这个实地诊疗和线上的远程问诊。那么我们其实有多语种的翻译这个服务，并且从线上的预约到现场的这个陪诊，我们在尽可能的对境外的患者进行简化这个流程，那么一对一的帮助他们更好去完成这个就诊需求的。
2: 今年上半年，医院接待中亚、欧美等外籍患者近200人，并接受吉尔吉斯斯坦医务人员来院进修中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
7: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